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有个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这样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1: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吗？
2: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0: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3: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1: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郡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4: 有人想对你不利，
0: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5: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1: 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
2: 回朝兄，
3: 洪开兄。
4: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一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了，
5: 闭嘴。
2: 林娜，
6: 冯伯伯好。
3: 你好，
2: 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6: 好，文朗过来吧。
7: 好。
8: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3: 好。洪开兄，我看儿女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是宜早不宜迟啊。
2: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3: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
7: 里边请。
2: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媾和，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时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应力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3: 当然知道。
7: 你好，
3: 国防部次长郑介明已经到北平去了两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明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2: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3: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洪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2: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保全自己出卖朋友，那我们可就真变成炮灰了。请吧。
7: 坐，
9: 来请。哎呀，上次
6: 这项链真漂亮啊！干杯，干杯。
7: 借一步说话。
9: 好。
7: 那笔买卖怎么样了？
9: 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200根金条。
7: 都安排好了，
9: 放心吧，一个星期以后交货。
7: 交货地点定在哪里？
9: 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
7: 侦缉处的黄大处长果然是名不虚传，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
9: 我黄某人安排得再妥帖，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呀？啊！
7: 倒卖军用物资是要掉脑袋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完蛋，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
9: 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啊。哎，对了，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
7: 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9: 哼，你还别说，跟你还真有点关系。
7: 什么意思？
9: 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叫云建明。
7: 什么？是他？
9: 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
7: 他没死。他现在在哪儿？
9: 陆军医院。他还说救你们的那个云建明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7: 一点没错。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
9: 什么？
7: 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

0: 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吧。
1: 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个凡人，

0: 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1: 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意，就该直接干掉他。
0: 哎，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啊。
1: 哎呀，要什么证据？只要给他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
0: 这个假的云剑明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命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魂开那关就过不了。
1: 怎么，叶市长再大还大得过冯副司令？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红人，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
0: 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但是叶魂开的三零一师是守天津外围的主力，关键时刻还要他卖命，因此不能轻举妄动。天津能守得住吗？别说了，老头子已经下了命令，只要共军有包围天津的态势，我爹便立刻率京津主力撤南方。
1: 那叶鸿开呢？他也是黄埔系的。
0: 黄埔系也有亲有国，有远有近。叶鸿开的番号是被共军消灭过的，他的三零一师是新招募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所以老头子命令留下他的三零一师跟共军拼命，掩护主力撤回南方。
1: 原来是这样。冯公子，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
0: 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
1: 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
0: 包在我身上。
1: 请公子放心，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假云剑明。
0: 哎，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
1: 我们有真的云剑明，还怕假的不露馅儿吗？
2: 刚来。
3: 刚来，哎，真巧。哎，坐坐坐坐。
4: 谢谢。看到了吗？叶家所有的人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紧靠走廊和楼梯，不惹人注意。开席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手后会尽快返回。
5: 嗯，没问题。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
4: 悠着点，酒是敌人的，命是自己的。
5: 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成一斤，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
4: 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
5: 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
4: 嗯，别说了，走了，浪漫。
0: 云队长，高大夫。
6: 啊，王参议，
5: 王参议，
0: 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4: 久仰久仰。
7: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的。
4: 哦，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7: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英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4: 啊，这
0: 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云队长。
4: 啊，这不太好意思。
7: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
4: 那就多谢了。
7: 云队长，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
0: 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
7: 那是那是，
4: 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7: 好说好说啊。
8: 好啊，没问题。哦，先失陪一会儿。嗯，魏姐陪我过来一下。哎，你这身军装快
0: 点。那就这么定了。好，
8: 文朗。
0: 哦，林娜，
8: 你们在说什么？
0: 好，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云楼吃饭，还要我请上你。
8: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
7: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
9: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

0: 那可是赫赫有名。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香火烈。
1: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0: 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
1: 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得不好意思了。
2: 内琴小姐严重了。
3: 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0: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一斤粮食，更别提肉弹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3: 这当然也是实情。
0: 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4: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滥抓滥捕过呀。
0: 是吗？3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4: 这哎，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0: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是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
4: 哎呀，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呐，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1: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4: 我们也是。哎，
3: 战争时期这也是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
1: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摊煎饼果子的小贩。
4: 哎呀，这我们
0: 还有头几个几百败兵把登云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2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用冯公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3: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1: 你这个人呐，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3: 哎，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
4: 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0: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4: 哦，什么事啊？
0: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4: 这黄某实在不知，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0: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着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奇事一桩啊。
4: 美琪小姐责备的是，责备的是，我一定尽快查明。
3: 黄处长，戡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5: 是。
3: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6: 冯参议请便。
3: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7: 哎，好。
3: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1: 随你。
6: 啊，

0: 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1: 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2: 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
1: 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
2: 文朗。嗯，
1: 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3: 下去吧。
4: 是
5: 是。
6: 云老弟啊，
0: 我的
6: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0: 好了，暂时住在叶师长家。
1: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儿。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2: 不说话，我把你当哑巴卖了。
1: 说话至少能够体现我的存在。
7: 哎，美琪小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2: 还有捧臭脚的，
1: 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
7: 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脚嘛。
2: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高队副，谢谢你的支持。
7: 哎，这是我的荣幸。
0: 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样比打仗强，那就是耍贫嘴。
7: 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0: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
2: 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
6: 我看高队副一定能成。
1: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那好啊，
6: 真没准。哎，
0: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
8: 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301师扩编一个团。
2: 啊，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8: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外兵一起要饭去了。
0: 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
8: 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9: 美琪怎么会知道物资换金条的事情？
10: 此事如此绝密，除你我二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9: 一定是码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
10: 我看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他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不如连他一起干掉。
9: 怎么干？
10: 车祸。
9: 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有时候又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
10: 是啊，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嗯，
11: 请大家就坐。
9: 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
10: 好，
9: 请。
11: 大家都请坐吧。
1: 云队长，要开始了，你和郭团长、高队副跟我坐到主桌去吧。
0: 不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在这里和弟兄们坐就好了。
1: 不好，我要你跟我坐过去。云队长，你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他会别扭一晚上。
0: 我不爱热闹，不会说话，溜边坐最合适。啊，这到了主桌上，一句话说不好，那不惹别人不高兴了。
2: 这是我家，谁敢不高兴？
0: 好了，你快去吧。我和高进啊就坐在这儿，我们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也好开溜啊。
1: 哎呀，好了，别这么恋恋不舍的，又不是不见了，是你，你才黏，讨厌。
2: 那好吧，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敬酒。
0: 啊，不用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我不在了。
1: 真是个怪人。行了，别贫了，快走了。
2: 那郭团长，我们过去吧。
8: 要不我也和云老弟坐这儿吧。
2: 爸爸特意吩咐请你过去的。
0: 就是，郭大哥，你还是坐过去吧。啊。
8: 那也好。哎，一会儿咱们再喝啊。啊。
0: 啊。
1: 那我们过去吧。
7: 好。

0: 美琪那番话，那真叫结实，句句捅在那王八蛋的心窝子上。
1: 不难看出，这丫头心直口快，而且思想进步，只是太直率了，容易惹火上身。
0: 哎，想到冯文朗这家伙还倒卖军需物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1: 他和那个黄云龙一狼一狈，我看姓黄的邀请咱们吃饭，就是黄鼠狼给几百人没安好心。咱们啊，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0: 咱可是叶师长的座上客，他敢怎么样？
1: 我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味，道出城防工事图后，我们要尽快离开。
2: 诸位诸位，请安静，请咱们的主人叶师长讲两句。
3: 诸位，今晚叶某在公馆设宴，主要是为了家母和小女从东北安然返回，为他们接风洗尘。我要感谢一路保驾护航的新六军特勤处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感谢冯副司令和诸位能够拨冗前来。叶某以薄酒敬大家一杯。
4: 来来来来来，
3: 大家坐吧，请坐。
5: 哎，好，来来，坐坐坐。
6: 说啊，关老弟，你和云老弟，你们大家啊，都是我的亲兄弟。尤其是云老弟，今后有什么事情啊，只管告诉哥哥。有哥哥在，绝不能让你们吃亏。
7: 好，郭大哥，今后少有麻烦您。来，干了，
6: 好干啊！
7: 再倒一杯，来，哎，
6: 好兄弟，咱这儿来干一个，
1: 来，郭大哥，啊，
6: 兄弟，哥哥现在我有一个团在手，谁他娘的我也不在乎。
1: 是是是，
6: 你放心，放心，有哥哥在，有哥哥在。
7: 让我们吃亏。
6: 对，哎，哎，哎，逗他娘的喝酒吧。他也是我一帮兄弟啊，都是老乡，我就跟他们喝两杯，天哥高下。
7: 好，
1: 兄弟，扶着过来。队长，叶师长来了。
8: 来，敬你一杯。怎么样，云队长，冯伯伯和爸爸给你敬酒来了。
1: 啊，不敢不敢。
9: 云队长，感谢你护送老夫人林娜和文朗安全返回天津。你是英雄楷模，军人典范。希望你在天津守卫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0: 是。
11: 云队长，再多道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云队长一路上的关心照料，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林娜，年轻气盛，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别记在心里。
1: 老夫人说的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8: 奶奶，我们俩现在已经和解了，是好朋友了。
11: 知道，知道。
8: 云队长，不多说了，谢谢你。行了，快松开吧，都快粘在一块儿了。

0: 云队长，站在你面前的不是长官，而是一个儿子，一位父亲。感谢你救出了我的母亲和女儿。
1: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我敬你和小分队的弟兄们。
2: 来，咱们大家一起吧。
1: 预备。
3: 是。
4: 你见过这样的国君吗？
0: 好啊，果然是军纪严明。来，弟兄们，干杯！
5: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长官，还有我呢。
6: 高队副，来，
5: 小姐，来，来，来，
6: 干
5: 杯！
6: 干！
3: 谢谢长官。
0: 好了，大家请坐，多吃多喝啊！
6: 是。好，坐，多吃点。
0: 过去。
6: 哎，一会儿我过来找你，咱们继续喝酒。
4: 好，
6: 走吧。
5: 来，弟兄们，接着喝。来，怎么了？瞧你们那德行，跟谁欠了八百吊似的，都热烈点儿。来，弟兄们，干！
7: 长官，

0: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1: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2: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0: 这个无糖五红杀青马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1: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杀青马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2: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杀青马，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杀青马，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杀青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杀青马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杀青马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它也就舒服了。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杀青马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4: 没错。
3: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4: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杀青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杀青马，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杀青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

0: 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这个手脚呢也没有那么冰凉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想调理身体的中老年朋友。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疏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2: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
3: 嗯，
4: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

0: 应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湖塘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去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
3: 是，
2: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它也就舒服了。
4: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
4: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4: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这个手脚呢也没有那么冰凉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想调理身体的中老年朋友。
6: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

0: 七八，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武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延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延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延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个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5: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轻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的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5: 是
4: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

0: 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棘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儿。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棘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
4: 是，
3: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它也就舒服了。
5: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
5: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3: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5: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5: 啊。
3: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

0: 再送五十个，整整一百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这个手脚呢也没有那么冰凉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想调理身体的中老年朋友。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

0: 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外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023年兰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这个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的好吗？
5: 兰马已经准备好了，
7: 蓝马欢迎您，
2: 蓝马欢迎您，
0: 蓝马欢迎您，
8: 蓝马欢迎您，
5: 蓝马欢迎您，
1: 蓝马欢迎您。

0: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2: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组合，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4: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终止小事麻烦重
2: 点。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0: 丝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办公室，快去请师长。
1: 是。
2: 爸爸，怎么回事啊？
3: 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0: 师长，师长，师长，有人闯入办公室。
3: 什么？
4: 快去，出什么事了？
3: 有人闯入办公室。
4: 办公室有什么？
3: 城防公事图放在保险柜上。
4: 快！

0: 好像是办公区那边。
1: 啊，

0: 灯为什么灭了？我立刻去查。师座，
1: 怎么回事？
2: 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1: 把门打开。
0: 是。
1: 师座，没人。
0: 什么？里面没人？
1: 保险柜呢？
0: 保险柜好好的。

0: 鬼在。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响起警铃呢？
1: 是他。
2: 谁？
1: 云建明，一定是他，跟我来。
2: 闭上你的乌鸦嘴，
3: 对付。
1: 文文老来了，怎么办？
0: 多端几杯，热闹起来。
3: 是。
4: 哎呀，冯三爷，
1: 别闹
4: 了，来，
1: 好了，你这是干什么？
4: 大家敬文才一杯啊！
1: 来，不要这样，躲开，都躲开！
5: 冯三爷，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1: 云队长呢？
5: 云队长，他拉屎去了吧？
1: 他果然不在这里。
5: 我在这儿。
1: 啊，云队长，你在这儿啊？
5: 是啊。哦，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
1: 啊，嗨，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对。
5: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
1: 是。
5: 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响警报？
1: 哦，有人闯入叶师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
6: 偷盗保险柜？
1: 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
6: 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
1: 琳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6: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
1: 就是警铃响过之后。
6: 是的。
5: 看起来冯参议又在怀疑我。
1: 嗨，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5: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议的态度和问话说的更是再明白不过了。
1: 嗨，云队长，您多心了。
7: 这不像是什么呀？

0: 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
1: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只是有一点怀疑。
0: 哦，怀疑什么？
1: 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
0: 好了好了，一场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
2: 冯参议，有些失望。
1: 林队长说笑了。黄处长，啊，我们过去吧。
3: 好。
4: 林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这算是威胁，我是不是应该害怕？
4: 咱们走着瞧吧。啊，
2: 好，行。
5: 我该帮你吗？
2: 好，谢谢。
5: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
2: 我解释你会相信吗？
5: 当然。
2: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可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
6: 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5: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
6: 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
5: 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
6: 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
5: 但愿吧。
7: 哎呦，知心话说不完呢。
5: 你可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
7: 为什么？
5: 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7: 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
5: 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
8: 哎，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7: 当然知道。嗯，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
5: 哎，行了，别拼了，我们走吧。
8: 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
9: 回屋再说。
8: 好。
10: 哎
11: 哎呀！哎，你说说你啊！不让你喝这么多酒，你
10: 别
11: 喝。来来来来来，快喝高酒！哎，不对，回去。啊，行了行了行了。哎呀，
10: 好，
11: 好，
12: 走吧走吧。
13: 来来来来，敬喝一杯。
12: 走吧，
13: 干了啊！
5: 哎，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
14: 吃好喝好啊！
5: 我们出去走走吧。

冰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简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怎么？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 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心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

0: 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剿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云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
1: 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坐。
1: 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 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
0: 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文朗怯懦窝囊是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1: 哼，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李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李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 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首，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蹦跶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0: 你说的有道理，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真的？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可是，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笑>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1: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的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的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
0: 嗯，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
1: 嗯，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2: 城防毒真的在这儿，喊什么你？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城防毒，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3: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
2: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3: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拿到兵力部署图，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京冈桥，这些怎么办？
2: 对对对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3: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冯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2: 什么？
3: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2: 哦，那他问你了吗？是啊。
3: 那你怎么回答的？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2: 所以啊，我们必须尽快道出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3: 经过这件事儿啊，办公室的防守。

0: 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1: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0: 好，交给我吧。
2: 非常好啊，
3: 花钱。叶叔叔，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文良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3: 今天发生在办公室的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2: 哦，什么意思？
3: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才出了这样的事。
2: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3: 好，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
2: 哦，怎么可疑？
3: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2: 嗯，有证据吗？
3: 这个现在还没有。
2: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3: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2: 好了，文老，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林娜，也救了你，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
3: 哦，是，叶叔叔。
2: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3: 是。
4: 哎，吴开兄，请回吧。
2: 魏成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4: 告辞。
2: 嗯。
3: 走了，叶叔叔。
2: 嗯。
5: 再见。

0: 发生在叶鸿开办公室的事情，您不觉得很可疑吗？
1: 因为电路老化，有什么可疑的？
0: 不，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1: 哦，是谁？
0: 云建明。
1: 云队长，
0: 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
1: 有证据吗？
0: 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
1: 云龙，
2: 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
1: 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姓云呢？
0: 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假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1: 原来是这样，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而彼云建明是真呢？
0: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2: 总座，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
1: 事关叶鸿开，绝不能莽撞行事。看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0: 是。
3: 进来，
4: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3: 什么事？
4: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3: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啊，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
0: 嗯。
1: 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嗯，

0: 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1: 我可以不说吗？
0: 不可以，必须说。
1: 想听实话？
0: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1: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0: 你还一套一套的。
1: 怎么样，满意吗？
0: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1: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冯文浪。
0: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1: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0: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1: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了。
0: 哦，
1: 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0: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1: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0: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1: 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0: 不行，我偏要说。
1: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0: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1: 说完了？
0: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1: 评价很低啊。
0: 哦，为什么？
1: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0: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1: 哦，有这么悬吗？
0: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1: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啊，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0: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1: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0: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1: 这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
1: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0: 重要的是对我。
1: 对，对你。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1: 当然。
0: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0: 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1: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0: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1: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0: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1: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2: 哇，
3: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嗯，
3: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嗯，
3: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
2: 嗯，
3: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3: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4: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救治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

0: 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婆去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堆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3: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4: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3: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4: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3: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

0: 4000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青海梨园票永聚，秦腔声韵起星城，传统古腔韵味浓，现代新戏别样情，艺人分饰多行当，唱念俱佳见真功。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青海赛区决赛第一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

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

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你在说自己，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1: 这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
1: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0: 重要的是对我。
1: 对，对你。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1: 当然。
0: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1: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0: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1: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0: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呵，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2: 老伙计。
1: 笑什么？你笑？
2: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1: 你说呢？
2: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1: 你一直在偷听啊？
2: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1: 啊，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2: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1: 我得什么便宜了？
2: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呀？
1: 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2: 这怎么叫瞎掺和呢？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1: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赶紧回去睡觉去。
2: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
1: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见。

0: 跟我说话了？
1: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
0: 嗨，你这个人呢，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给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1: 你说不说你？
0: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似的。哼，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有了意外收获呢。
1: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0: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他是真心的吧？
1: 接着往下说。
0: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你说呢？
1: 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2: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3: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啊！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了。
2: 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总要想个办法。
3: 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这帮人呢，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2: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麻好用多了。
3: 高，你的建议我一定会向司令反映的。
2: 等下了天津，人多粮少，城里天天闹饥荒，枪毙这些人还能省下不少口粮呢。
4: 公子高见啊。
2: 真的云建明，假云建明，就一定会被揭穿。
5: 吴医师，处总，您来了，
2: 没什么情况吧？
5: 没有，
2: 一定要严密监视。
5: 放心吧，处总。
2: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5: 是。
2: 他住在哪里？
5: 在二层，十二号病房。
2: 这边请。
5: 这回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0: 我们已经接近了，云少校。
1: 黄处长，冯参议。
0: 云少校，我们又见面了。
1: 冯参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当然是黄处长告诉我。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
1: 原来是这样，
0: 我怎么就告诉你会给你一个惊喜？啊！

0: 这的确是太意外了，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1: 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没动。

0: 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而且没有丝毫破绽。
1: 这一点毋庸置疑，黄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
0: 这是当然，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姓燕的如何变化也逃不过你的法眼。
1: 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虚与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且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他姓燕的末日就要到了。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只要有你帮忙，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怎么，云少校似乎兴致不高啊？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
0: 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1: 哦，嗯，为什么？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
0: 我和燕双鹰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到联手合作与小鬼子周旋，最后又重新走上火拼之路，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这个人。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对眼睛和一双耳朵。
2: 哦，怎么讲？
0: 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枪声在你背后响起，就像我在通风管道中，他的身体被两块木板紧紧夹住，而我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3: 真有你说的这么神？
1: 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
3: 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你说呢，云少校？
0: 也许对你们来说是的，可对于我……
3: 对于你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就因为害怕一个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哼，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建明，这才有价值。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一个孤魂野鬼。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0: 可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负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
3: 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0: 这就是炮灰的悲哀。

0: 说得很对，这个世上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否则你只能沦为炮灰。
1: 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燕少爷，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2: 云少校，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
1: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我不想消灭共军谍报吗？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了。
2: 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仇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1: 哦，
2: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我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1: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2: 哼，是的。
1: 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2: 诱饵。
1: 诱饵？
2: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1: 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
0: 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
1: 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温朗，
1: 林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0: 哦，
1: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妥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1: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0: 还有那个黄云龙。
1: 是啊。
0: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1: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0: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1: 这
0: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1: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0: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1: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0: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1: 哦，去哪儿了？
0: 好像去了北马路。
1: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0: 去大街上找他们？
1: 是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1: 哎呦，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0: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1: 啊，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灯影楼，在那里等他们。
0: 那好吧，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0: 那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
2: 已经封锁起来了，
0: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公示地堡，直到金刚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金刚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熟场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2: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书场和戏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啊？咱们
0: 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
2: 这倒是。
0: 哎，那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2: 好，走。
3: 老板，我来招呼着。
4: 哎，来了，老总。
0: 一人一碗锅巴菜。
4: 哎，我说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呀。
5: 哎，谁说白吃？给你钱啊！哎，拿着。
4: 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
5: 东北来的白兵？怎么了？
4: 来了白吃不说，最后还得抢点骂走，这谁受得了啊？
0: 这些国民党白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
5: 哪儿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6: 云队长。
7: 哎呀，云队长，高队副。
8: 黄处长，这么巧
7: 啊。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
8: 哦，有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
7: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登英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嘛。啊，
8: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
7: 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登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8: 哦，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7: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啊。
8: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7: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9: 是。
10: 来，兄弟们，上车！
11: 上车！
10: 来来来，
7: 好，
10: 走吧，
11: 车
10: 吧，上车！
7: 来来，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行。来来来

0: 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
1: 队长，您稍等，我去看看人，马上就回来啊。

0: 林队长，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没什么，黄处长的事情办完了。
0: 办完了，咱们走吧。
2: 老张，你在这等我。
3: 哎，放心吧，小姐，我在这等你。
4: 站住！干什么的？是记者。
2: 对。
4: 到医院干什么？
2: 来看一位朋友。
4: 哪个病房？
2: 203号病房。
4: 进去吧。
2: 谢谢。

0: 蔡书记。
1: 啊，美琪来了。
0: 蔡书记，
2: 在这住的还习惯吗？
1: 啊，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心细，安排得非常周到。
2: 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
1: 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
2: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1: 哦，
2: 他们跑到12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
1: 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
2: 我明白。
1: 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有进展吗？
2: 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一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她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1: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2: 我明白。
1: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
3: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4: 好消息，好消息！狼为师飞轮金钻。

0: 要，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

0: 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2: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

0: 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电视来。
1: 也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2: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废弃矿区如何涅槃重生？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5: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4: 方寸平面又藏着怎样的生态密码？
6: 我们云平呢也绘就了一湖一景和一村一画的全域和美的大生态，切实把我们的一些庭院的方寸地，变成群众的增收源和我们乡村的美丽窗。
4: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7: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 今天买一瓶直接送。

评，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蔡书记，啊，美琪来了。蔡书记，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啊，
1: 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细心安排的非常周到。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啊，
0: 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嗯，
1: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0: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我明白。
1: 哦，对了，叶鸿开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有进展吗？
0: 叶鸿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他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2: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0: 我明白。
1: 不要着急，
2: 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鸿开明白，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等我们解放军主力一到。
0: 便是摧枯拉朽，就连手握重兵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都胆战心惊，
1: 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天津了。我听说傅作义早已派人与北平方面接上了头，正在进行和平解放事宜。
2: 哼，不管是战是降，平津都要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谁敢阻挡，就是螳臂挡车，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1: 你说的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话转达给林娜，通过她的口说给叶鸿开听。
2: 蒋介石皇甫嫡系，蒋介石的学生，对蒋还是感恩戴德的。不到最后关头，恐怕很难有所动作。因此，你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不能冒进，否则，不但前面做的工作会功亏一篑，还会将自己陷入绝境。
1: 我明白。
2: 今天叫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1: 什么任务？别急。
2: 不知任务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好消息！
2: 我们的主力大军已经派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入了天津。真的？瞧你高兴的，都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蔡书记，
1: 你说的是真的？大军派人来了？
2: 来的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英雄部队一纵，侦察分队是由一纵特务营选拔出来的尖刀战士组成。
1: 队长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侦察英雄、战斗英雄，名字叫叶双英。今天叫
2: 你来就是为了他们。为了他们？他们就在你身边。啊，在我身边。最近，有一支新六军高级步兵组成的小分队住进了叶鸿开公馆。
1: 云建明、高进。
2: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1: 啊，怪不得。
2: 他们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完全不像国民党的乌合之众。燕双英同志此次受纵队领导委派，乔装改扮成新六军特训处的国民党少校云建明，打入敌人内部。任务就是盗取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和断制红手中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1: 原来真的是他。
2: 什么意思？
1: 在叶鸿开的家宴上，我想燕双英他已经动手了。 我想应该是他。当时宴席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二层叶鸿开办公室的警铃响了起来，然后就停电了，说有人闯入。

0: 会儿呢，电又来了。叶鸿开从二楼走下来，说是办公室内并没有人。警卫副官说是因为电路老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可是林娜却在怀疑是燕营长所为。
1: 怎么，叶琳娜怀疑燕营长？
0: 她虽然怀疑，但绝不可能揭破这件事情，因为燕琳娜已经爱上了燕双影。
1: 你一定说服叶琳娜保护好燕营长。
0: 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马上撤离。
1: 这就是你的新任务，配合大军同志搞到城防图和部署图以及作战计划。
2: 可是蔡书记，
0: 您知道城防攻势图在叶鸿开手里这还好办一些，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可就不一样了。
1: 是啊，我已经将困难告诉了叶营长，但他很坚决，一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要全力配合。
0: 我明白了。
1: 回去以后找机会和燕双鹰接触，使用我们接头用的暗号，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你的身份了。
0: 是。
3: 好，多谢冯公子照顾本店生意，您慢走。
4: 谢谢了，
5: 多谢老板，
4: 请回吧。
3: 哎，好。
4: 怎么样，云队长、高大夫，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吗？
6: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4: 哎，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7: 这话说得对，这是天天让他请客啊，也是应该的。
8: 哪怕是把冯参议家吃穷了。
9: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请客，就是再来一倍，你们也吃不穷他。
4: 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黄处长自便吧。
5: 啊，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6: 黄处长请便。
4: 告辞。云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6: 好，那就有劳了。
4: 云队长，请。

0: 看起来他上钩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0: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1: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燕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1: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0: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1: 哼，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0: 是我

0: 副少将，
1: 啊，少校，有什么事吗？啊，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我是新六军特训处的，现在是301师。哦，是301师的。你叫云建明？是的。哦，那你要看谁？
0: 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有意思，你们两个叫同一个名字啊？哈，
1: 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的。
0: 2层12号病房。
1: 好，
0: 谢谢。
1: 不客气。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了。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叶青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河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什么意思？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哦，对呀，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生意。现在朱宗的价格可贵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0: 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1: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0: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1: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0: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工事图会不会被转移？
1: 叶鸿开并没有起义，我想转移图纸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0: 尽快行动，取出城防工事图，然后办理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1: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0: 冯文朗失踪是个大麻烦。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0: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1: 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0: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1: 陆军医院？
0: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跟他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哦，
2: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有多少人？
1: 十几个人。
0: 后来呢？
1: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0: 上次出事后，正要尽快行动汇聚，
1: 其实冯文祥，嘿，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

0: 没什么，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2: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2: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2: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心爱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哎，不打算告诉我呀？

0: 真想不到，美琪是我们的人。
1: 什么？美琪？
0: 嗯，刚刚我们对上暗号，蔡书记让他配合我们工作。
1: 哎呀，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内应，不但可以掌握更多公馆内的情况，咱们办起事儿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0: 嗯，美琪与叶家、与叶琳娜关系非同寻常，这一点要善加利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嗯，可说他怎么回答的？
3: 我问他了，他好像很意外，根本就没有想到。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好像也喜欢我。
2: 你不会是单相思吧？
3: 哎呀，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我看啊，你是妒忌我，这么大的老姑娘还没个人爱。
2: 切，我要做一辈子女光棍，管。

0: 着吗？
1: 别吹牛了，你爸那关你就过不了，现在就天天催你找个人嫁了吧。
0: 他呀，皇帝不急太监急，让他慢慢等着吧。
1: 哎，你说你爸是太监呀？好，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哎，
0: 讨厌。
2: 林建明就住在陆军医院，你妻也看到了。是的，住在二层住院区的12号病房。
3: 哎，周围有守卫吗？
2: 我仔细观察过了，除医院大门前有宪兵站岗，其他地方都没有。
3: 太好了，干掉这小子。
2: 哎，
3: 对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2: 时间还早，我们8点钟开始。嗯，
3: 还有谁啊？
2: 就咱俩。
3: 就咱俩？
2: 人多了容易暴露，我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从医院后墙翻进去，沿主楼排水管攀上房顶，由房顶滑上而下，到云建明所住的12号病房外，破窗而入，干掉他。
3: 哎，云建明狡猾奸诈，身手又好，多几个人保险。我看啊，把孙二勇和李三盖也带上吧。
2: 他们帮不上忙，只能添乱。怎么，害怕了？
3: 害怕？切，怕他一个云建明，那姥姥。我呀，这是为了保险，咱们不能再失手了。
2: 你放心吧，凭他一个小小的云建明，我一个人对付就绰绰有余，再加上一个你，已经是双保险了。
3: 好，
2: 立刻准备，8点整行动。

0: 快，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快点，
0: 快，回来。黄处长，都集合完毕。
2: 率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0: 是，
2: 记住，只是包围，你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0: 明白。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2: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二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3: 是。
2: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4: 您就请好吧。
0: 其他人跟我来。
1: 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5: 是。
6: 是。
1: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7: 是。
1: 立即行动。
2: 赶快开走。
8: 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9: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10: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8: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1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0: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棘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棘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
1: 是。
2: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
1: 那这无糖呢？
2: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

0: 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3: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

0: 既能满足口服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除了老年人研发的养生膏片。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吗？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外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023年兰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这个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的好吗？
5: 兰马已经准备好了。
7: 兰马欢迎您，
2: 兰马欢迎您，
0: 兰马欢迎您，
8: 兰马欢迎您，
5: 兰马欢迎您，
1: 兰马欢迎您。
9: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

0: 的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快，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快点，快，回来。
0: 都清个完毕。老二，你率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2: 是，
0: 记住，只是包围，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2: 明白。
0: 二小队，跟我来。
2: 老四，
0: 你率其他弟兄上2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2: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2: 您就请好吧。其他人，跟我来。
3: 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4: 是。
5: 是。
3: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5: 是。
3: 立即行动。

0: 听到了，听到了，楼下二十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两侧及后院，上楼的有三十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的十二个，总共六十二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2: 我已经吩咐过了，这就好。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建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共党谍报的身份。
0: 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斗，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1: 哼，危言耸听吧？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1: 袁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0: 那些劫船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武士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大意。
1: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有一点，袁少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着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
0: 这就好，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冯参议高见。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内心却非常焦急。
3: 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是的，
1: 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哼，
0: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哼，黄处长，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
3: 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1: 只是。
0: 老兄，你还有什么顾虑？只是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哎，
1: 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0: 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我想，她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更不能走漏风声，
3: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保证万无一失。
1: 哼，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
3: 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几点了？已经八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是啊，
0: 这活真不是人干的，整整的待了四五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是啊。
2: 车上有个姓燕的，快通知冯三爷和黄处长。
0: 好，蜂巢，我是雀鸟。
3: 目标已出动。
0: 我是蜂巢，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3: 确定。
0: 来了，毛处长，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4: 明白。
5: 云少校，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院墙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主楼了。现在酒店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

0: 四层楼。哦，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12号病房，这套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道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西墙而下。
1: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明白。
0: 走
1: 走。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2: 是。
1: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2: 是。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蜂巢，蜂巢，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目标已进入医院。
3: 终于来了，
4: 袁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拖住他，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1: 放心吧，
4: 黄处长，我们该走了。

0: 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1: 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0: 弟兄们，都做好准备。
2: 是。

0: 电话一句，就是12号病房。
1: 好，我们开始吧。怎么了？
2: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3: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十分钟。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4: 记得，怎么了？
3: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4: 住在哪家医院？
3: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4: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0: 哦，
4: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0: 有多少人？
4: 十几个人。
0: 后来呢？
4: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0: 不好，我们上当了。
1: 啊？你说什么？
0: 没时间解释了，快走。
1: 好。
3: 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
1: 不错。
3: 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据我对燕双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
1: 有道理。
3: 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们，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1: 公子的意思是，
3: 黄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1: 妙计，我立刻行动，跟我来。
5: 是是。
1: 原路返回，
0: 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他们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
1: 哎，你跑到主楼那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0: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快走。
1: 哎呀，就你有主意。

能上去，咱们就下去。

0: 不，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下去。我说楼顶的门怎么会是打开着的？
1: 都跟我来！
2: 是。

0: 别开枪，是我！
1: 看到他们，冲出去，不行，那就彻底暴露了。我们已经暴露了，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尚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需要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这里。
2: 怎么回事？谢燕的来了吗？
3: 没有吧？
2: 出什么事儿了？他怎么会没有来啊？

0: 甘味。
1: 我们，黄处长怎么样？看到姓燕的了吗？
2: 楼顶上没有人，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
1: 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
2: 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啊。
3: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2: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3: 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
2: 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
1: 我不相信。
3: 黄处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2: 打开的。
3: 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
2: 你的意思是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
3: 正是。
2: 什么？
4: 我说通楼顶的
2: 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
1: 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5: 我们怎么才能守不住呢？
6: 怎么办？那边出去。
5: 好，
6: 划过去。

0: 如果发现动静，立刻鸣枪报警。是。你们两个过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1: 是。

0: 那边搜。
1: 是。

0: 处长，这边都搜够了，没有。奇怪，走，继续搜。是。 怎么了，处长？
1: 啊，不好！

0: 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呀？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只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
1: 走。
0: 哎，
1: 这边
2: 快点。
3: 是，
4: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3: 搜，是，搜仔细了，快点快点，
4: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5: 方才义，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4: 搜仔细了，
5: 就差把地面翻过来了。
4: 一群废物，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5: 是。
4: 真是奇哉怪异，他能藏到哪里去？云少校，你在想什么？
3: 速度快一点！是，是。
0: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3: 你们两个，
4: 哦，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3: 仔细观察，快点！是，那边。
0: 没错，
3: 你们两个，跟我来。
4: 什么没错？
3: 速度，是，
6: 跟我来。

写着十点半呀，还差十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嘛也没有呢？哎，不会是闹鬼了吧？刚才他明明在柜台里边，怎么现在就出来了？哎，不会是真闹鬼了吧？

0: 阴森森的，让人浑身发冷啊。
1: 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放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
0: 我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
1: 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
0: 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
1: 你忽略了一点。
0: 什么？
1: 对方还有云剑兵。
0: 什么意思啊？
1: 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
2: 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3: 我们是侦缉队的，有没有人来过？
2: 哎呀，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劲儿？
3: 进去看看。
2: 哎，不。

0: 云少校，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0: 今夜这里是你值班？
1: 是，长官。
0: 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1: 不同寻常？
0: 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
1: 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0: 哦，是什么？
1: 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了。
2: 火球？
1: 啊，是啊，就这么大，横着滚出走廊的。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0: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0: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1: 啊，是，这本来就我一个人。

0: 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

0: 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混蛋，没听到云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是。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云少校，你说他们……
2: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0: 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但愿吧。冯参议，云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3: 冯参议，右边那查过了，没有。
0: 这怎么可能？哎呀，
3: 怎么不可能？ 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0: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军官，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林少侠，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哼，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大金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 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多，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 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 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 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3: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

0: 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浪维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师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浪维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一百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填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1: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

0: 制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1: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给她
4: 吧。哎，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5: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5: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一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十六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是甘肃唯一以红军西征为主题的红色教育基地，馆内五大展区生动再现1930至1949年平川革命史，展馆基本陈列获省级推荐，研学实践获评省十佳，平川红色故事入选省级非遗，在此教您触摸历史温度，续写奋进荣光。
1: 辉县辉城两康战役纪念馆是集中展示红二方面军长征攻克城、辉、两、康地区创建临时革命根据地和唤醒民众、建立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纪念馆。2012年实现免费开放，深耕红色教育、文物征集研究与旧址保护，着力宣传红色历史，现为省级爱国主义和党史教育基地及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烽烟起陇东，初心照山河。1927年，平凉特支应运而生，点亮革命星火。白色恐怖弥漫之际，平东工委逆势奠基，特派员勇毅奔赴，建组织、聚民心、固统战，铺就陇东解放通途。平东工委纪念馆以文物载史、场景复原、科技展陈，再现峥嵘岁月，铭记英烈功勋，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新征程。民情曾实地就杀，非惯不直。民情儿女扎根沙海，鏖战风沙70余载，实现了从沙尽人退到绿尽沙退的历史性蝶变。走进民情防沙治沙纪念馆，回望筚路蓝缕，聆听绿色传奇，感悟精神力量，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丽史诗。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4: 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5月19号至2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沁阳市平凉市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5: 胡昌生先后来到环县洪德镇庄子卯生态农庄、沁城县戈尔电梯智能工厂、镇原县甘瑞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镇原县马林薯脱毒种属繁育技术创新基地、重庆县甘肃三颗豆子食品公司、华亭市马峡

0: 镇赵庄村中药材交易市场，调研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做好政策与工作衔接，健全完善监测帮扶体系，精准落实教育、健康帮扶和住房安全保障政策，要加强产业分类指导和长期培育，大力推进农业领域招商引资，发展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业，不断健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农产品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培养更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和优秀农民企业家。在庆城县新区北路延伸段综合道路管网一体化建设项目、重庆县南干渠片区防洪排涝及地下管网提升改造项目现场，胡昌申认真查看项目规划布局，详细了解城镇基础设施配套及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树牢经营城市理念，健全完善城市路网、供水、排水、燃气、供热、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体系，要强化数字赋能，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要加强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加力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进一步提升城镇安全发展水平。在环县洪德镇萧关村继341线华二项目黄沟门大桥施工现场，胡昌申强调，要高效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要坚持路产融合，布局建设道路沿线经济带，要抢抓雨季来临前的施工窗口期，科学统筹施工进度，确保道路施工安全。胡昌生还来到华亭市华亭煤矿智能化矿井建设项目，带领煤矿安全生产专家现场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企业负责人第一责任，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实战演练，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我省牢固树立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做好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工作，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呵护一老一小，托住稳稳幸福。前不久，嘉峪关市部分老旧小区开展补齐适老化基础设施改造项目，以细微民生改造守护居民安全出行。瓜州县深入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坚持以一米高度看城市，让城市方寸角落变身家门口的童趣乐园，用细微之处的暖心改造，绘就民生幸福新底色。
3: 我们就住在这个附近，经常过来带小朋友玩，这边的设施设备都比较齐全，滑梯还有跷跷板，小朋友也挺喜欢的，环境也挺好的，这里也比较安全。
2: 兜牢民生底线，提升服务效能。在永靖县，当地聚焦特困老年群体养老需求，升级服务，强化保障，全力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在武威民勤县，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广场、老年人家中，解读高龄补贴免申吉祥政策，实现政策找人，福利直达。
4: 我们住的是相当舒服，生活方面是特别好，住院嘛，洗个脚啊，洗个头啊，我们相当好。
5: 年纪大了，出门办事不方便，现在津贴自动就发放到社保卡，实实在在减轻了我们老年人的负担。
2: 家庭安康牵系民生福祉，惠宁县开展家庭医生服务活动，将健康科普、义诊服务、入户关怀、慢病管理有机融合，筑牢全民健康基层防线。
6: 平时除了做好常见病的诊疗，更多的是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开展慢病随访、孕产妇产检提醒、儿童健康体检和上门送医送药。看到群众家庭健康意识越来越强，我们也觉得很有意义。
2: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我省各地正用一项项扎实举措补齐民生短板，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让美好生活变成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甘肃台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

0: 来，全省各高校围绕立党卫工、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总要求，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1: 甘肃农业大学一体推进学查改，突出抓理论学习凝精铸魂，抓问题查摆实事求是，抓整改整治落地见效。学校紧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推动信息技术与传统农科深度融合，推动专家院与科技小院有效衔接，更好服务乡村振兴与农业强国建设。
2: 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扎实推进整改整治，压实各级党组织的责任，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真正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西北师范大学通过举办专题读书班、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形式，推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思政系列微课堂，推动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陇原发展实际深度融合，切实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3: 把学习教育与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紧密结合，确保学习教育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以扎实的学习成效为学校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奋勇争先、争创一流提供坚强保障。
1: 兰州文理学院坚持以学促干，向实践问效，聚焦文化人才培养、质效提升、文艺精品创作、非遗保护传承、文创产品研发等七个方面系统发力，以服务教育强省、文旅强省建设的实效体现高校担当。
4: 以更大力度推进升学侦查实改，对标对表，持续推进四个深入学习，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在实改上下功夫，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应用型大学注入强大动力。
1: 兰州工业学院将学习教育与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相结合，紧扣区域产业发展战略需求，主动对接地方工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任务，以实干实效赋能工业强省、科技强省建设，彰显新时代地方工科院校的使命担当。
5: 坚持深学细务、对标检视、靶向整改，始终锚定高水平应用大学建设目标，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奋力推进学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地方产业振兴、赋能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陇南师范学院将学习教育与省委巡视整改、学科专业优化、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校地融合发展、内部治理体系升级等互融共促，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6: 严格落实立党卫工、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进一步下功夫，不断加强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互促共进，全力推动学校治理水平、办学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全面提升。
1: 甘肃台报道。
0: 5:20，新闻继续。十四五以来，我省聚焦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拯救生物物种和基因多样性，建立省市县三级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席会议制度，严惩非法猎捕、采集、交易、运输、寄递、食用野生动植物等行为，有效遏制了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保护物种安全。
7: 经过系统性、持续性保护治理，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尤其是物种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207种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53种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129种林草部门管理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39种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得到有效保护。目前全省分布的高等植物5207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29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7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122种，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39种。全省境内分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25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56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69种，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3种。

0: 赴台报道。
1: 来关注高考。记者从甘肃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时间确定为6月7号至10号。
0: 一、各科目具体考试时间：6月7号上午9点至11点30分语文，6月7号下午15点至17点数学，6月8号上午9点至10点15分物理、历史，6月8号下午15点至17点外语、含听力，6月9号上午8点30分至9点45分化学，11点至12点15分地理，6月9号下午14点30分至15点45分思想政治，17点至18点15分生物学，6月10号上午9点至11点民族语文、藏语文、蒙语文。二、各科目考试时长：语文考试时长为150分钟，数学、外语考试时长均为120分钟。外语听力考试时长30分钟，安排在外语笔试考试开始前进行。全国统考的外语分英、俄、日、法、德、西班牙语等6个语种，由考生任选一种。选择性科目每门考试时长为75分钟，少数民族语文考试时长为120分钟。甘肃台报道。备受广大市民及参赛选手关注的2026兰州马拉松即将开赛。针对广大跑友关心的赛事期间气温情况，兰州市气象局结合气象监测预报，5月24号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出现在14点至16点，赛事时段气温适宜在14至24摄氏度之间，有利于参赛队员发挥。高温时段与核心比赛时段错开，不会对选手正常参赛、赛事组织保障及市民观赛体验造成较大影响。温馨提示：奔赴赛场前及时查看天气状态，携带好保暖、防晒、防雨衣物、日用药品、能量补给等，晴朗少云时段做好防晒、补水等措施。甘肃台报道。
1: 兰州马拉松在本周末即将鸣枪开跑，大批外地跑者已从5月初起陆续抵达京城。为了科学健康参赛，今天的生活提示列出在参赛前必做的3项检查，给广大跑者提个醒。
0: 一、基础身体检查：血常规、血压、肝肾功能等常规项目，排查身体潜在问题，确保整体状态适合长距离运动。二、心脏专项检查：心电图、心脏彩超为必做项，40岁以上有心脏病家族史的跑者务必重点排查心脏风险。三、关节功能评估：既往有膝盖疼痛不适史的跑者，建议通过核磁共振检查软骨韧带状态，提前规避运动损伤。甘肃台报道。4月，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全国民航今年以来累计旅客运输量达25912.8万人次，同比增长5%。货邮运输量方面，4月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内航线货邮运输量达45.6万吨，同比增长2.1%，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达39.8万吨，同比增长12.9%。甘肃台报道。日前，兰州公安交管部门在城关区西域善旗考场、奔马考场及七里河区新会凯考场3个摩托车考场全面推行下班考与周末考便民服务，其中每周二、周四增设下班考延时专场，考试时间延长至18点30分，预计当天20点完成全部考试，全天分上午、下午、傍晚3个时段投放科目2、科目3名额，兼顾日间和错峰考试需求。每周六则开设便民周末专场，全天按日常标准足额投放名额，考试流程与评判规范不变，方便考生利用休息时间完成场地及道路考试。考生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自主预约就近考场及考试时段。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

0: 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将上升。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1.1%，较去年秋季预测下调0.3%。2027年将回升至1.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0.9%和1.2%。此外，受经济活动疲软等因素影响，欧盟财政赤字率预计将从2025年的3.1%升至2027年的3.6%。据法新社20号报道，由于曼城队在客场1-1战平伯恩茅斯队，这一结果使得阿森纳队在英超积分榜上领先曼城队4分，在仅剩最后一轮比赛的情况下，提前锁定本赛季英超冠军。这也是球队自2004年以来，时隔22年再次捧起英超冠军奖杯。大批球迷聚集在伦敦街头狂欢庆祝，共同见证球队的荣耀时刻。在法国西南部与西班牙交界的比利牛斯山脉，一列复古的山地观光列车常年穿行于山间。它不只是一种登山交通工具，更是一场穿越云端的探索。这列观光列车1924年投入运营，在法国西南部的巴斯克地区运行了一个世纪。列车从萨尔小镇出发，沿轨道缓慢爬升，全程耗时40分钟，最终抵达海拔905米的山顶。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日前正在火热进行，主办地维也纳洋溢着轻松欢快的氛围。连日来，世界各地的歌迷齐聚于此，尽情享受这场世界级音乐盛会。芬兰组合成为今年的夺冠热门，小提琴手兰佩纽斯获准现场演奏乐器，这是自1998年大赛取消现场乐队后罕见的一次破例。素有控球之王称号的古巴前足球运动员埃里克·埃尔南德斯近日在哈瓦那完成一项新的挑战，他使用脚、大腿和头部交替颠球，1小时累计颠球11942次，平均每秒颠球超3次，一举打破墨西哥选手保持多年的11901次的原世界纪录。
1: 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初夏时节，西风油菜花竞相绽放，连片金黄花田铺展在青山沟壑之间，与碧绿田野、农家村落相映成趣，田园风光如诗如画。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一下。

甘味，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玉门油田环庆采油厂采油工陈敬德。危急关头他冲锋在前，平凡的巡线日子里他坚守如初。从军营到油田，

0: 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刻在骨子里的担当。他从玉门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的9年里，言传身教，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宝贵经验交给了新来的同事，为企业的安全生产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敬德的坚守故事。
1: 我的天啊！我昨天晚上到6点钟了，我们没睡觉。
2: 今天白天又这样，
1: 睡了2个小时，8点钟从这来的，之后又到下午了，水拉上，下午饭是吃，回去就到去。
3: 在环庆采油厂，连轴转的巡线工作对于陈敬德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20多公里，3天1轮，每一段管线都是用脚步量出来的。
1: 因为管线它是翻山越岭的，昨天晚上也下了雨了，害怕有冲漏，坍塌。
3: 越是恶劣天气，他出门越早。一次暴雨过后，监控室刚通过无人机发现一处塌方，拨通陈庆德的电话时，他早已到达现场。
4: 9223平台疑似泄漏，请陈师傅前往查看。
5: 是的，马上前往查看。
4: 我的岗位是监控岗位，发现问题之后与陈师傅联系，他总是24小时开机，能接到我的电话，并且到达现场，把现场情况对我进行反馈。
3: 这份刻进骨子里的责任感源于他12年的军旅生涯，但刚来到九东采油作业区的时候，他也迷茫过。
1: 站到那地方很恐慌，两个眼睛都泪汪汪，主要是在部队里面也是长期的这个锻炼，守护这个集体的荣誉，到这个石油一线上，也是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不能放弃，最起码。
3: 在修井一线，陈敬德从最苦最累的场地工干起，2年就被破格提拔为班长。2013年的一次突发险情，让所有人看到了他的军人本色。
6: 当时呢是正在进行的是压裂放喷球铲。正常的压裂放喷球铲，它的压力是一个平稳的，但是在当天的时候有了异常的高压，
1: 已经超过了这个在这个九东片区的这个压力极限，它再不能高了，再高就是精毁人亡的事情。
6: 然后大家都很闷的时候，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的陈敬德班长非常的冷静，也非常的果断，对着我们就喊：“来，让开，我来。”然后就一个人就冲上前去，准备开始关闸门。闸门是很重的，是关不动的，平时都要2个人拿上管钳一下一下的关，但当时那种情况下，他是卯足了身体所有的劲，一口气一个人一下一下一下把它关完的。
3: 仅用20分钟，险情就被成功控制。时光流转，陈敬德已经跟随新油区建设的大部队从玉门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9年。当年冲锋在前的旧级班长也成了年轻人眼里的老师傅，他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宝贵经验都一五一十地交给了每一个新来的同事。
1: 再一个就是观察着有没有塌方，管线有没有裸露，由于这个环境啊，山大沟深，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从军人到石油人，陈敬德总说自己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吃苦。但正是这份朴素的坚持，让这个永远24小时开机的救急班长，在最普通的岗位上干出了最动人的成绩。
1: 从橄榄绿到石油红，从保家卫国到守护能源，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军人冲锋在前的本色，是石油人敢打敢拼的担当。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 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小满本是夏天升温节奏最快的节气，夏季版图顺势向北推进，但今年小满前后，我省天气走势打破常态，气温起伏不定，冷暖来回切换。与此同时，全省范围内降水天气频发，从20号晚上6点到今天上午8点，陇南东部、天水东南部、平凉东部、庆阳南部、甘南北部、定西西部累计降水量超过25毫米。多雨的天气让初夏氛围多了几分清凉湿润，大家日常出行需及时增减衣物，随身携带雨具，同时留意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出行影响。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州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临夏定西、陇南、庆阳等州市晴转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其中祁连山区、六盘山区阴有阵雨。

0: 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多云，15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10到28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4到28度。张掖多云转晴，14到30度。金昌晴转多云，11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4到29度。白银多云转阴，13到26度。宁夏多云转小雨，13到25度。甘南多云转小雨，5到23度。定西多云，13到24度。陇南小雨，20到30度。天水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平凉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信阳多云，13到23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9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7到2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9到27度。辉县多云转阴，17到27度。灵潭小雨，5到24度。汤县阴，16到25度。两当多云转阴，17到27度。兰州晴转多云，15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2: 青海梨园票友聚，秦腔声韵起星城，传统古腔韵味浓，现代新戏别样情。艺人分饰多行当，唱念俱佳见真功。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青海赛区决赛第1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是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江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还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

0: 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两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块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3年兰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这个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能跑吗？
5: 蓝马已经准备好了。
7: 蓝马欢迎您。
2: 蓝马欢迎您。
0: 蓝马欢迎您。
8: 蓝马欢迎您。
5: 蓝马欢迎你。
1: 蓝马欢迎您。
9: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

香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着。

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香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2: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3: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4: 混蛋，没听到于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3: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云少校，你说他们……
2: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2: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
5: 洪参议，云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6: 冯三爷，右边得查过了，没有。
2: 这怎么可能？哎呀，
6: 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5: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机关，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云少校，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0: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哼，
1: 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起精神，找到姓燕的。
1: 那边几个人？
0: 赏大洋一千。
1: 二楼，快点！
0: 快点，快点！
2: 公子，怎么样？朕他娘的邪门了！明明就在楼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怎么回事？哎呀，那天晚上9点到11点半之间，市政府的卡车运送亡故国军将士尸体到火车站，然后转运到后方。
3: 是这样。
2: 局座，去吧。
4: 是。
2: 哎，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
5: 刚刚我和冯参议命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
2: 是这样，
5: 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
2: 搜，继续搜，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5: 我守在这儿，看看他们会不会混夹在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
6: 好，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1层到4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0: 是，弟兄们跟我来。

0: 命令给我仔仔细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姓燕的，立刻给我明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1: 侯站长，公子怎么样？搜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
2: 三层也没有，
3: 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2: 侯昌义。
3: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跑了？啊？什么？你们看，这是什么？绳索？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姓燕的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其中，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
2: 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
3: 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搜查的时候，焦点放在停尸车上的尸体。当看到尸体不是姓燕的和他的同伴时，就忽略了床板下面。待我们离开。 这两个人用匕首割断绳索，落下地来，将车上的尸体放进藏尸柜，自己躺在停尸车上，盖上白布，待到运送尸体的卡车一到，便假装尸体逃出圣殿。此
2: 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公子追吧！
3: 已经来不及了，我早就说过，想要对付姓燕的没那么容易。可惜呀。
4: 这瓮中捉鳖之计本来天衣无缝，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竟然被他察觉了。我现在就赶到他们前面到夜鸿开家，在那里堵住他们，看看姓燕的如何回答。
5: 妙计，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来过这里，只要他们不在家中，那就说明他们到过医院。
4: 可是，如果他们不承认，说是去了别的地方呢？谁会为他们证明？只要无人证明，他们就是百口莫辩。
5: 可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他们前面呢？
4: 哼，从这里到叶公馆，京津冈桥直线距离只需要20分钟。现在，京津冈桥已经被封锁，他们想要回到公馆，必须要绕到金钟桥，从那里过海河。这样，最少需要1个小时。 而我们却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在天津没有我侦缉队过不去的岗哨，更别说我们还有冯公子在。
5: 哦，你的意思是直接穿过京钢桥岗哨，抢在他们前头到达叶公馆？
4: 对，他们只不过提早了15分钟左右，只要我们现在出发。
6: 一定能够赶在他们前面。好，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7: 嘿，真想不到，竟然是个陷阱，真悬呐！要不是你临时机智，今天晚上咱们就得交代了。
8: 这个陷阱是冯欢朗和黄云龙针对我们设计的。
7: 还不明白，其实云建明早已获救，并且与冯文朗、黄云龙沆瀣一气，图谋对付我们。今天上午我在陆军医院看到的那幕，是早已排演好的一出戏。哦，
6: 你的意思是黄云龙故意引你到陆军医院，让你看到云建明？
7: 现在看起来，这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由于冯文朗和云建明很熟，如果他在我身边，这出戏就不好演了。于是由他出面请客。
4: 去安排我坐上了黄云龙的吉普车。文朗，
9: 林娜，
4: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9: 嗨，其实我是来请林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英楼吃饭的。
4: 林队长，这冯参议在灯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10: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呢？
4: 是啊，林队长。 请你和弟兄们务必闪光。
11: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

0: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看人，很快，就十分钟。
1: 哦，不碍事，王处长请便。
0: 哈，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2: 是。
3: 林哥，啊，是黄处长，
4: 放行。
1: 准备。
4: 是。
1: 开始行动。

换哪儿？

0: 我心里很清楚，我最为忌惮的就是云建明，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只要真云建明活着，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应。因此，他早已想到，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1: 奶奶的，这个狗崽子真够歹毒的啊！
0: 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将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他故意在回来的路上。
1: 叶琳娜闲谈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人。哎，对了，琳娜，
2: 怎么了？
1: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2: 记得，怎么了？
1: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3: 住在哪家医院？
1: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0: 果然，我听后悸然心惊，决定立刻动手。
1: 那你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
0: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他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了。
1: 哦，什么破绽？
0: 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1: 啊，照常理是这样。
0: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 他的神智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哦，
1: 有道理啊！
0: 今晚行动前，美琪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也就是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
1: 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十点半运送尸体啊？
0: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管多么紧急的时刻，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其实这件事情说穿了不止一提。
1: 里面就是停尸房。
0: 嗯，
1: 放在停尸房登机柜台的记事本上写的很清楚。
0: 啊？
1: 哎呦，记事本上写着的。
0: 哎呦，是啊。 可你在慌乱中却想不到拿起记事本看一看，于是就会忽略这唯一的逃脱机会。
1: 哎呦，你行啊！<笑>
0: 这个圈套很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
1: 这冯文老云建明不除，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0: 今夜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1: 什么？你的意思是？
0: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
1: 拐弯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
0: 好。
1: 怎么了？
0: 你看看公馆门前。
1: 哎，他们怎么跑到我们前头了？
0: 因为他们是穿过金刚桥直接插过来的。
1: 那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在公馆，那就彻底暴露了。

0: 琳娜，
1: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
0: 我们来找云队长。
1: 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
0: 琳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
1: 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琪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0: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1: 跟我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0: 他不在是吗？
1: 会不会睡着了？
2: 快把门打开。
3: 是。

0: 真的不在这儿。林娜，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明。
1: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明？
0: 林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真名叫燕双鹰，今夜他潜入陆金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1: 真正的云建明？
2: 这什么地方？北马路路口那边就是锦囊桥。到这儿了干嘛呀？你没看到周围都是屈原书场戏园子吗？我看到了，可是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找事儿。找事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这是书场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买7点到8点的计时票；如果你喜欢看西法魔术，就买10点到11点的计时票。
3: 这就叫计时收费。
4: 莫明白了啊！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2: 因为我们要进去。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3: 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夜公馆里堵着呢，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承认今晚的缺医院了吗？
2: 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3: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堵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2: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3: 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们吗？我？
2: 你想不出来是吧？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3: 你有办法？
2: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
3: 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5: 啊，
2: 姑娘，我要买2张票。
5: 老总们听说还有买票啊，你就进去吧。
2: 哎，不，我就要买票。
5: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2: 好，姑娘。

0: 要买两套8:30到12:00的票。
1: 什么？我没听错吧？8:30到12:00？
0: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1: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0: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小就买计时票。
1: 可现在已经11:30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金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30到12:00的就行了。8:30到11:30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0: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了。
1: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2: 啊，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0: 你说你啊，到正事上买美女就知道耍贫嘴。
2: 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
1: 大哥，你说话可真哏儿，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2: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就是个空壳了。
0: 好了，姑娘，赶紧把废票给我吧。
1: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嗯，给。
0: 这个，给你。
1: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是8:30进的场。
1: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又有谁会问我呀？
0: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1: 啊，
2: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
1: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2: 哎，也对啊，笑总比哭好。
0: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3: 您来点吗？
0: 两碗茶，一盘花生。
3: 好嘞，您请。好
4: 躺在了床上。
3: 二位慢用。
1: 我不相信。
5: 林娜，这可都是监视医院的侦缉处特务亲眼所见。
6: 小姐，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
7: 说了半天，你们俩连这两个人的脸都没有看清，怎么能够确定是云队长和高队副？
5: 事情还不明摆着吗？两个杀手潜入医院，准备杀害袁建明，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人恰在此刻不在房中，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7: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凑巧的？也许他们俩是下书场子听相声评书西河大鼓去了，也许他们泡戏园子听京戏，也许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也许是出去吃饭喝酒，这无凭无据的，你怎么就能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两个？这也太武断了吧。
5: 林娜，我绝对可以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哼，
7: 我看你们是别有用心。
8: 不，小姐，您对这位贾云建明可真是苦心孤诣啊，但是恐怕他会辜负小姐的一片好心呢。
7: 我只知道住在我家里的才是云建明，这个人救过我的命，奶奶的命，也救过冯文郎你的命，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而要去信任一个冒名顶替陷害他人的无耻之徒？
6: 可这他
7: 文朗，我知道你看不惯云队长，一直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从轮船上一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私心。
5: 我，林娜，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7: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这样对待恩人，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5: 我，
8: 小姐，此人是共党的谍报，他救你们是有目的的。什么
7: 证据？我要证据，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是共党谍报，我绝对不会袒护。
8: 哎呀，小姐，今夜的事情他们已经暴露，只要他们敢回来，我们一定能够问出真相，到时候还请小姐、叶市长、老太太支持，我要将他们带回侦缉处严加盘问。
7: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

0: 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1: 好，一言为定。
2: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0: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2: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0: 好，等就等。
3: 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4: 好，说说看。
3: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了，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4: 你以为这样就能混入过去？
3: 什么意思啊？
4: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那该怎么办？
3: 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4: 机会？一个闹事儿的机会。
3: 闹事儿？
4: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3: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4: 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0: 我一边去！
5: 哎，你们干嘛的？
6: 干什么？哎呦，
5: 干嘛你们？
6: 干嘛？我说你们要干什么？进去买票啊？
7: 你一个小娘们儿，杜奶奶到这儿挺一曲儿，是给你脸啊？还敢要钱？你上去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
6: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不给钱。
8: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9: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10: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8: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10: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11: 就是，
8: 我们家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净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

0: 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两秒，才两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就是牛，
1: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一分钱，真划算！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吴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见
4: 了。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5: 哎，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4: 好，哎，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7: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7: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3: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0: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一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一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吸孔，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4: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先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2: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 是吗？我尝尝。
6: 怎么样，好吧？
1: 确实挺好喝的，
6: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2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2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

0: 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2: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3: 同学们
1: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废弃矿区如何涅槃重生？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6: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5: 方寸平面又藏着怎样的生态密码？
7: 我们云平呢也绘就了一户一景和一亿村一画的全域和美的大生态，切实把我们的一些庭院的方寸地，变成群众的增收源和我们乡村的美丽窗。
5: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外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023年兰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我的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的好吗？
5: 兰马已经准备好了，
7: 兰马欢迎你。
2: 蓝马欢迎您，
0: 蓝马欢迎您，
8: 蓝马欢迎您，
5: 蓝马欢迎您，
1: 蓝马欢迎您。

0: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0: 了。收两百。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念之计在于心。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1: 好，一言为定。
2: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0: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2: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0: 好，等就等。
3: 好，
4: 好，好，好，
5: 好，好。
6: 要问今年他得这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我就想起，那就是
7: 你还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8: 好，说说看。
7: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了，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8: 你以为这样就能混得过去？
7: 嗯，什么意思？
8: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那该怎么办？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7: 机会，
8: 一个闹事儿的机会。
7: 闹事儿？
8: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7: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8: 得很快就会明白了。
0: 滚一边！
9: 敢要钱？你上去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
6: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
9: 报警？不劳你大驾，我替你报。

0: 这小娘们儿，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打你是不要脸，打你是轻的。
1: 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2: 等？等什么呀？
3: 没事吧？这。
4: 大姑姐，你不要紧吧？
5: 没事，小
4: 王。怎么回事啊？
6: 这几人听见不买票还打人？
4: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0: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这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4: 才活得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渊比划比划！
0: 你是成了精了吧？
7: 小子，哎，
2: 快！咱们好好说。
0: 飞侠，
8: 这不是无故吗？
9: 这是干嘛呀？这是。
8: 有话好说，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吴过年。
0: 刘老板，铁燕楼梅雪琴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呀，这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啊，连你吴姑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金刚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装不下你们了吧？啊，
8: 不敢不敢。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原野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野和无辜您呐。
2: 大王，怎么回事？
6: 他们听劝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0: 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掌嘴就敢找姑奶奶要钱。刘长福，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
8: 哎呦，我的姑奶奶，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原野手下到咱这听曲儿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6: 哥，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
8: 这位是原野的姨太太，无故。
6: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
0: 你小兔崽子，当怎么回事不是？
10: 等了你了，
8: 哎呦，行了，祖宗，你可别搁这添乱了。无故，小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哎，来来来，哎，到我们楼上牙间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
0: 起开！姑奶奶今儿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
8: 是，滚蛋！哎，兄弟。好好好，谢谢啊。无故，请坐。
2: 哎，各位啊，都坐吧啊，都坐了啊。
11: 求你了，没事啊。
2: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个女人吗？这是
12: 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蛋，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
2: 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
12: 他们来的正好。
13: 孙闹他的血管呢，是该当怎么一个字儿？
14: 好。
13: 他到底因为什么半夜三更的丧？
0: 这有嘛可乐的？这小娘们唱的是叫嘛啊？这叫请晕大鼓，我听着还没有祝哼哼好听呢啊！

0: 诉了。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厂子来呀？是袁爷派我来的。
1: 袁爷有妈吩咐，支持我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故跑一趟。
0: 袁爷让我告诉你，三天内把天燕楼的地契送家去。至于价钱，好商量。你开个价，袁爷绝不还价。
1: 哎呀，吴国，您知道，这天燕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雪琴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袁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0: 不想卖啊，弟兄们，他说他不想卖啊！
2: 姓刘的，你睁眼睛看清楚，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敢驳袁爷面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不敢，不敢。

0: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1: 姑奶奶要干嘛你心里清楚。姑奶奶奉劝你一句，眼下你正当红，在哪个厂子都短不了拿钱。有袁爷捧着，有五谷我捧着，有散合会捧着，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哼，
0: 你们这算是威胁吗？
1: 随便你怎么想，姑奶奶今天来呀，就是要摆一块给你尝尝，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你们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天燕楼吗？
1: 不错，
0: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回去告诉袁文才，我梅雪琴就是一把火把他烧了，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
1: 好，有种。梅雪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给袁爷跟咱们散合会斗法呀。
0: 不错，有什么能耐你们就尽管施展吧。
2: 雪琴，雪琴，你怎么能够这么跟无辜说话呀？你这是要闯祸的。
0: 刘长福，你不要再懦弱下去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帮人就是地痞流氓，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雪琴，你就听我的，这些人咱们惹不起。
1: 弟兄们，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天燕楼可就跟咱们散合会选战了。
2: 啊，别，
1: 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故不给你面子吗？
2: 无故，雪琴她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你了。
1: 你这老王八蛋啊，天天拿嘴填和人呢，
3: 你以为无故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砸了这个王八窝，
1: 把那梅雪琴那个小娘们的嘴给我拍乱了。
2: 无故，无故。
4: 要动手趁早，想喝茶回家喝比较清闲，
5: 还不是时候，再等等。
4: 好了，再等等。
6: 别

0: 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1: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敢在这伸手管你姑奶奶的闲事儿！
0: 哼，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
2: 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哼，我倒想听听。我会教你好好说话。哈哈哈哈哈哈！你叫我好好说话啊！老总，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
1: 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
0: 不，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
1: 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笑>
0: 希望你能做到。
1: 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
3: 是。呀！

0: 不是，不是我要打你的，
1: 阿奇的，阿奇的，兔崽子，老娘今儿宰了你！
2: 看起来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准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1: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枪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
3: 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哼，
1: 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何必这么恶狠狠呢？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放下，
3: 否则我宰了你！
1: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3: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吧？啊，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1: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
3: 什么？
1: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武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武姑自己的话说，她的脑浆就流出来了。
3: 你觉得回去后，原文才会怎么奖赏你？
1: 啊，不，不是，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
2: 啊！所以从现在起，你们应该把嘴闭上。
1: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2: 倒退！
4: 是，刚才那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冲好汉。
2: 兄弟，散和会的名字你听说过吧？
3: 当然。
2: 散和会与你们党禀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党家的八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
4: 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笑>
1: 原来你会好好说话，这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笑>
2: 兄弟，你想要骂尽管开口，
1: 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
3: 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4: 哎，
1: 骂游戏啊？
3: 就是用这把枪。
2: 这枪里边总共有六发子弹，打了五发，还有一发。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妈，臭死枪！这不是玩命吗？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
1: 这无辜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坝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签儿啊？这要是传出去，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这，哎，
2: 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
1: 怎么不敢啊？
2: 好，臭就臭！
1: 无辜，我替你。
2: 你替我？你穿哪根葱啊？啊！六件八大裤衩，哪儿也不碍哪儿，癞蛤蟆拿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呀、啊！哪儿都有你啊！觉得自己是道菜呀、啊？谁断你呀、啊？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那边去！
5: 哎，是是。

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怎么样，小子，失望了吧？

0: 哎，离死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1: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2: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1: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2: 老天爷看着你呢。
3: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4: 许亲，你少说两句吧。
3: 怕什么？出死无大事，定去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4: 不是，少说两句。
3: 许亲，
2: 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
3: 哼，
4: 无辜，无辜。
0: 哎，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
5: 啊，这
6: 还行吗？
1: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五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2: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1: 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武姨太竟然没

0: 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1: 哎，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抽假签耍赖皮。哼，
2: 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1: 懦夫。
3: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1: 懦夫。
0: 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师飞轮金钻表现在大金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师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多，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师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
2: 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千真万确啊，朗维师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
1: 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 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师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 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

0: 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嗯，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一百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还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1: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1: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2: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0: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电视来。
0: 也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好，
4: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6: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加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

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个气还行啊。
1: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抠？

0: 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五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1: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0: 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武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2: 哎，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抽假签耍赖皮。
3: 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2: 懦夫。
4: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2: 懦夫。
0: 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咱傻乎乎大拔头，咋把的混出来的？全天津为第一，运气不错，我的运气是不错，你小子可要倒霉了！这是什么世道？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哼！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了，就轮到你们了！
1: 我求求您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祖跟我们不是一路的。
0: 你说什么呢你啊？人家可是在帮我们。
1: 就是血亲。
0: 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1: 是啊，
0: 常夫叔，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1: 大红，
0: 小子，离死越来越近了，不只是什么字，这话该轮到我说了。
2: 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扣了5个孔腔，现在是第6枪了，子弹肯定还在轮膛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哼，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啊！
0: 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说对了，姑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
3: 这边老总，你快走吧，这里我来应付。
0: 走，往哪儿走？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挠酱子，谁也走不了。

0: 不要害怕，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刚刚我看到你们天燕楼有戏法魔术是吗？
1: 啊，对，这是大红、二奎、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
0: 哦，是这样。你呢？你叫什么？
1: 我叫梅雪琴，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
2: 哎，老总。
0: 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
2: 啊，
0: 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
2: 啊，
0: 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
1: 当然不信。
0: 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它假在哪里，是吗？
1: 嗯。
0: 这是为什么？
1: 这……
0: 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是吗？
1: 嗯。
0: 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
1: 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
0: 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30来到书场的。
3: 嗨，你们就是买的8:30到12:00的计时票吗？
0: 嗯，那就谢谢你们了。
4: 哎，我说，干嘛呢？彼此介绍啊！你死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变戏法去啊！赶快啊，顾奶奶我等着听相声看挠酱子呢啊。
5: 快点儿。
0: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4: 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啪，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
0: 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
4: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了。
0: 你有1块钱吗？
4: 你说嘛？
0: 我问你有没有1块钱。
4: 嘛1块钱？要1块钱干嘛？
0: 跟你打赌啊。
4: 打嘛赌？
0: 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1块钱。
4: 嘛意思啊？
0: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4: 这是当然。
0: 可我认为它不会响。
4: 嘛玩意儿？枪不响？子弹听你的。
0: 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4: 哼，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
0: 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4: 为了让你这个臭崽子早点死，顾奶奶赌了。说怎么赌？
0: 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
4: 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
0: 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
4: 等等。
0: 怎么？
4: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
0: 好，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这枪我拿着。
1: 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说吧。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
0: 就这些？
1: 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

0: 条件。
1: 你说。
0: 呛翔了，你死了，天眼楼就归我了。
1: 天眼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的。
2: 好，我赌了。
3: 哼，雪琴，你疯了！
2: 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咱不能做缩头乌龟。雪琴姐说得好。
3: 对，大红，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吗？
2: 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
4: 对，
2: 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3: 可是
2: 可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眼楼，这儿的事你说了算。
3: 哎，别，
4: 这
3: 我赌了。
0: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5: 听见了。
0: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
6: 对，
7: 别让他们蒙
6: 按手印。
2: 九安，大红，去拿纸笔。
8: 嗯。

0: 立月人，刘长福、梅雪琴和无故，双方立月。云建明先生一抢定输赢，抢降。云建明先生独树，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铁雁楼卖于散河会，抢不想，和无故独树。散河会从此也再不进铁雁楼。 特此立月，
1: 我拿的不是袋儿，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爷们儿，让顾奶奶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1: 诸位，大家都看好了。

0: 呦，不好意思，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1: 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先吃萝卜蛋操心。怎么着？你这枪还响得了吗？天都快亮了。
2: 是，
3: 快点！
1: 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
3: 快点！
4: 这小子作弊！
5: 枪
4: 你作弊，
5: 枪里根本就没子弹！
1: 小王八蛋啊，你敢骗姑奶奶？你枪里没子弹？
6: 枪一直在你的手里，我怎么可能作弊？
1: 少来这套！你肯定是耍了手残了，把子弹给我退出来了。
4: 对啊，你小子耍赖！
7: 愿赌服输，你们赛会会的人要不要脸啊？
5: 就是
7: 要不要脸啊？
1: 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
3: 作弊！
8: 我真的不会了，
3: 作弊！
6: 怎么样？

0: 当家的。
1: 怎么着，想耍赖皮呀？没问题，明天到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把这封文书公布出去，看看三合会的脸往哪儿搁。
0: 好，他们要再敢闹事儿的话，我就把文书公布出去。兄弟们，这小子作弊，给我上，把文书给我抢过来。
2: 机会来了，打得越热闹越好，挺好吧。
0: 弟兄们，给我上！文书给老娘抢过来！

0: 地痞进场的听书不买票不说，还砸了我的场子。您看，这还有王法没有了？
1: 哎，他奶奶的，哪儿来的流氓？敢来金刚桥闹事儿，活得不耐烦了是吧？给我带走！
2: 盆大还是嘴大啊？钱是谁呀？说话不怕烫着嘴呀？
1: 嘿，还敢说话呢？都坐桌子底还装大尾巴狼？哎呀！哎呦，是奶奶！你叫我这眼睛出气儿用的，连吴奶奶我都没认出来。
2: 老娘还以为你小子长出息了啊！哎，不认得你姑奶奶我了。
1: 哎呦，瞧您说的，我就是不认识我亲妈，也得认识您老啊！
0: 哎，我说胡班长，他就是那会儿流氓的头啊！
1: 你懂个屁！这是伪证，天津妹的无辜，我敢骂你才流氓呢！
2: 哎，这俩小子不知道哪来的野种，敢打你姑奶奶，砸树场子的就是他们。
0: 你胡说胡说，霸占书场的明明是他们，你们血口喷人。
1: 你别给我废话，无辜这么大烟雾能无理取闹？一定是这俩小子不是东西，在这闹事砸场子，我饶不了你们。
0: 你们讲不讲理啊？讲不讲理啊？
1: 不错，你在这军服哪儿偷来的？
3: 瞧你那孙子样，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快。
1: 哎，你小子跑这儿耍狗烂来了，闹事砸场子，还敢嘴硬啊？都给我带走！
4: 是。
0: 等等，砸场子的不是他们，是何五姑和三合会。
1: 妹妹亲，我劝你别敬酒无耻吃罚酒，得罪了三合会和五姑，甭说你这书场子保不住，你们几个也甭想在天津卖混了。
0: 不混就不混，胡班长。你们是警察，竟然公然帮助这些流氓恶棍，欺压良善，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1: 王法，我告诉你，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袁三爷就是王法。
2: 好，说得好。姑奶奶回去告诉你三爷，改天请你邓英楼吃饭啊。
1: 不敢不敢，混蛋，还不抓人？
4: 是。
0: 哎，你们都别抓人！
3: 大家都住手！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
1: 算你小子识时务，带走。
3: 别忘了我托付给你们的事情。
1: 带走。
4: 是。
0: 啊！别！
4: 快走！别！
0: 怎么办呀？雪琴姐怎么办呀？
5: 是呀，怎么办呢？
0: 走，去警察局。
6: 雪琴，你没看出来吗？

0: 这帮警察跟散鹤会的人是蛇鼠一窝，咱们就算去了又能怎么样？非但救不出云队长和高队副，弄不好还给自己惹一身臊啊！
1: 常福，人活在世不能什么都替自己着想，人家云队长与我们萍水相逢，可今天呢却为了我们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今天不是他们，天安楼还能保得住吗？哎呀，咱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哪怕到警察局去站一站，嚷嚷几句，也要让那帮畜生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至少得给咱们平民老百姓一个交代。
2: 对，雪晶姐说的对，我们就算是站脚助威，也不能把云队长他们扔给这帮坏蛋。
3: 对，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1: 这些人啊，你越害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人家云队长是为了我们才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论从道义还是仗义，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害怕就留下，我们去。
2: 对，我们去。常副叔你留下吧。
4: 对，常副叔你留下，我们去。
0: 要说人家云队长真是够棒够仗义。行，我跟你们去。

0: 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
1: 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
2: 是。
3: 等等，
1: 怎么了，林娜？
3: 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
1: 这是当然。
3: 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
1: 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3: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1: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3: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逮捕起来。
1: 林娜，大战在即，
4: 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
1: 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3: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0: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员。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其真名为燕双鹰。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住在公馆中的燕双鹰部下，并且全程通缉燕双鹰和高静。
3: 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5: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3: 来人，
6: 小姐，
3: 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
6: 是。
1: 哎，这
6: 公子，
1: 孙副官，等一下。
0: 哎呀，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3: 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
5: 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3: 我哪敢呢？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
5: 我
0: 九林呐。
3: 喂，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

0: 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
1: 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
0: 警察局？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1: 就是。
0: 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1: 怎么回事？
0: 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眼楼书场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
1: 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
0: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
2: 啊，他们……哎，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
3: 是啊，琳娜，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
0: 嗯，好，马上动身。
4: 开门！欺压百姓，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
1: 雪芊，
5: 哎呀，雪芊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五姑都是一世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
6: 就是雪芊，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报啊？你看，还是算了吧。
5: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6: 小姑奶奶，你就别拱火了。
0: 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五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5: 不会有好下场的。
3: 走，进去。
7: 闪开，闪开，给我闪开，闪开，闪开！开门，
8: 谁呀？
7: 开门，
8: 谁呀？
7: 侦缉队长。
8: 看什么看？看眼也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9: 侦缉队的老总们，快请进，快请进。
5: 走。
8: 你们干嘛的？干嘛的？
5: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8: 不是，
5: 渴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8: 你
5: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吧？
8: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5: 哎呀，去去去，来，
3: 走走走走，进去。
8: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
10: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还是抓起来呀？
9: 顾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10: 来头？嘛来头？
11: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10: 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9: 哎，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叶师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五六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10: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师长啊？
9: 剧作，
10: 哎，老冯，你来了。
12: 哼，哎，小姐，您请。
13: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3: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

0: 常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最正。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

0: 那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最正。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 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

0: 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吗？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外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3年兰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这个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的好吗？
7: 兰马已经准备好了。
8: 兰马欢迎您！
2: 兰马欢迎您！
0: 兰马欢迎您！
9: 兰马欢迎您！
7: 兰马欢迎您！
1: 兰马欢迎您！

0: 局，你袁文才、贺武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1: 不会有好下场的！
2: 对，
3: 河西区警察局就是这儿。
4: 走，进去。
5: 闪开，闪开，给我闪开，闪开，闪开！开门！
6: 谁呀？
5: 开门！
6: 谁呀？
5: 侦缉队长。
6: 看什么看？看眼也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7: 侦缉队的老总们，哎，快请进，快请进。
0: 走。
6: 哎，你们干嘛呢？干嘛的？
0: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6: 不是。渴？
0: 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6: 你
0: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吗？
6: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0: 哎呀，去去去，来，
4: 走走走走，进去。
6: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
8: 博叔，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还是抓起来呀？
9: 顾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8: 来头？嘛来头？
10: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8: 哼，那又怎么样啊？日市长、夜市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9: 哎，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夜市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8: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市长？啊？
11: 局座，
8: 哎，老冯，你来了。
12: 小姐，您请啊。
8: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
13: 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
8: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
14: 哼，何五姑，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市长都敢褒贬。
8: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13: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8: 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

0: 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
1: 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0: 这人呐，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
1: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0: 说得对极了。这位是301室叶红开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1: 久仰久仰。
2: 行了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1: 这位小姐，
3: 老五姑，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
4: 哼，是。
2: 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5: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6: 嘿，您老。
2: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6: 啊，是我，是我。
2: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6: 哎呦，不敢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哪敢得罪叶市长他老人家？
3: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6: 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港桥北马路天宴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
2: 哦，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6: 是昨天夜里11点多。
5: 是在医院事发后。
2: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
1: 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那俩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10几个兄弟呢，还把树场子给砸了。
2: 两个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10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10几个人找2个人的事儿是正常的，可2个人是不会去找10几个人麻烦的，对吧？
1: 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
2: 是你亲眼所见？
6: 啊，是是。
2: 是什么？
6: 啊，是我亲眼所见。
4: 他胡说八道！
6: 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4: 天楼被砸，我是天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3: 对呀，
4: 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6: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2: 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6: 啊，不是，他，
2: 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6: 是啊，不是，他，
2: 你叫什么名字？
4: 梅雪琴，
2: 你是天夜楼的老板？
4: 是的。
2: 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7: 当然，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4: 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宴楼说起。1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宴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何五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3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宴楼，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书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宴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8: 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1: 就是，这梅雪琴和三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
4: 请大家看看这个。
2: 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何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

0: 福梅雪琴情愿将天堰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堰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1: 从这封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堰楼去闹事。
0: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我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2: 我无辜他老人家，
1: 你闭嘴。
0: 三合会到天堰楼闹事，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局长，我想问你，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啊？
2: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啊，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三千大洋。
1: 闭嘴！来人！
3: 局座，
1: 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羁押室。
2: 啊！这
1: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2: 局座，我冤枉，我冤枉，
1: 给我拉出去。
4: 是，
2: 局座，局座，我冤枉啊！
5: 老冯，
1: 请你放尊重点。
5: 冯局长，
1: 欧姑，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
5: 是是，局长教训的是。
1: 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却是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堰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
5: 没话说，没话说。
1: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5: 是，是。
6: 哎，小姐，这样处罚您满意吗？
0: 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
6: 啊，是是是。
1: 梅小姐，你看呢？
0: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天堰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1: 何五姑，听到了吗？
5: 听到了，听到了。
1: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5: 明白，明白。走。
0: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这也是我的要求。
6: 哎，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7: 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0: 哦，这位是？
1: 啊，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0: 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7: 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堰楼？
0: 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
8: 哦，雪琴姐。8点左右。
7: 你能肯定？
8: 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0: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
9: 大约9点钟左右。
0: 云建明和高进8点半出现在天堰楼听曲，9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类生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
9: 这，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
10: 好。
0: 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
9: 小姐，
7: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堰楼的时间应该是11点半或12点左右。
8: 黄处长，咱们天堰楼是计时收费的，12点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点半、12点来呢？

0: 啊，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30左右。
1: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场子中间的第三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00左右。
2: 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3: 这
4: 我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
0: 你要干什么？
4: 我要你说实话。
0: 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30的计时票。
4: 8:30到几点？
0: 到12:00。
4: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
5: 处长，
6: 处长，
4: 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5: 是。
0: 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准了他们买的不是8:30的票？你们当时在场，你们看见了。
4: 你这小娘们，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还敢跟老子嘴硬？
0: 有本事你就问他们去，凭什么吓唬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4: 我说
0: 不去。
2: 别害怕，别害怕。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4: 哎，小姐，
2: 长官，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吓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4: 哎，我说，
2: 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4: 这，
2: 大红，别害怕。
4: 谍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
0: 我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
4: 咦，
2: 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儿吓唬小孩子呢？
4: 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儿的手里，便于副场查票。
7: 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4: 是，打开监狱大门。
7: 哎，是是是是。
2: 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
8: 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
7: 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
4: 啊，是啊。
8: 哦呀，有什么尽管问。
4: 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刺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
8: 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喽。
4: 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
8: 哦，哈哈，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
4: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8: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4: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
8: 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
7: 这哦，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

0: 你自然就免去了。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1: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九点左右潜入医院，十点半离开的。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
2: 这怎么证明啊？
3: 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八点半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十二点了。哦，对了，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九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啊？
4: 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
5: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4: 哎，琳达，
3: 你转悠干什么？
4: 黄处长，
3: 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八点半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4: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3: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的写着进场时间。
4: 哎哎啊，
2: 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4: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还在哪儿呢？

0: 哎，
1: 啊，
0: 没有啊，
1: 哎，没有，
0: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1: 哎呦，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八点半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0: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2: 哎，对，
0: 再找找。
2: 那我也再找找。
0: 那我呢？
3: 到底有没有啊？
0: 没有啊。哎，找到了，
1: 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
1: 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参议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啊，没错。
2: 我们买了8点半的票，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点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这，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二位。
0: 得罪了，得罪了！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这，啊，哈哈哈哈，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我们留着啊！
1: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3: 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
4: 走走走，回去叫去。
3: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嘿嘿，
5: 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6: 林娜，我们也是。
3: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的说云队长是什么验双鹰，是共党谍报吗？ 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这，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6: 哎，林娜，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
7: 现在看起来。

0: 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
1: 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的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他们是去了天燕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则是他的部下。
0: 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1: 也是啊，那你说这是为什么？
0: 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民？
1: 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民。
0: 什么意思？
1: 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民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也许这只是个巧合。
0: 巧合？
1: 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也许。
0: 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
1: 这个云建民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民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民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
0: 不，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1: 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
0: 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
1: 哦，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
0: 事在人为，立刻开始。
1: 是。
2: 不过

0: 吴姐，南楼能亮了，有你吴姐出马，那还不手到擒来吗？
1: 擒来嘛呀，在呀，
0: 嘛玩意儿在呀，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小小天安楼，他是报答了。
1: 行了行了，别拼了，到哪站吧？
0: 在正房呢。
1: 哦，
0: 能没事儿？嗨，别提了。
1: 当家的
2: 啊，浓了这是干嘛呀？这地头大了脑袋的，
1: 事儿办砸了，咱们栽了。
2: 嘛事儿？嘛事儿办砸了？
1: 天燕楼的事儿啊。
2: 天燕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书场的。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2: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了，没想到半路杀手程咬进来。
2: 啊？嘛程咬进？
1: 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那臭死线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2: 三零一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2: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

0: 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0: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

0: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1: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0: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1: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0: 嘛意思啊？
1: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你知道吗？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这下咱可崴你了。
0: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1: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0: 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

0: 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这条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的巨龙，以5464公里的血脉滋养华夏大地。当它蜿蜒入甘，在马曲草原展开温柔的臂弯，这里40%的黄河水量再次涵养，被誉为中华水塔。甘肃黄河上游华夏的摇篮，913公里奔流，哺育4市15县，更在陇原大地刻下万年文明印记。地方陶文里藏着农业的起源，马家窑彩陶漩涡中印着远古的星辰，齐家鲜明的玉琮沟通天地，四挖遗址的青铜铭刻着部落交融、河域文明、文明溯河。黄河支流渭河与洛水

0: 图出图，路出书，圣人择之，人文始祖伏羲，他在黄河的波涛中推演八卦，一画开天，点燃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黄河根脉从未断流，当文明火种穿越五千年，甘肃这片土地再次成为民族精神的熔炉，陕甘边根据地的星火，会宁三军会师的铁流，红色基因如黄河奔流不息，沉淀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从大禹治水到小浪底工程，从黄河宁天下平的古老祈愿，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世纪宣言，甘肃以上游担当守护大河安澜，马曲草原退牧还师，兰州打造百里生态廊道，戈壁崛起新能源绿洲。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指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要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好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大河汤汤，根脉永续，从马家窑的陶罐到太空站的中国星，从伏羲挂台到数字中国，黄河之水承载的不仅是厚重的历史，更是五千年未绝的文明密码，是中华民族奔赴复兴之路的勇气和决心。
1: 施华诺广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种野爱，野生爱，用好爱养天年。
3: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高活性益生菌。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 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0: 田燕楼，就是靖港桥边上那个书场的。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0: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了，没想到半路杀手程咬进来。
0: 妈，妈程咬进，
1: 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那臭死线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0: 三零一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0: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0: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0: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0: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0: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0: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0: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1: 嘛意思啊？
0: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你这怎么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这下咱可崴泥了。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
0: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别说叶红凯的卫队长了，就是外边的白兵，你给我惹一下，你看看，来1000人到你们家吃饭，你个老娘们养得起吗？你
1: 当家的，那咱也不能人在呀，否则这三合会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小马猴，老六进来。
2: 哎，大哥。
3: 大哥，
0: 天燕楼的事儿五谷半杂了，据说是惹了三零一师师长叶红开的卫队长，惊动了副司令冯伟筹的公子冯文朗和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哎呀，
2: 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4: 嗯，
2: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0: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开的卫队长跟天燕楼是嘛关系。
2: 大哥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走。
4: 好。

0: 琳娜，孙副官，麻烦您了，忙了一宿，赶快去休息吧。
1: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2: 是。嗯，
1: 林队长，对不起。
0: 这件事似乎不应该你来道歉了。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冯文朗和黄云龙是要置你于死地，他们不达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0: 是的，很高兴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1: 所以我决定与爸爸和奶奶谈谈，让你们住到其他地方去。
0: 啊？这……
1: 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

0: 意思，我不是要赶你们走，而是要你们搬到另外一个住所，我陪你们住在那里，远离冯文朗和黄云龙。
1: 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对你谈的。
0: 哦，
1: 在船上我就对你说过，想要在天津做个小买卖，安身立命，比如说开个汽车修理厂，或者经营个曲园书场子。不瞒你说，昨夜我们去天燕楼就是为了看看书场的地点，了解了解生意的情况。
0: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然而让你们搬离叶公馆才是当务之急，否则很难逃离冯文朗和黄云龙的毒手，所以我必须立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你们住在那儿。
1: 我看这就不必了吧。冯文朗和黄云龙虽然处心积虑，但我们心底无私，谅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0: 我越来越担心，这两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
2: 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咱们呢？啊？
1: 不，他是恨我。
2: 啊？
0: 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冯文朗竟然是这样的人？
1: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看这件事以后，他们也会有所收敛。我们呢，在公馆再住些日子，只要盘到了合适的店面就离开。哦，还有一件事，
3: 跟叶师长那儿怎么交代？
1: 他一直想收下我们做卫队呢。
0: 我会让奶奶去跟他谈的。
1: 好，那就这样吧。
0: 嗯。
2: 老侯爷，叶琳娜担心你的安全，要让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盗取城防空试图可就更加困难了。
1: 我就是怕这个，才跟他说要再住一段，直到盘下店面。高进，盗图纸的事情要抓紧，首先要搞清楚警报器的电路是哪一条。
2: 嗯。
1: 据我观察，孙副官是负责整个公馆保安的，他应该知道警报器的线路。
2: 嗯，孙副官很佩服你，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想问出究竟也并不困难。哎，难的是怎么能够不动声色，既找到了警报器的那个线路，又能够不被他察觉。
1: 你这个问题不会是反问我的吧？
2: 你足智多谋嘛，出个主意。
1: 总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2: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1: 嗯，
2: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就说说。
1: 我能给你的提示也就这么多了。哦，都让我完成了，怎么叫交给你的任务？
2: 我
1: 啊，行了，我睡觉了，你啊，慢慢想。
2: 哎，不是，哎呦。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0: 总共是64.84元。
4: 没错，雪琴姐，跟我算的一样。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4: 没事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
0: 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4: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
0: 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这算什么意思？
4: 传信帽呀。
0: 什么传信帽啊？
4: 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队长呗。
0: 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副叔听到。
4: 嗨，常副叔又不在，怕什么呀？
0: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

0: 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什么事？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场子。
1: 对，找到了。
0: 找到了。金刚桥南马路口有一座书场子，生意很好，老板是夫妇二人，女的是天津最有名的古书艺人。
1: 男的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场子，叫“
0: 天堰楼”。你怎么知道？
1: 我昨天还去了那里。据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纵深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0: 什么叫最突然性？
1: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
0: 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效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桥。哦，是这样。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1: 怎么，不像吗？
0: 真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1: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别忘了，
0: 我是记者。
1: 哦，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几年前我曾跟
0: 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1: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0: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天堰楼是个两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进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们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也必性会更加有利。你能找到天堰楼，已经让我很吃惊了。
2: 竟然观察的这么仔细，总以为你当兵的都是大老粗。但是你与众不同。
3: 美琪啊，昨天我们在天堰楼与袁文才的武艺太武功和手下的打手发生了冲突。是吗？自从昨天在警察局分手以后，袁队长就再也没露过面，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2: 哎呀，他能怎么样啊？他和五姑不是横吗？ 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哎，许清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市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她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
0: 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还有那个混蛋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你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天堰楼与袁文才究竟有什么矛盾？天堰楼的主人叫刘长福，曾经是个富家子弟，天生喜欢曲艺，后来是迷恋大鼓，到处拜师学艺。 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增等天津的古曲名伶，后来因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儿。据说此人在三弦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1: 唱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的，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儿傍着栾丝儿的。
0: 什么叫栾丝儿的？
1: 这是合字门的黑话。
0: 栾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我说你，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1: 哦，你继续说吧。
0: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糟得差不多了。大约10年前，他搬家南马路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堰楼。 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战场子，自己给她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3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堰楼。
1: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儿？

0: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三合会会长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眼楼去听书，看上了米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米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眼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米雪琴。
1: 不是，
0: 谁说不是？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

0: 到甘味。
1: 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把控着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此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至极。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敢怒不敢言。
2: 我说呢，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帮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1: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眼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到梅雪琴却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2: 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眼楼买下。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眼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
1: 是的，
2: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1: 想好了怎么行动吗？
2: 我们同样需要天眼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得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把天眼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1: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2: 我要拿下天眼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
1: 什么？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2: 是的。
1: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的。
2: 打不是目的，打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才的把兄弟段志宏，盗取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图。
1: 可是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2: 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1: 好吧，我相信你的判断。需要我做什么？
2: 目前我们首先要盗出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内的警报铃。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路，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与叶琳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1: 明白了。叶琳娜很喜欢你，她可是个很执着的人，你要想好怎么应付。
2: 这种事情又不像打仗侦查，真不知该怎么应付。
1: 你喜欢他吗？
2: 什么意思？
1: 如果你喜欢他，就应该告诉他吧。
2: 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而且我在执行任务，弄出个人感情也不太合适吧。
1: 看起来你喜欢他。
2: 啊，喜欢有什么用？总是没有结果。我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眼楼。
1: 要我陪你去吗？
2: 也好。这边。
3: 哼，三合会这些人啊，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4: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躲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儿似的。
3: 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和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

0: 吗？
1: 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0: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1: 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上云队长了？常务叔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0: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
2: 有人吗？
0: 是他。
1: 哎，谁呀？
0: 云队长，真的是你啊？
3: 啊，是我。
0: 这位是？
3: 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
0: 你好，古树皇后梅雪琴，闻名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1: 云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叨，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3: 是吗？说我什么呢？
1: 雪琴姐呀，她……
0: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还不去沏茶？
1: 好好好，我这就去。
3: 好，刘老板不在。
0: 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云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
4: 云叔叔，云叔叔，
1: 点心，快吃点心。
3: 啊，谢谢谢谢
0: 谢谢。
4: 云叔叔，你太厉害了，四五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把你的绝活也教教我吧。
3: 小宝，你也了不起啊！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
5: 哎，云队长，您独手抢的那手绝活肯定是把抢一个子弹给卸下又撞上了，只是手太快，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不瞒您说，我一直站在边上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门子，可就是看不清楚。你有时间也教教我呗，教教我，教教我啊！
1: 去去去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云队长，你教教我吧。
5: 云队长，
4: 教我，
5: 教我吧，
4: 教我吧，
5: 教我吧，
0: 行了行了，你们这是办事会还是怎么着啊？人家云队长来肯定是有事的，让你们这鸡一嘴鸭一嘴的还能说话吗？
1: 就是啊，人家云队长到咱家做客，雪琴姐还没说什么呢，
0: 你们都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1: 干嘛？有话
6: 也得让雪琴姐说呀，
0: 你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3: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了啊。
0: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3: 尤其是什么？
0: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焰龙，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3: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你们也帮了我大忙啊，我还要谢谢你们。
0: 哎，那点小事算什么帮忙啊，都是应该的，您快请坐啊。
5: 哦，
0: 云队长，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3: 好，我是来看看三合会是不是又来找你们麻烦了。
0: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氓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3: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0: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3: 三合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书场？
0: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焰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
1: 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0: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美琪小姐，天焰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葵、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焰楼所有的人，是大伙儿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3: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呢？

0: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1: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2: 对啊，大不了跟他们干。
3: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1: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4: 你们不畏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最坏的打算？
4: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眼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0: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4: 这些人的手段我了解，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1: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4: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0: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呀。
4: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1: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斗啊？
4: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1: 那是因为有你，要是没有你，天印楼早就被砸成破烂事了。
2: 云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3: 有云队长帮忙，三合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2: 对
1: 对，
2: 不怕他。
4: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0: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4: 哦，怎么解决？
0: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要求警察局给予保护。
4: 你相信警察局？
0: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可昨天接待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4: 你太天真了。
0: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梅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不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4: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好，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0: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烟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4: 好，谢谢你，
5: 但是我们
4: 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0: 现在就要走
5: 啊？
1: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2: 对啊，
3: 对
2: 啊，
3: 吃个饭再走
1: 吧。吃饭吧。
4: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0: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4: 啊，
1: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4: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0: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1: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3: 吃个饭再走吧。
4: 总有机会的。
0: 你一定要常来啊。
4: 好，我会的，快回吧。
0: 云队长再见。
3: 再见云队长。

0: 志清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你个死丫头，走吧。
1: 走走走，回去。
2: 这么看来，天燕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琴把天燕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3: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哦，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4: 它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就像空调装进了被窝里，十秒降五度。
5: 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就像冲凉水澡一样，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不怕空调病，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值，太值了。
4: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5: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一只蚊子也进不来，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4: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零甲醛零铅汞，孕妇儿童都可以放心用的安全被。
6: 哎呀，凉快啊，真的很凉快，这都快37-38度了，这不开空调啊也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4: 这就是母婴级的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能持续释放10年以上，清凉散热，抗菌驱蚊，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
7: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4: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7: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福喜伴薄荷
8: 冰凉因子驱蚊被，
9: 没错，
7: 大家看它填充了啊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9: 没错，
7: 清凉过一下嘛。
9: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7: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9: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7: 哎，试一试。
9: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7: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9: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10: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两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

0: 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氟喜半破和碧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氟喜半薄荷碧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氟喜半薄荷碧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
1: 哎，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
0: 嗯，
1: 看我都捂出汗了。
0: 天哪，这么多汗！
1: 嗯，
0: 叔叔啊，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2: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氟喜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嗯，
0: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啊，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氟喜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3: 氟喜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4: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人家高科技坐在被子里，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对身体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5: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挂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3: 氟喜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6: 现在是我们的氟喜半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3: 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

0: 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1: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2: 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37度，躺。

0: 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尤其是孕妇啊，准备要孩子的，包括刚生完孩子的，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埋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1: 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2: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得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3: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1: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出生他就在洪水，就在操场生命，没有他心的。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地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1: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1: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干着也是守护，就说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2: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4: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0: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2: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1: 北人说北话，是乾人说乾话，
5: 在整个中国来说，
4: 不同的名字
3: 风塑造了
5: 祁连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0: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2: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权威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玉门油田环庆采油厂采油工陈敬德。危急关头他冲锋在前，平凡的巡线日子里他坚守不出。从军营到油田，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刻在骨子里的担当。他从玉门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的九年里，言传身教，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宝贵经验交给了新来的同事，为企业的安全生产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敬德的坚守故事。
1: 我的天哪，我昨天晚上都六点钟了我们没睡觉，
2: 今天白天又这样
1: 睡了两个小时，八点钟从这来的，之后又到下午了，水拉上，下午饭是吃，回去就到去往。
3: 在环庆采油厂连轴转的巡线工作对于陈敬德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20多公里，三天一轮，每一段管线都是用脚步量出来的。
1: 因为管线它是翻山越岭的，昨天晚上也下了雨了，害怕有冲漏，坍塌。
3: 越是恶劣天气，他出门越早。一次暴雨过后，监控室刚通过无人机发现一处塌方，拨通陈敬德的电话时，他早已到达现场。
4: 92-23平台疑似泄漏，请陈师傅前往查看。
5: 知道，马上前往查看。
4: 我的岗位是监控岗位，发现问题之后与陈师傅联系，他总是24小时开机，能接到我的电话，并且到达现场，把现场情况对我进行反馈。
3: 这份刻进骨子里的责任感源于他12年的军旅生涯，但刚来到九东采油作业区的时候，他也迷茫过。
6: 站到那地方很恐慌，两个眼睛都泪汪汪，主要是在部队里面也是长期的这个锻炼，守护这个集体的荣誉，到这个石油一线上也是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不能放弃，最起码。
3: 在修井一线，陈敬德从最苦最累的场地工干起，2年就被破格提拔为班长。2013年的一次突发险情，让所有人看到了他的军人本色。
7: 当时呢是正在进行的是压裂放喷球铲，正常的压裂放喷球铲，它的压裂是一个平稳的。但是在当天的时候有了异常的高压，
6: 已经超过了这个在这个九东片区的这个压力极限，它再不能高了，再高就是惊毁人亡的事情。
7: 然后大家都很闷的时候，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的陈敬德班长非常的冷静，也非常的果断，对着我们就喊，来让开我来，然后就一个人就冲上前去，准备开始关闸门。闸门是很重的，是关不动的，平时都要两个人拿上管钳一下一下的关，但当时那种情况下他是卯足了身体所有的劲，一口气一个人一下一下一下把它关完的。
3: 仅用20分钟，险情就被成功控制。时光流转，陈敬德已经跟随新油区建设的大部队从玉门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9年，当年冲锋在前的救急班长也成了年轻人眼里的老师傅。他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宝贵经验都一五一十地交给了每一个新来的同事。
6: 再一个就是观察着有没有塌方，管线有没有裸露，由于这个环境啊，山大沟深，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从军人到石油人，陈敬德总说自己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吃苦。但正是这份朴素的坚持，让这个永远24小时开机的救急班长，在最普通

0: 上干出了最动人的成绩。
1: 从橄榄绿到石油红，从保家卫国到守候能源，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军人冲锋在前的本色，是石油人敢打敢拼的担当。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4: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5: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3: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4: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6: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外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023年兰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我的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能好吗？
7: 兰马已经准备好了，
8: 兰马欢迎你。
2: 蓝马欢迎您，
0: 蓝马欢迎您，
9: 蓝马欢迎您，
7: 蓝马欢迎你，
1: 蓝马欢迎您。
10: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外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3年兰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我的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能好吗？
5: 兰马已经准备好了。
7: 兰马欢迎您。
2: 兰马欢迎您。
0: 兰马欢迎您。
8: 兰马欢迎您。
5: 兰马欢迎您。
1: 兰马欢迎您。

0: 是你，你会站住吗？你来抓我呀！
1: 抓到了！哎呀，哎呀，居然被你躲开了，好气啊！
0: 动作这么慢，是绝对抓不到我的。
2: 真的这么厉害吗？嘿嘿嘿嘿嘿嘿！哇！放弃抵抗吧！现在放弃的话，我就放了你可爱的霸王龙！
0: 真讨厌，竟然利用霸王龙！
2: 胜负的世界总是这么冷酷的！
3: 男孩子们在做什么呀？那么吵！
4: 听说在玩捉迷藏。
3: 捉迷藏？那样肯定又会闯祸了，你们不要再闹了，行不行？哦，
1: 好，我知道了，没办法了，我认输。

0: 这就对了，星奇，这回捉迷藏我赢了。
1: 骗你的，我怎么可能认输？
2: 霸王龙就是现在。
3: 好痛！
2: 我的字典里可没有投降两字。让开，让开！
4: 伙伴们，没事吧？
5: 我的冰淇淋，我都没有怎么吃呢。
2: 星奇，从你跑来跑去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你会闯祸。我的冰淇淋怎么办？
1: 这可是意外，我也不想的。
5: 什么？星奇，
2: 星奇，你不要在学校里追逐打闹，我说过多少次了？
1: 再说一遍就是100遍了，不要再念叨了。
6: 对啊，罗拉，即使说的再对，如果不停地说下去就是唠叨了。
1: 没有错，
2: 万一星奇你突然受伤了怎么办？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我以后小心就是了。
2: 星奇，你真的知道我说的话了吗？
1: 知道了，你就放心好了。
2: 不对，好像还没有理解的样子。从今天开始，我要在你旁边好好监视你才行。
1: 我会看着办的，放过我吧。
2: 看着办？你是会看着办的人，我会说这些话吗？
0: 星奇，在那干嘛？我们一起去踢足球吧。
1: 足球？好啊。
2: 去哪里？还没有说完呢。
1: 我知道了，在学校里不要奔跑，还要保持最佳状态，行了吧？
2: 星奇，你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闯祸的。
4: 唠叨过头了的话，就会适得其反哦。无论什么事儿都不能太过度，点到为止就好。
5: 是吗？我太过了吗？冰凝，你说的对，我还是得去跟他道歉一下才行。谢谢你，冰凝。不是说去踢足球了吗？大家都去哪里了？那个，那不是星奇吗？他在那里干什么？
1: 我注意就是了。
0: 星奇，你跑得这么慢，我们怎么踢足球啊？
7: 还有，你这什么衣服啊？你觉得那件红色夹克适合你吗？拜托你以后不要再穿了。
1: 不要啊，就放过这件红色夹克吧。我穿上这件衣服才会有自信。
8: 你还要唧唧歪歪到什么时候啊？你说你这样怎么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球员？
1: 别再唠叨了。
2: 等等，这么听起来大家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你们啊，对星星在做什么呢？啊，这个难道
9: 棒棒
4: 棒？星星，你能不要在上课时间打呼吗？吵得我还以为是大象的声音呢。
1: 大象。
4: 你继续这样下去，同学们都会讨厌你的。
1: 就是啊。
5: 抱歉，我以后会注意的。
2: 同学们说过分的话，全部都是因为地下怪物。三角龙，变身成狂暴剑齿虎，去追踪地下怪物吧。
9: 爸爸，爸爸，
2: 准备好了吗？狂暴剑齿虎，变身！狂暴剑齿虎，你好啊。在那边，我们赶紧过去吧。地下怪物到底在哪里？啊！狂暴剑齿虎怎么了？啊！是地下怪物！
10: 来，新人，让卡卡队长我狠狠地吞咬你们吧！要攻击哪里？
2: 还没呢，还要再等一会儿。
10: 请猜一猜吧，从这里开始。
2: 就是现在。
11: 太可惜了，恐龙战队。
2: 怎么会？
10: 恐龙战队，你以为这么明显的突袭会对我们行得通吗？
9: 突然攻击可不是只有你们才会做的哟，恐龙战队真是笨蛋。
2: 狂暴剑齿虎，没事吧？
9: 那家伙再也动弹不了了，你们最好乖乖投降吧。
2: 可理你！
11: 怎么会这样？被我的攻击完全击中了，还能站起来？
10: 切！恐龙战队真是顽强啊！受了那样的伤害，还能抵挡得住暗影棘龙的攻击吗？
9: 暗影棘龙，让恐龙战队看看蓝星侦察团的可怕吧！
11: 收到，出发！暗影战斧出击！

0: 欢迎战俘三连砍！一、二、啊！
1: 这边，老大光说。
2: 怎么会突然停下来了？
1: 对了嘛，就是这样，这回是撒娇姿势，原地转圈，继续转。嗯，
2: 狂暴剑齿虎，你这是怎么了？
1: 继续。终于，我们打倒了恐龙战队。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啊？
3: 妈妈，那我们今晚开派对怎么样呀？
1: 派对当然了，想要什么尽管说，甜甜的巧克力棒，软软的奶油面包，还是闪闪发光的钻石，现在来信很快就会变成我们的了，全都给你买。
3: 真的吗？好耶，我妈妈最棒了。
0: 哦耶
2: 为什么狂暴剑齿虎会听地下怪物的话呀？难道是因为那个手指形状的武器？
0: 那我们慢慢收尾吧。
3: 喂，你如果不想被卷入攻击的话，最好赶紧远离那个家伙。
2: 狂暴剑齿虎是我珍贵的朋友，我绝对不会丢下他的。
3: 朋友？朋友到底是什么能让你这么珍惜？
0: 那就没办法了，再见了，恐龙战队。
3: 等等。

0: 你没事吧？
1: 你是？
0: 我是狂暴剑齿虎机器人模式。哦，多亏了罗拉温暖的心，才能变身成机器人模式。真的谢谢你。
2: 顽强的恐龙战队，这回我可要了结你！这家伙怎么这么快？
3: 暗影棘龙，退合！我来亲自处理。老道，老道放手！跟你不像我的事，反省并道歉吧！老道光叔，四连发！
0: 对不起，对不起，撞到了你，对不起。
1: 暗影棘龙，你要打起精神来呀！
0: 那么，结束吧。
3: 恐龙战队，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老道，老道光叔。

0: 没事，可是能量消耗殆尽了，我们赶紧后退吧。嗯，知道了。恐龙战队，走着瞧。你真的太棒了，狂暴剑齿虎，你真的又快又强。谢谢你，罗拉，我的优点就是速度。哦，好厉害呀！
1: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可是我也有缺点，我世世代代肠胃不太好，动了一下肚子突然，我先去洗手间。哎呦，我要不行了。
2: 真拿你没办法。

0: 迅猛龙啊，不对，暗影迅猛龙，数字代码是900128。很好，现在只要按下确认按钮的话，我是完成了吗？我小盘终于成功了。
1: 小盘，你制作出了暗影恐龙？
0: 是，队长。
2: 哎，怎么可能？你连99乘法表都不会。妈妈，你99乘法也背不下来吗？
0: 大家都够了，不行的话直接召唤出来看看不就行了吗？哎呀，太过分了，大家都不信任我。
2: 妈妈，等等我。
0: 克里，准备好了吗？
2: 是，妈妈。暗影迅捷龙召唤。
0: 不是暗影迅捷龙，是暗影迅猛龙。
2: 啊哈，知道了。暗影迅猛龙召唤。
0: 成功了，成功！我说的对吧？就算不知道99乘法诀，也能制作出机器人。你们看我的机器人。

0: 什么学人精？我才没有学你，
1: 我才没有学你，
0: 不要学我，
1: 不要学我，你们两个都够了，
0: 你这家伙，
1: 你这家伙，你来，都给我住手！
0: 对不起，队长，队长，我真的没有学他。我要和暗影迅猛龙一起去困扰蓝星人。
2: 很好，你好久没这么活跃了。小潘和柯林，赶紧出动去收集压力能量。
1: 啊，已经很有意思。
3: 鹦鹉具有模仿人们说话和声音的能力，所以，啊切，抱歉，啊切，
1: 抱歉，
2: 对不起，
3: 没有，没关系，馒头的声音模仿也学得很不错啊。
2: 没有了，没关系，馒头的声音模仿也学得很不错呀。啊，
1: 我怎么了这是？
3: 完全是鹦鹉，鹦鹉。
4: 哦耶，今天有我喜欢吃的夏威夷披萨，啊，有腻而又清爽的香味儿，吃完了我很想吃。啊，不要我的披萨，我的披萨，
1: 不要我的披萨，我的披萨。
4: 你是故意摔倒的吧？在笑话我吗？
1: 不是的，不要误会，我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4: 装弄我没关系，但是不能拿好好的食物开玩笑。
1: 不能拿好好的食物开玩笑，
4: 不要学我，
1: 不要学我。
5: 今天馒头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4: 不要再学我了，
1: 不要再学我了。
5: 好的，放心吧，爷爷。我先挂了。
6: 我先挂了。
5: 吓我一跳。
6: 哦，吓我一跳。
5: 现在是在学我吗？
6: 现在是在学我吗？
7: 近日来，越来越多人模仿对方的说话和行为，模仿他人的这种特殊行为被称为学人精现象，也叫鹦鹉现象。到底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毫无意义的行为呢？
5: 鹦鹉现象。
8: 鹦鹉现象。啊，
5: 原来馒头行动异常就是因为这个现象。这肯定是地下怪物干的。那里，如果人们追上来的话，就不能召唤幻影翼龙了，该怎么办呢？机会来了，要赶紧离开才行。我会尽快让你们全都恢复正常的，在这里等我。
8: 在这里等我。
5: 幻影翼龙召唤。你好啊，幻影翼龙。
9: 你好，幻影翼龙。
6: 不见了。
8: 不见了。
5: 幻影翼龙，要找到地下怪物。幻影翼龙，他在那里。
0: 柯离他去哪儿了呀？真是的，只要一不留神就不见了。哎呀，现在不能再玩了，得赶紧收集压力能量才行。哎，等一下。

0: 出最后一击。居然敢欺负妈妈，我不会饶恕你的。克林，不要叫我的名字，我们可不是朋友。妈妈，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但是我制作的暗影迅猛龙真的太帅了，对吧？
0: 就是帅。

0: 我们现在就去消灭那个家伙吧。
1: 好啊，
0: 暗影迅猛龙攻击。
1: 那我也开始吧，尖尖羽毛攻击。哦耶，击中了。好，现在跟我学这样。
0: 哦，要我看呐，你简直就是个学人精啊！幻影翼龙，不要再学它了，快展开攻击！那可不行哦，妈妈，快攻击冰明吧！这样的话，那个机器人也会跟着妈妈攻击冰明的。怎么会这样？我现在要开放机器人模式，可以吗？
2: 数据正在确认中，请稍等。
0: 快！
2: 可以开放幻影翼龙的机器人模式。
0: 很好，幻影翼龙。机器人模式变身。

0: 高兴见到你。
1: 幻影翼龙，先别聊天了，现在情况紧急，快点用幻影激光吧。
0: 幻影什么？说简单一点嘛，我一点也听不懂。
1: 我是说用幻影翼龙枪战胜他。
0: 啊哈，这个意思啊，我明白了，交给我吧。

0: 竟然弄坏我做的暗影迅猛龙，我不会原谅你。
1: 这种时候要用最简单但有效的方式，那就是激光攻击。
2: 不是激光，是激光，激光攻击，
1: 没错，那个幻影激光。
0: 这都瞄不准，这都瞄不准，嘚瑟什么呢？一击了结你，啦啦啦，颤抖攻击，
1: 这次绝对不会输的，幻影激光。到此为止了，幻影激光。
0: 合理，把暗影迅猛龙带回来。
2: 暗影迅猛龙，回归玩具手表。
1: 给我等着瞧，我会回来报仇的。
2: 幻影翼龙真的太帅了，只是有点沟通困难，很难受啊。
3: 因为你说的太复杂了，我也很难理解嘛。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聪明的。
2: 怎么了？你生气了吗？
3: 没错，生气了。
2: 对不起，幻影翼龙。对了，我们一起找丢失的幻影翼龙枪吧，好吗？
3: 对啊，我的幻影翼龙枪。空落落的确实不对劲，我们快走吧。

0: 奇怪，总有粉末飞出来，每个角落都给我擦干净。
1: 是队长。
0: 我的头啊！原来罪魁祸首在这里，小潘，我说过不要在宇宙飞船里睡觉。
2: 那个怎么会在那里？
3: 队长，这里也有。
2: 对不起，那是太累了，突然想吃点甜的，所以。
4: 本月账单已到。
3: 啊！冰淇淋100个，饼干100个，果冻100个。小潘，你吃什么吃这么多？
0: 小潘，接下来一段时间禁止零食。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

0: 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深山守林，风雨为伴。
1: 中午的时间我们饿了就吃一口干馍，啊，渴了就山上有那个野山泉水就喝山泉水。我们现在的条件好这么多了，作为一个党员嘛，咱们坚守这份工作，把那一片民族护好。
0: 以身示范，薪火相传。
2: 看到这是党员师傅们这样这个几十年如一日在这深耕，然后我们深受感染吧。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甘南州区的崇山峻岭之间，绵延着53.6万亩的苍茫林海。这里不仅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更是憨班保护站一代代护林人坚守的家园。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推动下，这群护林人以山为家，以林为伴，用脚步丈量每一寸林地，用坚守呵护每一棵草木，将党建力量融入生态管护的全过程。
1: 我们一个拿个铁锹吧，啊，你拿那个还是拿那个？拿那种，拿新铁锹吧。
4: 这里是白龙江插岗梁管护中心憨班保护站老厂部林务所。现在呢是早上7点，我和这里的林务员们呢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开始今天的巡林工作。
0: 清晨7点，晨曦微露，憨班保护站老厂部林务所的山林间已然苏醒。所长吕杰带领护林队员整装出发，准时开启日常山林巡护任务。
1: 这个里面有黑熊，大家都眼睛看远一点。
0: 32载寒暑更迭，吕杰始终扎根深山林海，日复一日坚守在巡林护绿一线。
1: 我是1993年开始参加的，巡山查林。当时我们是交通不便嘛，那时候没有，主要是靠走。通讯就是靠吼。我们那时候巡山都是全部是步行上的，中午的时间我们饿了就吃一口干馍，好，渴了就山上有那个野山泉水就喝山泉水。我们现在的条件好这么多了，作为一个党员嘛，咱们就坚守这份工作，把那一片林子护好。
0: 憨班保护站始建于1955年，隶属于甘肃白龙江插岗梁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管护辖区林地面积达53.6万亩，辐射舟曲县4个乡镇、4条沟系。区域内云山、岷江冷山等珍稀林木繁茂，也是梅花鹿、黑熊、蓝马鸡等珍稀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生态区位特殊，管护使命艰巨。全站现有职工87名，其中党员23名。以往因管护范围辽阔，管护站点布局分散，加之巡护路途偏远，人员配置有限，整片林区全域常态化巡护难度居高不下。完整轮巡一遍林地需耗时1周之久，生态管护工作一度面临不小挑战。
4: 咱们平常巡视的范围有多大呀？
1: 62000多。
4: 每天都巡视这么大吗？
1: 我们人员少，现在路途远。现在我们一般计划的是每天巡2万亩。
0: 为破解管护瓶颈，憨班保护站党支部深耕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基层党建与生态管护工作深度融合，坚持党支部建在保护站，党小组设在林务所，党员示范岗扎根巡护一线。

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划分党员责任区，落实党员分片包林、分干负责重点任务机制，将党组织战斗堡垒牢牢筑在临

0: 把党建工作贯穿森林资源管护全过程，把党员下沉到管护一线，通过开展主题党日、领取党课，强化党员的责任担当，让党员带头冲锋在前，带领全体职工凝心聚力，共同守护好这片林海。
1: 在林区病虫害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非法破坏森林资源行为整治等工作中，党员护林员同样冲锋在前。他们带头学习管护技术，深入林间开展监测巡查，严厉打击盗伐滥挖、非法捕猎等行为，用实际行动守护林区生态安全。同时推行党员加群众、老带新、师带徒模式，老党员手把手向年轻护林员传授管护经验，锻造出一支能吃苦的生态护林员。
2: 看到这是党员师傅们这样这个几十年如一日在这深耕，然后我们深受感染吧，所以说我也就把入党申请书递交上去，决定扎根林区守护我们这一草一木。
1: 随着生态管护工作不断升级，邯郸保护站党支部以党建引领科技创新，推动传统管护向智慧管护转型。在上级支持下，配备了无人机、红外相机、智能巡护终端等设备。党员骨干带头学习操作技术，依托无人机巡查管护盲区，通过红外相机监测野生动物活动，利用巡护 APP 实时上传管护信息，实现人防加技防深度融合，大幅提升了林区管护效率。
3: 现在咱们用 APP 啊，还有那个无人机啊，咱们现在巡山的都有一些工具了，都适用现代化了，咱们现在都比较轻松。
1: 除了巡护一线的智能化设备，邯郸保护站在森林防火、全域监测方面也实现了科技赋能，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管护体系。党支部牵头搭建智能化监测平台，整合森林防火监测系统、巡护 APP、红外相机等各类设备数据，实现管护信息实时汇总、分析研判，让管护工作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判，既减轻了管护人员的工作负担，也让林区生态保护更具精准性和时效性。
4: 这个就是我们单位上的森林防火监测系统，我们总共安了11个，它的遥测半径是5公里，然后分这个可见光和这个热成像是两种报警方式。现在通过这些设备的话，我们把这些人员就可以解放掉，把它投入到护林站上去。
1: 如今走进邯郸保护站辖区，随处可见智能化管护设备，89个林班实现全覆盖监管，珍稀动植物得到全方位保护，新物种舟曲鸠在这里被发现，各类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这背后离不开党员护林员的坚守付出，更离不开党建引领的强大合力。
5: 打小就在这片林子长大的，我们对林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吧，就是作为一个年轻党员，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守护好这片地方，就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在党建引领下，邯郸保护站深耕生态管护一线，不仅实现了连续38年无重大森林火灾及破坏森林资源案件，辖区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珍稀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林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更积极探索生态与产业融合之路。在发展油橄榄产业的同时，林下养殖黑窑土鸡、种植柴胡、黄芪等作物，拓宽职工增收渠道，用实干交出了一份生态保护与职工增收双赢的优异答卷。
6: 在油橄榄的完布的这个园要林下养殖了黑窑土鸡，还有在油橄榄园，这规模是相当大的，对我们的职工也是增加了收入。
1: 邯郸保护站的实践，正是整个白龙江插钢梁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党建引领生态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近年来，管护中心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生态保护，构建起党委、党总支、党支。

0: 部、党小组、四级党建联动体系，打造红硬白龙江绿染插钢梁特色党建品牌，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生态管护的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党员干部职工扎根基层，坚守一线。全中心194.1万亩林地得到全面守护，森林覆盖率达到71.09%，稳稳筑牢长江上游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1: 今后我们将持续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生态保护，让党建赋能引领生态保护各项工作，把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团结在一起，扎根基层，扎根一线，筑牢长江中上游生态安全屏障，让绿色成为甘肃南部最亮丽的色彩。
0: 从青丝到白发，一代代护林人坚守初心，从人力巡护到智慧管护，党建引领生态保护不断提质增效。在广袤的白龙江林区，一名名党员就是一面面旗帜，一个个党支部就是一座座堡垒，红色力量与绿色生态交相辉映，护林人用脚步、用坚守、用担当，守护着万顷林海的生机与活力。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初心如磐，护万重山。汉班保护站的护林人员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巡护中践行着党员的初心使命，诠释着护林人的责任担当。他们以党建为引领，以山林为己任，用默默坚守筑牢生态屏障，用不懈付出守护绿水青山，也为甘肃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书写了生动的基层实践。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

0: 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黄河上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0: 胡昌生在全省300工程攻坚战推进会暨省荒漠化综合防治会上强调，坚持分类施策，提升项目质量，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任振赫主持。
1: 省政协在深圳开展招商引资和考察交流，庄国泰带队。
0: 我省用多元举措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坚实网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我省实际，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对俄合作交流。要加力推进对外开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扩大机电产品、农产品等优势产品出口，拓展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合作，形成更多实质性合作成果。要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促进教育、中医药、文物保护、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推动对俄交流合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要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广泛开展通俗化、大众化宣传普及，不断增强理论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充分发挥省级新型高端智库、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等平台作用，聚焦全省中心工作，开展深入研究，形成一批高质量资政建言报告。要持续加强理论拢军建设，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力度，建立种类齐全、梯次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了我省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会议强调，要拿出决战的气势，采取超常规措施，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农村三资管理、物业服务、社企行政执法、困难群众救助等重点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查找梗阻堵点，健全监管标准，优化服务流程，完善政策措施，从源头上防止类似问题发生。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特别是压紧压实县级党委和县委书记责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各职能部门要有效履行监管责任，积极主动抓好本行业本领域专项整治。各级纪委监委既要履行监督专责，又要牵头抓总，纵深推进整治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按照七结合双联动部署安排，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历史遗留问题，用推动发展的实际体现学习教育的成效。要对照问题清单进行自查自纠，动态补充完善，细化实化，切实把问题查清楚、找准确。对梳理出的问题清单化整改，消耗式推进，锲而不舍整改到位。会议听取了全省少先队工

0: 工作和省第九次少代会筹备有关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深耕思想沃土，厚植育人根基，推动全省少先队事业加快发展。要把牢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根本任务，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德智体美劳全面融入实践育人体系，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争当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深入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持续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用心用情呵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省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会暨省荒漠化综合防治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工程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分类施策，提升项目质量，全面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并讲话。
0: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是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必须坚决扛牢的政治责任。要分类推进保护和治理，黄河几子湾攻坚战要加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造林绿化等工作；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要坚持北固风沙、中保绿洲、南护水源，巩固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扎实推进沙漠锁边任务。三北工程协同推进区要强化生态廊道建设、流域综合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要加快提升项目质量，深化调查论证，严格审核把关，建立常态化全覆盖的资金审计监督机制，健全项目后期管护长效机制，确保造一片活一片、绿一片。要遵循自然规律，讲究科学方法，强化科技赋能，用足国家政策，撬动社会资本，推进公益治沙造林，加快提升生态治理科学化水平。要坚持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加强部门协同，多方协作，区域联动，加力推进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查、国家审计、省级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扩大生态治理成果。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新奇迹。要突出目标导向、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强化治沙治山全要素协调和管理，以系统治理和刚性约束确保攻坚任务全面交账。要突出问题导向，正视生态治理的深层矛盾、现实条件的硬性约束以及工作推进中的突出短板，举一反三，由点及面，真正把攻坚战打在要害处，干在点子上。要突出结果导向，坚持以水定律、科学绿化、规划引领，深入推进新能源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光伏治沙、以路治沙等综合治理模式，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参加，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发言，副省长王旭通报了全省三北工程建设情况。张掖市、民勤县、省治沙研究所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2: 按照省委招商引资工作部署，5月19号至22号，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带队赴深圳，面向大湾区、粤港澳台资等企业开展招商引资和考察交流。
0: 活动期间，庄国泰出席了甘肃省招商引资推介会并致辞，与省政协驻香港、澳门委员及企业家代表进行座谈交流，带队赴华润集团、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盛虹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考察交流，详细介绍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见证有关合作协议签订。 在考察交流中，

0: 庄国泰对各企业长期以来对甘肃发展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热忱欢迎广大企业家多来甘肃考察交流，加强地企在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文旅康养、通道物流等领域的合作，助力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共享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巨大红利。省政协将发挥自身优势，深化协调服务，推动合作项目和事项早落地、早见效。企业家表示，甘肃发展前景广、势头好，将拓展此次考察交流成果，深化与甘肃各领域交流合作。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张绍康、甘肃省政协秘书长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交汇地带，是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增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徐徐展开。
2: 这里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玉河保护站白沙沟，在我身后，川金丝猴正在嬉戏打闹觅食。这里树木葱郁，生灵相伴，而保护站人员常年的巡护监管，让川金丝猴、大熊猫等稀有物种安稳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大家用坚守和守护，共同保护着这片万物共生的生态家园。
3: 据不完全统计呢，包括低等、高等生物类群大概超过8000多种，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呢超过了100种。我们逐渐从我们的专业管护逐渐向社区来倾斜，让我们的老百姓参与到咱们的野生动物的保护当中来。
0: 作为我省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坚持保护第一原则，通过植被恢复、廊道建设等措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率已达98%以上。
4: 今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多维度突破，珍稀物种保护数量与范围实现双提升，保护成效显著。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大熊猫野生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为核心，守护好国宝家园，推动大熊猫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
0: 从陇上江南到河西走廊，生态保护成效遍布陇原各地。张掖民乐县公安局前不久救助了4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雏鸟，民警正在轮流喂养。
5: 我们刚看到的这4只雕鸮幼崽，是我辖区群众在灌溉作业中发现并送至我队，进行救助。经过1个星期的这个喂养，现在状态良好。我们辖区的群众呢，对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有显著的提高，现我局拨打110报警，救助野生动物120余只。
0: 张掖市以祁连山生态环境治理和黑河湿地生态监管为核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环境基础不断筑牢，不同种群野生动物数量较2014年提高20%左右。目前，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共有维管植物1501种，野生脊椎动物360种，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9种。在陇东子午岭林区持续实施的天然林保护、栖息地修复等工程，同样取得了显著成效。
6: 我们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森林可持续经营、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修复等重点工程，以监测珍稀种群、严打破坏行为、科学管护修复为主线，保障野生动物迁徙、觅食与基因交流。目前林区有野生植物1200多种，动物1300余种，华北豹种群数量稳定增长，监测确认个体达30余只，生物多样性本底更加厚实。
7: 去年呢，我们省人大出台了甘肃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我们呢还制定了甘肃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我们已经有3个案例入选了生态环境部年度10大优秀实践成果名单。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保护责任，深化宣传引导，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不断提升，助力美丽甘肃建设。
0: 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科学管护到祁连山的生态景物，从子午岭的林区修复到健全的法治保障，我省用多元举措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坚实网络。甘肃台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0次主任会议今天下午召开，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于5月27日在兰州召开。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0: 任胡昌生委托，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佩兴、戴超及秘书长刘永杰出席会议。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共15项，审议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及其他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资源环境六权集成改革座谈会5月21号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改革办主任雷东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要指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有关会议精神，树立系统观念，加强衔接配合，积极稳妥推进各项改革。各相关部门要树牢全局意识，主动对标中央要求，要树牢攻坚意识，加力解决深层次矛盾，要树牢精品意识，着力提升改革实效，要树牢风险意识，平稳有序推进改革工作，要树牢协同意识，推动改革任务落地落实。副省长王旭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切实提升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合规性和可操作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资源环境六权集成改革，确保会议精神全面落地见效。5月20号，兰州市召开驻甘金融机构座谈会，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主持并讲话。张小强说，15-5时期是兰州发展叙事突破、跨越赶超的关键阶段，也是政银携手、政企联动共促发展的黄金时期。希望驻甘金融机构与兰州市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开创强省会行动崭新局面，聚焦发展大局，在加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国家重大战略落地落实上展现新作为，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实施取得更大成效，聚焦实体本源，在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新突破，持续优化融资结构，聚焦金融惠民，在着力推动共同富裕上做出新贡献，扎实推进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聚焦守牢底线，在助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上取得新成效。
0: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分论坛22号在深圳举办，从中华文脉的系统保护到数字时代的创新创造，再到国际人文交流的深化拓展，各分论坛立足实践，直面问题，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激荡、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鲜明图景。
2: 要坚持内容为榜，深耕优质内容，用更好的出版产品去服务广大的读者，也要积极的去拥抱各种新技术，利用 AI 去提升我们出版全流程管理的效率。
0: 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与会人士认为，面向未来，唯有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主体性，才能不断激发文化发展活力，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3: 参加此次论坛，学习到全国各地文明乡村建设过程中很多有益做法和生动实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将继续做好党群阵地建设，用好服务队伍，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优化村规民约，全方位推进乡村文明建设。
0: 甘肃台记者深圳报道。
1: 2026兰州马拉松赛事临近，兰州策划推出系列文旅商贸促消费活动，推动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高效转化，持续放大兰马赛事综合辐射效应与城市品牌价值。作为2026兰马配套活动，小马市集5月21号热闹开市，市集集中展示省市级博物馆文创好物、陇原特色物产以及兰州刻葫芦等经典非遗代表性项目，让跑者与游客在奔跑之外沉浸式感受兰州独有的城市温度与人文魅力。
4: 我是专门从北京过来参加兰州马拉松的，我觉得这市集特别丰富，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读者，因为我从小就是读者长大的，也感受到了兰州马拉松组委会以及兰州人民的热情用心。
5: 我们发起小马市集这样一个活动，邀请兰州本地的这些摊主入驻，希望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向外地的跑者

0: 传递我们兰州的故事。
1: 5月16号至28号，兰州还推出畅跑兰马、汇享青城景区联动畅游活动，赛事参赛选手凭证件可免费畅游水墨丹霞、兰州野生动物园等景区，并享受夜游黄河等专属折扣。同时跟着演绎游兰州系列展演活动贯穿5月，涵盖百余场文艺汇演、精品剧目、文博展览等文化活动。甘肃台报道。
2: 青城县林草局副局长王多林十年如一日，扎根结队帮扶一线，用心陪伴困境儿童成长，用善行点亮孩子们的梦想，成为41名困境孩子的爱心妈妈。
3: 2017年，王多林来到庆城县马岭镇下武旗村村民王化迪家中入户走访。这个家庭遭遇变故，老人女儿离世，女婿失联，老两口体弱多病，独自照料年幼孙辈，生活艰难。孩子性格怯懦内向，这一幕深深触动了王多林。
4: 当时我在乡镇工作，发现这个家庭的特殊状况，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对这个家庭就是做出一些什么事儿，帮助他们。
3: 从此月有联系，既有走访，节有慰问，成了王多林的固定帮扶日程。他主动奔走协调，争取产业帮扶资金，帮助老人发展黄花菜种植，协助办理慢病补贴，对接合作社，增加家庭收入。对两个孩子，他更是倾尽心力，多方联系爱心人士，累计资助超万元。
5: 你们我们受损的这当时的年限的都来钱了、衣服了，照顾我们的孙子孙女学习，我把我们老两口都受照顾着呢。
6: 我阿姨平时对我们特别好，也经常来看我们，还会给我们带书本、学习用具啊什么的，也经常带我们出去游玩、看电影、滑雪。每次和王阿姨待在一起，我都感到特别开心、快乐。
3: 王多林的善举源于儿时的记忆。
4: 在我小的时候，他资助过3个困境儿童。那时候我母亲每月就只有600块钱的工资，但是他会拿出300块钱来接济那个家庭。
3: 十年坚守，从最初结对2名孩子，到如今守护全县41名困境儿童成长，王多林足迹遍布庆城县15个乡镇，为每一个困境孩子点亮希望之光。甘肃台报道。
1: 5月21号，参加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全省15支代表队陆续抵达临洮体育训练基地完成报到。据了解，本次赛事吸引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代表队的322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共设5个大项、89个小项，将于5月23号、24号两天集中比赛。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到位。甘肃台报道。5月21号，由我省牵头打造的大型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纪录片《高原之上》看片会在兰州举行。该片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联合青海、内蒙古等6省区联合摄制，历经1年完成拍摄制作。目前成片已报央视审核，《高原之上》共6集，每集25分钟。
7: 今天，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柔道比赛在通渭县体育馆拉开帷幕。本次赛事共设置29个竞赛项目，分为青年组、少年组两大组别，其中青年组15项，少年组14项，参赛量级覆盖48公斤级至100公斤级，来自全省的12支代表队213名运动员参与比赛。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从临床一线到国家级旗舰科室的掌舵人，深耕肝病领域36载，让前沿医术与仁心仁术守护陇原百姓，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文杰。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小满本是夏天升温节奏最快的节气，夏季版图顺势向北推进，但今年小满前后，我省天气走势打破常态，气温起伏不定，冷暖来回切换。与此同时，全省范围内降水天气频发，从20号晚上6点到今天上午8点，陇南东部、天水东南部、平凉东部、庆阳南部、甘南北部、定西西部累计降水量超过25毫米。多雨的天气让初夏氛围多了几分清凉湿润，大家日常出行需及时增减衣物，随身携带雨具，同时留意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出行影响。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河西五市晴或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甘南东部、天水东部、陇南西部、平凉中部、庆阳西部有中到大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小雨，16到26摄氏度。酒泉多云，12到29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6到29度。张掖多云转晴，14到32度。金昌晴转多云，12到32度。武威多云转晴，14到31度。白银阴转小雨，14到27度。临夏小雨，12到27度。甘南小雨转阵雨，7到20度。定西小雨，14到22度。陇南小雨，22到28度。天水雷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平凉阴转中雨，13到21度。庆阳阴转中雨，14到21度。兰州新区多云转小雨，11到26度。甘肃矿区多云，9到2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1到28度。威县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临潭小雨转阵雨，9到20度。汤县小雨，16到23度。两当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6到2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化。

0: 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

0: 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1: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2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3: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4: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

0: 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3: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2: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5: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2: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6: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

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

0: 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1: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0: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2: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体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3: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4: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5: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

0: 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七八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不是青龙寨女婿吗？
1: 别动！
0: 娘的，咬阴我！是不是给他附上了阴招？
1: 天塌什么可没白进啊！

0: 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从临床一线到国家级旗舰科室的掌舵人，深耕肝病领域36载，让前沿医术与人心人术守护陇原百姓，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文杰。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2: 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第一日的起始。
3: 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
4: 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接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
1: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3394-5170。
1: 知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清盖便相知。
2: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1: 还有吗？
2: 有华，
1: 华
2: 南，
1: 南
2: 菊，陈，宝，
1: 宝，仓，
2: 仓，
1: 陈宝仓。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2: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1: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处长，谷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谷正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0: 谷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1: 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啊？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谍，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0: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2: 组长，
3: 有话就说啊。
2: 组长，我错了。昨天叶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
3: 于小南，
4: 赶紧，3号是我。
5: 是。
3: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
4: 免得叶翔之他们打草惊蛇。

0: 这不是叶处长分明是想抢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1: 那一方打进多好啊！
0: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2: 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啊？
2: 干木耳，哎呀，抱歉。 干木耳好像卖完了，卖完了。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您看别的还需要点什么吗？
4: 没有，就算了吧。
2: 抱歉，干木耳好像卖完了，卖完了。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
4: 没有，就算了吧。
2: 从后门走行动。

0: 你们都在这儿，我把人引开。
1: 不行，
0: 一起走。
1: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心。
0: 快进去！
1: 赶快进去！
0: 进去！有时间秒退！
2: 你敢跟着我？
1: 是。

0: 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1: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0: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2: 书写被抓，
3: 组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4: 剩两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3: 行。

0: 苏章，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
1: 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神偷工作？
0: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1: 当然是担心了。
0: 好，那好，先不要主动接触聂曦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什么事儿啊？
1: 吉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
0: 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两同志，
0: 现在还有警情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
1: 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2: 报告，
3: 请进。
2: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3: 怎么回事啊？
2: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你看，看，你这样。
1: 月成见长，练字呢。姐姐教我练的。
2: 真好。
1: 练什么字呢？奇怪的奇。这个字好难写。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2: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是吧？我次长好。
1: 陈太太，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哦，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3: 爸爸，你教我写。
1: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哎呀，
2: 建成啊，这口字写的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嗯嗯，
1: 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年轻
2: 的时候跟沙漠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1: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2: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嗯，那正好，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是，
1: 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2: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们那些宝贝。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1: 于迅，你赶紧带陈太上楼看看。请。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
4: 你说。巫师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1: 他下线呢？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
4: 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

0: 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他现在是一筹莫展。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
2: 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请进。
3: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
1: 把这个水果给学生送过去，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
3: 明白。

0: 学生，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
0: 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
2: 真的吗？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3: 别亏！哎，我走了啊！
2: 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3: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2: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3: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2: 那要不我让小琴送你？
3: 哎，不用，我叫两黄包车就可以了。
2: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3: 我是学生，没听到什么，我的问清楚了。
2: 太公文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正在他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3: 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是。这。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0: 老师，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3: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0: 林老板，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我到底我要问些什么。
1: 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古，古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

0: 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 首先，我想知道，2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 是你们计划的吧？是不知道，还是我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 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9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 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 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真的？嗯。那个神态相似。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 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
1: 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
2: 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 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0: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
2: 很可惜，
0: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2: 不长，
0: 一点都不长。好，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

0: 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1: 不是。

0: 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你，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段往事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0: 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承文的风格了，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治台湾情治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好。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庄央社送的稿件。为什么呀？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 但是我不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忆莲拿下再说吗？
1: 来不及，后天建锋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八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建锋同志和国风部背书。
2: 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是这个，这就对上了。
3: 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 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
2: 林忆莲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3: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1: 还有林一良审得怎么样？
2: 共党的核心成员哪那么容易交代？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荣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
3: 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
2: 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一良，我恳请把二处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一良一定有帮助。
1: 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3: 这易祥之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1: 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一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报功。
2: 是，我先去会会那两个伙计。
4: 段厅长，
0: 叶副官，
4: 吴次长在等您呢。
0: 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
5: 嗯，快坐，快坐。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想请教一下段厅长。
0: 好，您请说。
5: 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多公馆打麻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哦，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0: 什么意思呀？
5: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0: 对不起，次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他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5: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派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0: 次长，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5: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行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鹏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0: 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获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嘛，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5: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林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0: 多谢次长的点拨。
3: 抓捕共

0: 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1: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2: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0: 齐武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2: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0: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
2: 我可以答应你。
0: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2: 不走。
3: 好，知道了。
1: 林一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
4: 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1: 陈将军回报了吗？
4: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5: 将军，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
6: 他无时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了。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
6: 啊？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哥，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
7: 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5: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6: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

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叔叔。

0: 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 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改善。

0: 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5: 三方公关，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6: 陈太太来了。
7: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9: 大家快救火！
10: 着火！
11: 大家快救火！
12: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13: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14: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15: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1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口甘味。
1: 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
2: 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巫师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了。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哥，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
2: 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1: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

0: 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1: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看过国防部46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算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到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1000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万次，国军伤亡100万人有余，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职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放弃。
2: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3: 我有些问题想问。
4: 你说。
3: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2个月前
5: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3: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4: 是很反常。
3: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哎呀，
4: 不行。谢谢。人一冲动就会怎样？
3: 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4: 然后呢？
3: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4: 再想想。
3: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田旺，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
1: 没关系，所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
0: 懂得随机应变。
1: 不错。哎，所长，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陈发兵，对。
0: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
1: 啊？怎么了？
0: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1: 真吓死我了！谢谢所长。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0: 已经想到了，
1: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台工委更高的领导。
0: 聪明。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1: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斌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嗯，
0: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1: 行。那我走了。
2: 哎，等会儿，
0: 保护好自己。
2: 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给学的。
3: 看来你捧着块难啃的骨头啊。
0: 确实，这个林一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3: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0: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3: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0: 是。
3: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0: 二厅什么意思？
3: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无实，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那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0: 好，那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
3: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峰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0: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挺……
3: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0: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太空人全到了吗？
1: 北线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突然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的。
0: 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神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北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对呀。
2: 那如果不是太空委，还会是谁呢？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
3: 不排除。盗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委的行动。
0: 是。
2: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4: 局长。
2: 人是我劫走的，你什么意思？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你呀。
4: 别跟我打哑谜，你就直跟我说你想干什么。是，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 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局长，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10个林一良还有用吗？陈太太，情况紧急。
0: 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
5: 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工委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面。
0: 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
5: 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
0: 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那就要考虑其他。

0: 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阴途中动了手脚，所以想要知道林老板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1: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0: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你想打就有吧，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好啊，一会儿见。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1: 给我些毛局长办公室，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2: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 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1: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
2: 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1: 徐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 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2: 无惧叛要告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 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林义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建锋同志，愧对总裁。
3: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
2: 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3: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建锋同志汇报。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1: 建锋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建锋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了。

0: 口甘味。
1: 建锋同志，
2: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
3: 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2: 不然不好交代。
1: 建锋同志放心，
4: 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2: 姿势体大，我

0: 希望你们审慎行事，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伤了一众忠良之心。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1: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台工维修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之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正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身林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三方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
1: 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时候要谨慎。
2: 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解封同志，希望你我经常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
1: 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2: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1: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公爹看。现在公爹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2: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1: 没错。
2: 你什么意思？
1: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2: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1: 是的。
2: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1: 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2: 起我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1: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
1: 碰。10000。
0: 吃。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不让你们俩玩了。
2: 段太太，都玩两个。

0: 轮了啊，
1: 红中，
0: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2: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蜜我求之不得呢。七桶，
3: 对不起，糊了。
4: 哎，等，
1: 我也糊七饼，
4: 一炮双响。
5: 你看看我这牌，
2: 哎呀，手气太好了，
5: 一对两
3: 七对，
2: 感谢段太太呀、啊，给钱给钱。哎呀，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
1: 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
0: 我的那人又在闹人，我必须要提前给他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0: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嘘，快点，快点！哎呀，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让段太太听电话。
2: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3: 啊，北风，稍等啊，来，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喂。哎呦，你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4: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4: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湖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4: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4: 好啊，
2: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5: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保密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0: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来。
1: 哎，嫂夫人，我是毛荣凤。
6: 啊，毛局长啊，您好您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1: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0: 宝贝儿，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2: 嗯，行了行了，挂了。
6: 陆峰，啊，段太太不开心啊？
2: 红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
7: 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别老怀疑他了。
2: 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7: 赵亚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2: 那有什么的，他们两家不都是吃这碗饭的吗？妖精，
6: 清一色。
2: 又糊了。哎呦，
7: 你看我多好的牌呀！
2: 来来来，
7: 哎呀，
2: 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7: 来来来，我下妆。

0: 老师，您什么时候去段厅长那儿？
1: 再等一会儿吧。
0: 哎，
2: 太太带建成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3: 啊，好。
2: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3: 好的，谢谢。

0: 阿豆啊，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谢谢，
1: 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回。老师，师母电话。

0: 陈真，幸亏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
1: 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0: 阿姨好，
1: 一号建成，好乖呀。阿豆，你先带建成上楼。
2: 嗯，好的，太太。
1: 走吧，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
0: 没事儿，
1: 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窦公馆，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0: 没错没错。
1: 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0: 哎，太好了，谢谢
1: 陈真
0: 啊，客气啊。

0: 是啊，
1: 嗯，
0: 吴公馆来电话。
1: 你师母怎么了？
0: 不是师母，沈太太。
1: 陈太太，
0: 她说断腿之后毛人凤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1: 她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
0: 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会不会是断腿之后毛人凤对三班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1: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有人盯着我。
0: 啊，那您别再去了。
1: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

0: 您怎么来了？
1: 啊，你忙吗？
0: 来来来，次长请坐。哎呀，我呀，
2: 这都是瞎忙。
3: 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
2: 哎呀，不瞒次长，哎呀，我上回给你拿那个茶叶叫武夷水仙。
3: 哦，
2: 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哎，用军机从大陆给弄过来。
3: 哎呦，纯不过水仙呀，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
0: 不过次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3: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
2: 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
3: 哦，
2: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3: 头春芽茶？
2: 哎，
3: 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2: 去年的芽茶嘛，
3: 那也是好茶。
2: 次长请。
3: 哎，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毛日峰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
0: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1: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0: 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

0: 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7: 为什么说谎？
8: 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9: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

深耕肝病领域36载，让前沿医术与仁心仁术守护陇原百姓。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文杰。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老母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劳模，他的战场在无影灯下与重症监护室里，在日复一日的精进医术中，他筑起守护陇原百姓肝脏健康的防线。他在中西医结合的领域里秉持传承与创新，扛起了一面国家级旗舰科室的旗帜。他就是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肝病科主任张文杰。从医36载，他主持30余项省级科研项目，斩获5项省医学科技进步奖。他用精湛的医术挽救生命，更用人心温暖家乡父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文杰的故事。
1: 张文杰生于陇南群山县，自幼目睹乡亲因肝病辗转求医之苦，邻家大叔因慢性肝炎延误治疗离世的悲剧，在他心中立下来守护家乡人民健康的誓言。1990年，他穿上白大褂，这一穿，便是36个春秋。
2: 我现在的主要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我们医院的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科室间的一些会诊，同时呢，也要负责我们重点学科、医学中心、旗舰科室的肝病方面的工作。
1: 在他的带领下，医院里的普通科室跃升为甘肃省中西医结合肝病临床医学中心，国家级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
2: 那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一个解毒器官、合成器官，也是一个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它承担着很多的生理功能，它的哪一个功能受损了以后，都会给患者造成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损伤，那就是都会产生不良的一些临床结局。
1: 在一般人看来，肝衰竭曾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病危通知单。张文杰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在肝病领域努力从死神手中抢人。于是他率先在院内开展非生物型人工肝技术，即通过体外机械装置临时替代肝脏功能，清除体内毒素，为肝细胞再生赢得宝贵时间，填补了省内多项空白。
2: 非生物性人工肝，我们使用的时候，实际上一定要强调一个早期使用，而且模式的选择一定要结合患者在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时候，要选择合理的治疗模式，才能提高它的疗效。
1: 2025年大年初六，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打破了科室的宁静。一名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长期患者因多脏器功能衰竭命悬一线，张文杰迅速牵头成立抢救组，制定4位一体方案，即人工肝支持、抗病毒、免疫调节与中医辩证施治于一体的综合疗法。这场硬仗不仅是医术的比拼，更是意志的较量。
3: 经过3天的抢救呢，这个患者最终还是转危为安。其实在我们科室，像这样的病例是数不胜数的。当我们下级医生每当遇到这种疑难病危病重的病例的时候，我们都会立即跟张文杰主任联系汇报，有他在，我们永远都是很安心的。
1: 独行快，众行远，他牵头协作成立省内外基层肝病专业委员会，连续举办多期培训班。他的足迹遍布临洮、合政、天柱、永。

0: 东等地，只为让偏远地区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在他看来，医学的边界在于不断学习，只有持续精进，才能不负生命所托。
1: 我觉得你不学习的话，就谈不上什么尊重患者，谈不上救治患者，你的能力必须要提升。
0: 36载人行人术，精研肝病，护佑大众。张文杰用行动践行着一名医者的初心与使命，斩获5项省医学科技进步奖，将科室打造成国家级重点学科。面对荣誉，他始终保持着那份医者的质朴与谦和。
1: 我将始终秉持学习比学历重要，行动比承诺重要的理念，继续在传染病及肝病诊断、治疗、科研、教学领域不断探索，促进学科发展。

0: 逐绿前行，向心而生。在甘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只是一种理念，更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
1: 养一头平凉红牛基础母牛，补助1000元，在窑洞养殖额外补贴500元，牛粪还可以用作种植玉米的肥料，玉米成熟后连带秸秆又能喂牛，探索出了一条种养结合、循环发展的养牛路子。
0: 老窑洞也能变成摇钱树，在重庆县，废弃的窑洞经过改造，成了红牛温暖的家。窑洞养牛不仅是空间上的利用，更形成了一条养殖、废料、肥料、种植、养殖的绿色循环链。
2: 重庆县构建丝草养牛、牛粪肥田、肥育果树、还田铲草生态循环链，盘活闲置窑洞资源，实现种养结合、资源闭环利用，推动生态、农业、文旅、工业深度融合，激活县域经济，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0: 另一边，柏树镇穆家坡村的小苹果也长出了大产业。过去村里光盯着果子，周边的山水一直沉睡，如今思路一转，走上农文旅融合的新路，果园变采摘园，农房变民宿，还办起了乡村马拉松。
3: 我们穆家坡村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一套果产业发展，建成了全木果品采摘园，创办农家乐民宿。
0: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重庆县不断探索生态加模式，生态加农业打造绿色品牌，生态加旅游激活山水资源，生态加工业推动绿色升级，一套多层次的价值转化体系正在形成。
4: 实现绿色农产品产值18.75亿元，生态旅游收入38.3亿元，生态工业产值58.5亿元，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提升。
0: 思路一变天地宽，绿叶也能变金叶。在白银市平川区正路镇，文官果不仅是生态树，更是致富树。叶子可制茶，果实能榨油。
5: 等到8、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收果实，我们做文官果油，我们也增加点收入，之后带动这儿农户增加点他们的收入嘛。
0: 从单一栽种到全产业链发展，文官果正在平川区书写乡村振兴的新故事。依托国家储备林建设，这里打造出文官果标准化示范基地，实现了从荒滩到绿洲，从种植到融合的绿色蜕变。
6: 年产值达到33亿元，带动就业人员3000余人，带动农户5万余户，人均年收入增加3万元以上。
0: 生态红利也在文旅产业中持续释放，溪流清澈，山林葱郁，村容整洁，这样的美丽乡村吸引着越来越

0: 越多的游客，群众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也稳稳端起了旅游碗。
1: 到八月底都是全满，体验一个旅游避暑，然后观光，吃上我们家里面的农家饭了。一天呢，日均大概在5-6千块钱左右的一个状态。
0: 生态打底，产业升级，甘肃正以实实在在的生态产业为抓手，将国家战略、地方资源与未来方向紧密融合，持续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赢的新路径，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和谐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徐徐铺展。绿色转型的步子越稳，富民兴隆的路子就越宽。
2: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0: 老田，
1: 这不是青龙寨女婿吗？
2: 别动，
0: 娘的，要阴我！
1: 是不是给他附上了女咒？
0: 这趟什么可没白进啊！
3: 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4: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到甘味。
1: 精准执法加暖心帮扶，守护生态底色。
2: 我们聚焦重点行业、重点污染源，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与帮扶指导，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各项规定。
1: 三尺巷运化解积怨。
3: 楼治理的那原则就是，看最终的这个伤害结果，受伤轻的一方要给受伤重的一方要赔偿。
1: 十户连体织密七层治理网。
4: 咱们是十户连体，这个嘛从前年2024年嘛已经从这咱们全省已经全面推广开了。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

0: 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实施，进一步压实企业生态环保主体责任，近日，武威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深入凉州区重点环保企业，开展专项执法检查，通过现场监管、精准指导，助力企业规范运营、依法治污，全力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坚固防线。
1: 今天我们主要是对你们的在线监测设备，还有就是微废、医废这些处置设施和全过程进行一个监管。
2: 在武威某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执法人员直奔环保关键点位，对危险废物暂存、在线监测设备运行、污染物排放等情况开展全方位检查。
3: 扫描二维码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储存总量是85.038吨，一共有83个批次。这个微废暂存间里面的微废主要存储多长时间？
4: 我们一般在存储在三天以上。
3: 三天后这些微废去送到哪儿处理？
4: 三天之后我们就送到我们旁边这个填埋场进行这个填埋。
2: 作为凉州区生活垃圾处置重点企业，此次检查的这家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着区域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医废以及餐厨垃圾处置等重要环保职能。
5: 目前呢，我们就现在是进的这个生活垃圾是去都是凉州区的，日进场垃圾现在大概在700吨左右。之后我们现在是设计是两台2400吨的这个两台焚烧炉。经过这个8到10天的这个发酵之后，我们进入这个焚烧炉进行一个猪肉的一个焚烧。
2: 在企业的在线监测平台，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核心污染物排放数据，实时比对监测指标与排放标准，全面检验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确保生态环境治理措施落实落细。
1: 这会儿氮氧化物是205.07，在标准范围之内，二氧化硫是72.68，也在标准范围之内，烟尘浓度也是在标准范围之内。
2: 此次专项检查中，执法人员对企业环保设施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环境规范化管理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1: 我们聚焦重点行业、重点污染源，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与帮扶指导，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各项规定，健全全过程环境管理体系，引导企业从要我守法向我要守法转变，从严格监管与精准服务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6: 本次检查中，执法人员不仅全面核查了我们在垃圾焚烧、医废处置、餐厨处理等环节环保合规情况，更针对性地指出设备运维、台站管理等方面的优化方向，为我们规避环境风险、提升治理水平提供了专业指导。
2: 一直以来，武威市生态环境部门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在严格开展环境监管的同时，主动靠前为企业纾困解难。
3: 通过普法宣讲、现场指导、风险提示等方式，帮助企业找准合规短板，落实整改措施，让企业清晰认识到守法既是责任，更是发展底线，逐步从被动接受监管转变为主动自查自纠、自觉守法经营。
2: 经过全面检查，该企业各项环保工作均符合规范要求，成为区域环保合规运营的标杆企业，彰显了企业主动履行生态环保主体责任的社会担当。
7: 我们将进一步压实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全面提升依法治污合规运营水平，持续与绿色发展助力美丽武威建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为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提供了更清晰的法律依据和更有力的制度支撑。
8: 武威市生态环境局始终聚焦污染防控重点领域，严格监管执法，推动企业达标排放，筑牢生态屏障。我们将以法典施行为契机，强化依法监管，助推企业提升合规水平，共同守护武威的生态底色。
0: 法治为纲，生态为要。武威市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为契机，将严格执

0: 法与暖心帮扶深度融合，既严守生态环境监管底线，又助力企业绿色健康发展，推动企业从被动守法转向主动尽责，让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见效。一墙之隔，寸土相争。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温集村的两户邻居因宅基地墙外20公分地界权属起争执，从日常的口角逐步升级为肢体冲突，双方家人均受轻微伤，医疗花费数额不一，赔偿诉求悬殊。双方多次自行协商无果，积怨渐深，成为了乡村治理棘手难题。
1: 这个墙是个自己堆下的啊，就是说这应该全部是各的地方，
2: 谁地说是就在地方，
1: 哪里有没关系、
2: 谁地说是就在地方。
3: 为及时化解纠纷，守住平安底线，2026年4月9号，新阳镇启动五方联动调解机制，由镇综治中心牵头，联合司法所、派出所、乡镇法庭、村委会组建专项调解组，开展一站式联合调处。
1: 我觉得没沾，你觉得沾了？人家调解、
2: 那你沾，你要给我说个话的你一句不敢，你就上那打上你人家你最起码你要来个说一声的吧我啥事我要少聊聊，你一声不敢你就来打上，那个搁靠点哪就不落下，对不对？
3: 调解坚持法理相情相融，采取背对背疏导、面对面协商、分步化解。民警宣讲斗殴法律后果，平复双方情绪，司法及法庭人员依据民法典邻里相邻权与侵权责任规定，厘清过错，划定地界，明确赔偿标准，引导理性诉求。村干部以乡情情理劝导，劝双方不因寸土之争伤及多年邻里情谊。
4: 牛的这个纠纷之前也多次调解过，拖的时间也比较长。这发生的时候现场也没有说是有摄像头之类的。所以说你双方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具体取证比较困难。从法律方面来讲的话，我处理的原则就是看最终的这个伤害结果。受伤轻的一方要给受伤重的一方，要赔偿这个数额之前也，跟你沟通了好几次。现在，所以你在这一方，你该妥协的还要妥协了。
2: 从法庭，那么或者说从法律的角度，我给你们讲一下，作为你们作为这个邻居相邻关系，在法律规定里面首先就一点，相邻人做邻里要团结互助、互谅互让。你看这个今天这个事情如果说是解决不了，那么最后你们肯定也会到法庭来起诉我们受理这个案子，那到最后会怎么办？我们也是依据相应的土地的确权的资料，所以你们如果互谅互让把这个事情解决了，邻里之间握手言和就行了。
5: 没必要把个小事情的再好好这个再事情弄得大成嚷嚷完了以后那个啥，中间派出所助理或者他走法律程序就没意思了。你看我正常领导都裁了，完了法庭领导都裁，我把协议打起来了，经常意思你看，我跟把个事情先聊聊，整天都相互推脱，啥事情最好办了？其实真的没必要。
6: 中心的想也是把你这个双方的矛盾也化解了，以后还都是小李小青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故意有三尺桥的这个玷污，今天这个三尺桥的玷污不是就出现在我大家身上了吗？就说是化解了化解了以后还互帮互助了嘛。
7: 你因为互相之间都是邻居，知道自己对方的这个家庭情况，刚才快说的法庭都讲了，你要的多了也赔不出来，这些要的多了互相的矛盾就更大了5000元你认为可以，我就把这个事情现场就化解。
8: 开单位的领导多次上忙大家也很辛苦，通过马哥的这个事情这个条件所以整个赔偿5000元我也非常感谢大家把这个事情能解决各认可这个事情，各也愿意讨这5000元把这个事情圆满解决了。
3: 随后工作人员赶赴争议地块现场实地丈量，精准划定土地界限，明确院外闲置空地属村集体公有，双方可在不占用公共空间、不影响他人通行前提下依规临时使用。村委会同步完善书面约定，固化地界权属，从源头杜绝后续再发生纠纷。 至此，僵持一年多的邻里矛盾圆满化解，双方握手言和，冰释前嫌。

0: 此次纠纷的成功调处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更是以法理为基，以乡情为桥，以礼让为魂，化解邻里心结的鲜活缩影。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通过多部门联动联调，把矛盾吸附在村组，化解在萌芽状态，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十户连体织密基层治理网，
1: 咱们是十户连体，这个嘛是从前年2024年嘛已经从这咱们全镇已经全面推广开了。
0: 法治护航，民生安。
2: 我们这个十户连体工作开展不仅仅利用到这个基层的这个矛盾纠纷化解啊，这些方面啊，在我们产业发展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十户连体桥解基层治理方程式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而山区乡村的治理更是难点中的难点。村落分散，隐患突出，群众诉求多元，如何打通治理最后一米，让政策落地，让民心凝聚。在平凉市静宁县，当地司法局创新推行的十户连体基层治理模式给出了一份生动的答案。
3: 静宁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山区面积占比超90%，全县村落分布零散，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加之部分群众法治意识薄弱，故土情结深厚，给基层治理带来不少挑战。
4: 在这个雨季的时候嘛，咱们连户长就发现嘛，咱们这个占部嘛存在这个滑坡的风险，下面嘛咱们这边下面的这个几户人嘛存在这个风险。
3: 2025年汛期，持续的强降雨让眼前这片山体的滑坡风险急剧上升，一旦发生滑坡，房屋将会被瞬间掩埋，后果不堪设想。而就在这样的危机时刻，一个名为十户连体的机制成为挽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
5: 在这个雨下区域的这些都是相对比较
6: 保守
5: 保守一点，主要的就是这个经济上要花大量资金要重建家园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得商量着动员着沟通着。
3: 济宁县甘沟镇通过探索和推行党代群建十户连体的治理模式，以相邻的十户群众为一个自治单元，构建十户连体自治微单元，与科技领导连村、镇村干部连小组、连户员连群众的联动体系。马海斯是这一片的连户长，管着十户人家。马强子家就在隐患点最核心的地方。在汛期，马海子每天最少来巡查两趟，看着裂缝一天比一天宽，他心里比谁都着急。作为连户长，他的责任就是要提醒马强子一家人尽快搬迁到安置点。可是马强子一家却迟迟不愿搬迁。
5: 我们这连户长们就第一时间嘛，我们就上门就给他做大量的工作，包括这个隐患的风险，尤其晚上下雨熟睡之后，好不好，人都没法逃离。
3: 侥幸心理，故土情结，这是很多山区群众面对地质灾害搬迁时的普遍心态。而十户连体模式的核心优势就在于它打破了干不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让连户长成为连接群众与政府的桥梁。他们土生土长，威望较高，懂群众心声，知群众顾虑，能够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接受得了的方式破解沟通壁垒。
1: 由于他这个房子嘛，是2015年左右修的也比较扎实，是个新房，当时也投入的钱比较多，这个父母认为他在这儿也住了，多大半辈子了。辈辈人祖祖辈辈都住下来了，没有安全隐患，安全着呢，不愿意搬。当时嘛，情况嘛也比较紧急，村上反复给做工作做不通，然后嘛，咱们司法社嘛去介入给做工作，上门了好多次，后来还是及时停止非常大，做不通。咱们嘛为了避免嘛这个，及时停止和这个矛盾的进一步升级嘛，就有这个。咱们启动咱们的十户连体的这个发挥作用，与咱们连户长给上门做工作。
3: 马海子发动连户体的其他乡亲，大家一

0: 起劝，毕竟都是乡里乡亲，对方也更容易听得进去。同时，司法所还请来了村居法律顾问，一方面讲解统一搬迁的相关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帮马强子一家算算安置补助的账，同时告诉他新房的配套有多全，从而彻底打消了他们一家的顾虑。
1: 这个货经过邻居的这个沟通，完了他又我们的这个老一代奥给他说了一下，完了他从这就开始悟道了，老人也给他说的十分的好，就说是你人的生命是主要的，你有人在什么都有，所以人安全是主要的。
0: 如今的马强子一家早已告别了过去雨天提心吊胆的日子，开启了安稳幸福的新生活。宽敞明亮的安置房里，水电齐全，配套完善，厨房干净整洁，卫生间便捷实用，再也没有了老房子的潮湿与隐患。摆脱了地质灾害的困扰，他们不仅收获了居住的安全感，更在连户长的帮助下找到了稳定的增收门路，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这份安稳与舒心，正是十户连体模式带给群众最真切的实惠。
2: 咱们是十户连体，这个嘛，从前年2024年嘛，已经从在咱们全镇已经全面推广开了。这个治理模式，其实咱们这个马坡村嘛是4店，最后嘛，因为这个取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咱们在全镇嘛已经全面推开了。咱们全镇现在都是按这个治理模式嘛进行基层治理，包括咱们司法这个矛盾纠纷啊这些，现在这两年明显感觉这个矛盾纠纷。说到咱们司法社这层面调解的很少了，基本上人家在这个十户连体的这个机制内嘛，都就已经调解了，基本上做到了这个小事不出错。
0: 在晋宁县，像马海子这样的连户长有上千名，他们来自群众，服务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主力军。十户连体模式以相邻十户为一个单元，从致富能手、退役军人、法律明白人等群体中推选连户长，将隐患排查、矛盾调节、法治宣传、政策落实等工作精准下沉到每一户。这背后是基层治理理念的一个深刻转变，从管理到服务，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
3: 我们这个十户连体工作开展的不仅仅利用到这个基层的这个矛盾纠纷化解啊这些方面，在我们产业发展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咱们看到这个蔬菜大棚，就是咱们这个新建的一个蔬菜产业，在这个建设过程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征地纠纷啊，群众这个不认可，认为这个产业发展的不好啊。我们连户长们也开展这个入户动员，保证了我们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了。现在我们这个蔬菜大棚的设施蔬菜也是我们马坡村的一大支柱产业。
0: 作为十户连体模式的先行推广地，晋宁县干沟镇最早探索率先实践这一基层治理模式，从最初的试点推进到全镇全面铺开，从聚焦矛盾调解到覆盖民生服务产业发展，干沟镇用实打实的实践检验了十户连体的可行性与实效性。
4: 自推行十户连体模式以来，我们通过群众点单、户长配单、干部接单，累计办理民生实事300余件，化解矛盾纠纷30余起，为全镇产业发展、环境整治、平安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证。
0: 晋宁县通过制定关于推行十户连体模式赋能乡村治理的实施方案，按照居住相邻、便于管理原则，以相邻十户左右群众为一个单元，划分十户连体自治微单元803个，打通党建引领自治的小环境微循环，构建起党委牵头、班子成员连村、村组干部连单元、中心户长连群众的联动体系。
5: 干沟镇十户连体基层治理模式是在法治框架内推进基层治理创新的有益实践，充分体现了党建引领下的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该模式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平安建设、法治根基夯实、群众法治素养提升等方面

0: 取得了积极成效，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高度契合，是践行新时代奋桥经验、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探索。
1: 从地质灾害避险中的生死守护，到产业发展中的矛盾化解，从法治宣传中的润物无声，到民生服务中的贴心周到，十户连体模式看似是小单元的聚合，实则是基层治理效能的大提升。它破解了山区农村治理半径大、服务不到位的难题，践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了小事不出村、难题不上交、服务不缺位的治理目标，更让法治精神扎根基层，融入民心。
2: 基层治理没有捷径，唯有扎根群众、贴近群众，才能破解难题、凝聚民心。晋宁县的十户连体模式，用十户一连的小举措，撬动了基层治理的大效能。它不仅是一场治理模式的创新，更是一次民生温度的传递。连户长的脚步丈量着责任与担当，群众的笑容见证着治理的成效。下面来看法治动态。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据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日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为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近日，酒泉市宿北县人民检察院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为主题，开展民法典宣传月专项活动。检察干警深入辖区企业、社区、建筑工地，重点解读民法典中合同签订、邻里纠纷等热点问题，同时积极探索检察官加网格员联动机制，收集社区群众的法律诉求，对符合条件的民事申诉案件提供法律指引，真正实现普法进网格，服务零距离。
2: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您还可以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

0: 就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1: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2: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3: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1: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外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3年蓝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鞋，我的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的好吗？
5: 蓝马已经准备好了。
7: 蓝马欢迎您。
3: 蓝马欢迎您。
0: 蓝马欢迎您。
8: 蓝马欢迎您。
5: 蓝马欢迎您。
2: 蓝马欢迎您。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1: 不上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胡昌生在全省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会暨省荒漠化综合防治会议上强调，坚持分类施策，提升项目质量，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任正赫主持。我省用多元举措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坚实网络。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我

0: 响实际，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对俄合作交流。要加力推进对外开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扩大机电产品、农产品等优势产品出口，拓展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合作，形成更多实质性合作成果。要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促进教育、中医药、文物保护、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推动对俄交流合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要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广泛开展通俗化、大众化宣传普及，不断增强理论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充分发挥省级新型高端智库、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等平台作用，聚焦全省中心工作，开展深入研究，形成一批高质量资政建言报告。要持续加强理论拢军建设，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力度，建立种类齐全、梯次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了我省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会议强调，要拿出决战的气势，采取超常规措施，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农村三资管理、物业服务、社企行政执法、困难群众救助等重点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查找梗阻堵点，健全监管标准，优化服务流程，完善政策措施，从源头上防止类似问题发生。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特别是压紧压实县级党委和县委书记责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各职能部门要有效履行监管责任，积极主动抓好本行业本领域专项整治。各级纪委监委既要履行监督专责，又要牵头抓总，纵深推进整治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按照七结合双联动部署安排，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历史遗留问题，用推动发展的实际体现学习教育的成效。要对照问题清单进行自查自纠，动态补充完善，细化实化，切实把问题查清楚、找准确。对梳理出的问题清单化整改，消耗式推进，锲而不舍整改到位。会议听取了全省少先队工作和省第九次少代会筹备有关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深耕思想沃土，厚植育人根基，推动全省少先队事业加快发展。要把牢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根本任务，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德智体美劳全面融入实践育人体系，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争当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深入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持续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用心用情呵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省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会暨省荒漠化综合防治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工程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分类施策，提升项目质量，全面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并讲话。
0: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是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必须坚决扛牢的政治责任。要分类推进保护和治理，黄河几字湾

0: 攻坚战要加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造林绿化等工作，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要坚持北固风沙、中保绿洲、南护水源，巩固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扎实推进沙漠锁边任务。三北工程协同推进区要强化生态廊道建设、流域综合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要加快提升项目质量，深化调查论证，严格审核把关，建立常态化全覆盖的资金审计监督机制，健全项目后期管护长效机制，确保造一片活一片绿一片。要遵循自然规律，讲究科学方法，强化科技赋能，用足国家政策，撬动社会资本，推进公益治沙造林，加快提升生态治理科学化水平。要坚持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加强部门协同，多方协作，区域联动，加力推进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查、国家审计、省级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扩大生态治理成果。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新奇迹。要突出目标导向、挂图作战、倒排攻击，强化治沙治山全要素协调和管理，以系统治理和刚性约束确保攻坚任务全面交账。要突出问题导向，正视生态治理的深层矛盾、现实条件的硬性约束以及工作推进中的突出短板，举一反三，由点及面，真正把攻坚战打在要害处，干在点子上。要突出结果导向，坚持以水定律、科学绿化、规划引领，深入推进新能源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光伏治沙、以路治沙等综合治理模式，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参加，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发言，副省长王旭通报了全省三北工程建设情况。张掖市、民勤县、省治沙研究所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交汇地带，是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增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徐徐展开。
2: 这里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玉河保护站白沙沟，在我身后，川金丝猴正在嬉戏打闹觅食。这里树木葱郁，生灵相伴，而保护站人员常年的巡护监管，让川金丝猴、大熊猫等稀有物种安稳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大家用坚守和守护，共同保护着这片万物共生的生态家园。
3: 据不完全统计呢，包括低等、高等生物类群大概超过8000多种，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呢超过了100种。我们逐渐从我们的专业管护逐渐向社区来倾斜，让我们的老百姓参与到咱们的野生动物的保护当中来。
0: 作为我省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坚持保护第一原则，通过植被恢复、廊道建设等措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率已达98%以上。
4: 今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多维度突破，整体我种保护数量与范围实现双提升，保护成效显著。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大熊猫野生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为核心，守护好国宝家园，推动大熊猫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
0: 从陇上江南到河西走廊，生态保护成效遍布陇原各地。张掖民乐县公安局前不久救助了4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雏鸟，民警正在轮流喂养。
5: 我们刚看到的这4只雕鸮幼崽，是我辖区群众在灌溉作业中发现并送至我队，进行救助。经过一个星期的这个喂养，现在状态良好。我们辖区的群众呢，对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有显著的提高，现我局拨打110报警，救助野生动物120余只。
0: 张掖市以祁连山生态环境治理和黑河湿地生态监管为核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环境基础不断筑牢，不同种群野生动物数量较2014年提高20%左右。 目前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范围内

0: 共有维管植物1501种，野生脊椎动物360种，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9种。在陇东子午岭林区持续实施的天然林保护、栖息地修复等工程，同样取得了显著成效。
1: 我们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森林可持续经营、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修复等重点工程，以监测珍稀种群、严打破坏行为、科学管护修复为主线，保障野生动物迁徙、觅食与基因交流。目前林区有野生植物1200多种，动物1300余种，华北豹种群数量稳定增长，监测确认个体达30余只，生物多样性本底更加厚实。
2: 去年呢，我们省人大出台了甘肃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我们呢还制定了甘肃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我们已经有3个案例入选了生态环境部年度10大优秀实践成果名单。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保护责任，深化宣传引导，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不断提升，助力美丽甘肃建设。
0: 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科学管护到祁连山的生态景物，从子午岭的林区修复到健全的法治保障，我省用多元举措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坚实网络。甘肃台报道。5月21号，全省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正银起保融资对接活动在兰州举行，副省长王军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协同，健全联动高效的融资需求匹配机制，抢抓国家战略机遇和政策红利，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金融机构要加强与企业对接交流，优化服务，精准支持，让企业融资更便捷更高效。广大企业要练就硬核内功，提升盈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正银起保四方要同心同向，同力同行，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1届庆阳箱包民俗文化节将于6月17号至21号在庆阳市举办。本届文化节以高天厚土、福地庆阳为主题，设置非遗体验、文艺演出、特色美食、农产展销以及招商洽谈等多项内容。
3: 庆阳箱包它是石头彩布为面料，运用40余种传统蒸法，在立体刺绣中巧妙装入庆阳当地的艾草、当归等中药材，使之成为兼具观赏、佩戴、保健功能的有香气的祝福。
0: 此外，庆阳市还将以箱包节为序幕，联动启动2026庆阳民俗文化产业园主题年系列活动，持续擦亮中国箱包刺绣之乡的底色。甘肃台报道。
4: 近日，兰州马拉松组委会携手甘肃省博物馆推出赛事联名吉祥物“马向前与马超越”，将千年丝路文化经典符号与现代马拉松运动精神深度融合，为2026兰州马拉松注入独特文化内涵。
5: 马向前呢，我们是蓝马限定的一个小红卫衣，搭配一个紫色的打底衫，这一身穿搭就是红的发紫，非常的有能量。然后另一款马超越呢，黑马本身呢，它带着弯道超车，以及后来者居上这样一个精神底色，然后后面有一个小翅膀，助力您的奔跑能够更加的超越自我，非常适合我们蓝马跑者的。
4: 据了解，这两款吉祥物均以甘博的镇馆之宝铜奔马为核心创作灵感，精美的文创产品一经推出就广受市场欢迎。兰州台报道。2026兰州马拉松即将开赛，针对广大跑友关心的赛事期间气温情况，兰州市气象局结合气象监测预报，5月24号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出现在14时至16时，赛事时段气温适宜在14至24摄氏度之间，有利于参赛队员发挥。高温时段与核心比赛时段错开，不会对选手正常参赛、赛事组织保障及市民观赛体验造成较大影响。甘肃台编辑报道。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4: 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

0: 五个方面推出二十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21号，陕西东庄水利枢纽金河大桥完工。金河大桥全长284米，是国内首例中城市空间外形钢箱拱桥。东庄水利枢纽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金河大桥的建成不仅能保障东庄水利枢纽的建设，也能改善区域交通条件。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20号，宜昌铁路湖南段红嘴湾大桥2号墩顺利完成混凝土浇筑，这是宜昌铁路全线首座成型的桥梁墩柱。此次浇筑的墩位位于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红嘴湾大桥，2号墩是该桥关键墩位。新建宜昌铁路正线全长约185.7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呼和浩特至南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21号，贵州省石阡县2026年幼儿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来自全县35所幼儿园的孩子们齐聚绿茵场，尽情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带球、传球、攻防转换，孩子们的动作虽显稚嫩，但奔跑跳跃间满是孩童特有的活力与朝气。每一次认真的拼抢与配合，都引来现场观众的欢呼与掌声。
1: 虽然跑起来有点累，但是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小伙伴们一起踢足球赛，我懂得了和我的队友团结协作。
0: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520架无人机在安徽合肥洛岗公园梦想大草坪升空，在夜空变换出爱心、浪漫告白等璀璨图案，还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包公园等合肥元素的地标场景，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震撼又甜蜜的星空盛宴。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兰州新区中川镇牢牢把握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主线，以临港中川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为载体，推动基层党建与农文旅深度融合。示范村、史腊口村以基层党建为抓手，通过积分赋能、网格联动、党员带头、联建抱团，破解发展难题，激活振兴动能，实现从集体经济空壳村到省级文旅振兴乡村样板村的跨越，成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鲜活案例。中川镇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史腊口村作为全镇核心示范村，深化党建加网格化治理模式，将全村划分为三个网格，由村两委成员、党员骨干担任网格员，统筹环境整治、矛盾调解等工作，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
1: 我最近你看一下咱们多少积分？
2: 看一下30分，那我就给你看着换个东西啊。
0: 同时，依托全镇积分超市激励机制，细化45项积分明细，将村级事务、志愿服务等纳入积分管理，组建7支党员志愿服务队，设立7个党员先锋岗，累计开展志愿活动200余次，以小积分激活治理大能量，推动村民从要我参与变为我要参与。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史腊口村完成水电气污水管网全覆盖，打造了一批小花园。

0: 园、小菜园、小果园，先后获评甘肃省卫生村、兰州新区和美乡村等荣誉，文明兴风蔚然成风，为产业发展筑牢了根基。
1: 作为乡镇下派的村党组织书记，我始终牢记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主心骨。我们把网购号管理、积分激励机制和景区运营、村民服务结合起来，让党员与平台发挥作用，让村民有渠道参与治理，村子治理顺了，发展的底气也就更足了。
0: 针对单村发展资源分散的痛点，中川镇党委统筹谋划，推动史拉口村党总支牵头，联合周边九个村企业党组织，组建农文旅融合发展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以组织联建、资源联享、事务共商、集体共富为核心，打破村域壁垒，抱团发展，统筹整合各村资源，集中打造中川青云驿乡村旅游区项目。截至目前，项目累计接待游客超40.3万人次，经营收入约1612万元。2025年，史拉口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08.68万元，直接带动98位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
2: 我们和史拉口村、陆金水村抱团发展，整合村集体经济，打造了城路资产控制餐饮项目，既盘活了闲置资金，又实现了村集体稳定收入。真正做到了优势互补、集体共富、群众受益。
3: 以前的年轻人都往外跑着呢，现在我把闲置的院子租给了民宿、业务股，还在游乐园找了一份保洁工作，一年能多挣几万，日子越过越好了。现在
0: 党建引领治理与产业的深度融合，让史拉口村成为中川镇乡村振兴的标杆样板。2023年获评甘肃省文旅振兴乡村样板村，2026年项目运营单位被授予甘肃省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其党建加治理加产业的发展模式成为全镇乃至新区可复制推广的范本。如今中川镇持续建强文旅融合发展共同体党委，深挖区域特色资源，优化业态布局，史拉口村也持续深化治理模式，完善产业体系，推动治理效能与产业活力双向提升，让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增强。
4: 我们始终把建强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保证，持续致密建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聚焦8个美丽，做好4篇文章，切实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以组织振兴引领产业振兴，带动治理效能，全力打造灵魂经济区、乡村全面振兴的中川样板。
5: 5月19号，兰州新区召开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传达学习全省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暨5区基层党建经验交流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新区上下要紧扣5区建设和1100万目标，抓实政治建设、分类施策、党建引领、新兴领域覆盖、党员教育管理等工作，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推动各领域党建提质增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新区发展。近日，兰州新区第5届校园科技创新大赛在新区实验小学开幕。此次比赛共有29所学校、606支代表队、1025名中小学生参加数字绘画、创意编程、智能机器人 C、人工智能主题创作赛等27个项目的比赛，共选出109名学生代表新区参加全省校园科技创新大赛。大赛集中展现了新区学子出众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用科技解决实际问题的责任担当。兰州新区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融合，拓展校企研协同合作，汇聚高新企业与科研院所优质资源，为青少年搭建更广阔的科创成长平台。近日，兰州新区上川镇刘家井志宏调蓄2号水库进入关键施工期，目前土方工程完成20%，供水管线工程完成60%，泄洪建筑物等作业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保障中川国际机场周边农业和生态灌溉用水及新区绿色化工园区

0: 工业用水，汛期与已建水库连调，可显著提升新区绿色化工园区、核心城区及中川国际机场防洪安全保障能力，助力新区高质量发展。近日，兰州新区小横路中心社区城市书屋正式揭牌启用，书屋藏书3000余册，设成人儿童阅览区等功能分区，作为新区图书馆服务网络的重要延伸，书屋实现文献资源共享和通借通还，居民凭身份证即可享受便捷借阅服务。同时，书屋将定期举办阅读分享公益讲座等活动，打造15分钟阅读圈，为社区居民筑起家门口的精神家园，助力书香新区建设。5月20号，兰州新区婚姻登记大厅里，誓言声声，暖意融融。兰州新区民政司法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多部门，为新人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集体颁证暨婚姻家庭辅导活动，健康婚检文明婚俗宣传和婚姻第一课同步展开，让这个520既庄重又实用。
1: 今天的日子来的人都比较多，都是来领证的。我看还有咱们这个免费的这个婚检，就是工作人员也宣传的很到位，就是给咱们都详细的介绍了，就在宣传的这个有婚姻俗啊，感觉挺棒，是符合现代年轻人的这个三观。
0: 登记大厅外，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设立便民婚检点，一个上午就为30多对准新人提供了婚育健康指导、婚检和咨询服务。
2: 我们主要通过婚前检查，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及时呢排查出一些潜在的疾病，那么只做好一个优生优育的指导，是助力他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0: 据了解，2025年5月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兰州新区持续推动婚姻登记从行政程序向情感体验转变，常态化开展婚俗改革宣传、婚前教育和家风宣讲。
3: 我们倡导这个广大家庭和青年新人呢，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价值观，摒弃彩礼越高越体面的错误认识，自觉践行低彩礼、零彩礼、婚事新办、喜事简办的文明新风。
4: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0: 胡昌生在全省300工程攻坚战推进会暨省荒漠化综合防治会上强调，坚持分类施策，提升项目质量，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任振赫主持。
1: 省政协在深圳开展招商引资和考察交流，庄国泰带队。
0: 我省用多元举措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坚实网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我省实际，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对俄合作交流。要加力推进对外开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扩大机电产品、农产品等优势产品出口，拓展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合作，形成更多实质性合作成果。要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促进教育、

0: 中医药、文物保护、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推动对俄交流合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要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广泛开展通俗化、大众化宣传普及，不断增强理论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充分发挥省级新型高端智库、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等平台作用，聚焦全省中心工作，开展深入研究，形成一批高质量资政建言报告。要持续加强理论拢军建设，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力度，建立种类齐全、梯次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了我省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会议强调，要拿出决战的气势，采取超常规措施，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农村三资管理、物业服务、社企行政执法、困难群众救助等重点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查找梗阻堵点，健全监管标准，优化服务流程，完善政策措施，从源头上防止类似问题发生。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特别是压紧压实县级党委和县委书记责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各职能部门要有效履行监管责任，积极主动抓好本行业本领域专项整治。各级纪委监委既要履行监督专责，又要牵头抓总，纵深推进整治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按照七结合双联动部署安排，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历史遗留问题，用推动发展的实际体现学习教育的成效。要对照问题清单进行自查自纠，动态补充完善，细化实化，切实把问题查清楚、找准确。对梳理出的问题清单化整改，消耗式推进，锲而不舍整改到位。会议听取了全省少先队工作和省第九次少代会筹备有关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深耕思想沃土，厚植育人根基，推动全省少先队事业加快发展。要把牢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根本任务，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德智体美劳全面融入实践育人体系，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争当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深入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持续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用心用情呵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省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会暨省荒漠化综合防治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工程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分类施策，提升项目质量，全面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并讲话。
0: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是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必须坚决扛牢的政治责任。要分类推进保护和治理，黄河几子湾攻坚战要加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造林绿化等工作；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要坚持北固风沙、中保绿洲、南护水源，巩固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扎实推进沙漠锁边任务。三北工程协同推进区要强化生态廊道建设、流域综合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要加快提升项目质量，深化调查论证，严格审核把关，建立

0: 常态化、全覆盖的资金审计监督机制，健全项目后期管护长效机制，确保造一片活一片绿一片。要遵循自然规律，讲究科学方法，强化科技赋能，用足国家政策，撬动社会资本，推进公益治沙造林，加快提升生态治理科学化水平。要坚持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加强部门协同，多方协作，区域联动，加力推进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查、国家审计、省级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扩大生态治理成果。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新奇迹。要突出目标导向、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强化治沙治山全要素协调和管理，以系统治理和刚性约束确保攻坚任务全面交账。要突出问题导向，正视生态治理的深层矛盾、现实条件的硬性约束以及工作推进中的突出短板，举一反三，由点及面，真正把攻坚战打在要害处，干在点子上。要突出结果导向，坚持以水定律、科学绿化、规划引领，深入推进新能源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光伏治沙、以路治沙等综合治理模式，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参加，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发言，副省长王旭通报了全省三北工程建设情况。张掖市、民勤县省治沙研究所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按照省委招商引资工作部署，5月19号至22号，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带队赴深圳，面向大湾区、粤港澳台资等企业开展招商引资和考察交流。
0: 活动期间，庄国泰出席了甘肃省招商引资推介会并致辞，与省政协驻香港、澳门委员及企业家代表进行座谈交流，带队赴华润集团、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盛虹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考察交流，详细介绍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见证有关合作协议签订。在考察交流中，庄国泰对各企业长期以来对甘肃发展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热忱欢迎广大企业家多来甘肃考察交流，加强地企在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文旅康养、通道物流等领域的合作，助力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共享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巨大红利。省政协将发挥自身优势，深化协调服务，推动合作项目和事项早落地、早见效。企业家表示，甘肃发展前景广、势头好，将拓展此次考察交流成果，深化与甘肃各领域交流合作。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张绍康、甘肃省政协秘书长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交汇地带，是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增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徐徐展开。
3: 这里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玉河保护站白沙沟，在我身后，川金丝猴正在嬉戏打闹觅食，这里树木葱郁，生灵相伴，而保护站人员常年的巡护监管，让川金丝猴、大熊猫等稀有物种安稳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大家用坚守和守护共同保护着这片万物共生的生态家园。
4: 据不完全统计呢，包括低等、高等生物类群大概超过8000多种，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呢超过了100种，我们逐渐从我们的专业管护逐渐向社区来倾斜，让我们的老百姓也参与到咱们的野生动物的保护当中来。
0: 作为我省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坚持保护第一原则，通过植被恢复、廊道建设等措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率已达98%以上。
5: 今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多维度突破，珍稀物种保护数量与范围实现双提升，保护成效显著。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大熊猫野生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为核心，守护好国宝家园，推动大熊猫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
1: 从陇上江南到河西走廊，生态保护成效遍布陇原各地。张掖民乐县公安局前不久救助了四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雏鸟，民警正在轮流喂养。
2: 我们刚看到的这四只雕鸮幼崽，是我辖区群众在灌溉作业中发现并送至我队，进行救助。经过一个星期的这个喂养，现在状态良好。我们辖区的群众呢，对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有显著的提高。现在我局拨打110报警，救助野生动物120余只。
1: 张掖市以祁连山生态环境治理和黑河湿地生态监管为核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环境基础不断筑牢。不同种群野生动物数量较2014年提高20%左右。目前，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共有维管植物1501种，野生脊椎动物360种，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9种。在陇东子午岭林区持续实施的天然林保护、栖息地修复等工程，同样取得了显著成效。
3: 我们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森林可持续经营、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修复等重点工程，以监测珍稀种群、严打破坏行为、科学管护修复为主线，保障野生动物迁徙、觅食与基因交流。目前林区有野生植物1200多种，动物1300余种，华北豹种群数量稳定增长，监测确认个体达30余只，生物多样性本底更加厚实。
4: 去年呢，我们省人大出台了甘肃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我们呢还制定了甘肃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我们已经有3个案例入选了生态环境部年度10大优秀实践成果名单。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保护责任，深化宣传引导，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不断提升，助力美丽甘肃建设。
1: 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科学管护到祁连山的生态景物，从子午岭的林区修复到健全的法治保障，我省用多元举措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坚实网络。甘肃台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0次主任会议今天下午召开，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于5月27日在兰州召开。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委托，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佩兴、戴超及秘书长刘永杰出席会议。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共15项，审议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及其他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资源环境六权集成改革座谈会5月21号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改革办主任雷东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要指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有关会议精神，树立系统观念，加强衔接配合，积极稳妥推进各项改革。各相关部门要树牢全局意识，主动对标中央要求，要树牢攻坚意识，加力解决深层次矛盾，要树牢精品意识，着力提升改革实效，要树牢风险意识，平稳有序推进改革工作，要树牢协同意识，推动改革任务落地落实。副省长王旭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切实提升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合规性和可操作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资源环境六权集成改革，确保会议精神全面落地见效。5月20号，兰州市召开驻甘金融机构座谈会，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主持并讲话。张小强说，15-50时期是兰州发展叙事突破、跨越赶超的关键阶段，也是政银携手、政企联动共促发展的黄金时期。希望驻甘金融机构与兰州市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开创强省会行动崭新局面，聚焦发展大局，在加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国家重大战略落地落实上展现新作为，助推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实施取得更大成效，聚焦实体本源，在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新突破，持续优化融资结构，聚焦金融惠民，在着力推动共同富裕上做出新贡献，扎实推进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聚焦守牢底线，在助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上取得新成效。
1: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分论坛22号在深圳举办，从中华文脉的系统保护到数字时代的创新创造，再到国际人文交流的深化拓展，各分论坛立足实践，直面问题，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激荡、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鲜明图景。
2: 要坚持内容为榜，深耕优质内容，用更好的出版产品去服务广大的读者，也要积极的去拥抱各种新技术，利用 AI 去提升我们出版全流程管理的效率。
1: 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与会人士认为，面向未来，唯有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主体性，才能不断激发文化发展活力，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3: 参加此次论坛，学习到全国各地文明乡村建设过程中很多有益做法和生动实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将继续做好党群阵地建设，用好服务队伍，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优化村规民约，全方位推进乡村文明建设。
1: 甘肃台记者深圳报道。
0: 2026兰州马拉松赛事临近，兰州策划推出系列文旅商贸促消费活动，推动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高效转化，持续放大兰马赛事综合辐射效应与城市品牌价值。
4: 作为2026兰马配套活动，小马市集5月21号热闹开市。市集集中展示省市级博物馆文创好物、陇原特色物产以及兰州客葫芦等经典非遗代表性项目，让跑者与游客在奔跑之外沉浸式感受兰州独有的城市温度与人文魅力。
5: 我是专门从北京过来参加兰州马拉松的，我觉得这市集特别丰富，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读者，因为我从小就是读者长大的，也感受到了兰州马拉松组委会以及兰州人民的热情用心。
6: 我们发起小马市集这样一个活动，邀请兰州本地的这些摊主入驻，希望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向外地的跑者传递我们兰州的故事。
4: 5月16号至28号，兰州还推出畅跑兰马汇享青城景区联动畅游活动，赛事参赛选手凭证件可免费畅游水墨丹霞、兰州野生动物园等景区，并享受夜游黄河等专属折扣。同时跟着演绎游兰州系列展演活动贯穿5月，涵盖百余场文艺汇演、精品剧目、文博展览等文化活动。甘肃台报道。
0: 庆城县林草局副局长王多林十年如一日，扎根结队帮扶一线，用心陪伴困境儿童成长，用善行点亮孩子们的梦想，成为41名困境孩子的爱心妈妈。
7: 2017年，王多林来到庆城县马岭镇下午旗村村民王化迪家中入户走访。这个家庭遭遇变故，老人女儿离世，女婿失联，老两口体弱多病，独自照料年幼孙辈，生活艰难。孩子性格怯懦内向，这一幕深深触动了王多林。
8: 当时我在乡镇工作，发现这个家庭的特殊状况，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对这个家庭就是做出一些什么事儿，帮助他们。
7: 从此，月有联系，既有走访，节有慰问，成了王多林的固定帮扶日程。他主动奔走协调，争取产业帮扶资金，帮助老人发展黄花菜种植，协助办理慢病补贴，对接合作社，增加家庭收入。对两个孩子，他更是倾尽心力，多方联系爱心人士，累计资助超万元。
9: 你们我们受损的这当时的年限了都来钱了衣服了，照顾我们的孙子孙女学习，我把我们老两口都受照顾着呢。
10: 我阿姨平时对我们特别好，也经常来看我们，还会给我们带书本、学习用具啊什么的，也经常带我们出去游玩、看电影、滑雪。每次和王阿姨待在一起，我都感到特别开心快乐。
7: 王多林的善举源于儿时的记忆。
8: 在我小的时候，他资助过3个困境儿童。那时候我母亲每月就只有600块钱的工资，但是他会拿出300块钱来接

0: 进那个家庭。
1: 十年坚守，从最初结对两名孩子，到如今守护全县41名困境儿童成长，王铎林足迹遍布庆城县15个乡镇，为每一个困境孩子点亮希望之光。甘肃台报道。
2: 5月21号，参加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全省15支代表队陆续抵达临洮体育训练基地完成报到。据了解，本次赛事吸引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代表队的322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共设5个大项、89个小项，将于5月23号、24号2天集中比赛。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到位。甘肃台报道。5月21号，由我省牵头打造的大型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纪录片《高原之上》看片会在兰州举行。该片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联合青海、内蒙古等6省区联合摄制，历经1年完成拍摄制作。目前成片已报央视审核，《高原之上》共6集，每集25分钟。
3: 今天，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柔道比赛在通渭县体育馆拉开帷幕。本次赛事共设置29个竞赛项目，分为青年组、少年组2大组别，其中青年组15项、少年组14项，参赛量级覆盖48公斤级至100公斤级。来自全省的12支代表队213名运动员参与比赛。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6: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2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2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甘味。
1: 你给我出来！
2: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3: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A 吞奔码。
2: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1: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2: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1: 肉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2: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1: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4: 河西当归汉，
5: 少爷，
1: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来了就是。

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博物馆，它的书画类藏品仅次于故宫博物院。这是艺术氛围浓郁的宝藏博物馆，这里让人不得不爱。这就是辽宁省博物馆。三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寻访人带着各自的疑问来到这里，希望能通过一次深入的寻访，探索这些文物背后迷人的艺术魅力，并与自己的创作相结合，碰撞出新的火花。
1: 我是李玉德，今年21岁，来自广州，我的专业是艺术与科技。
2: 去年我发布的数字艺术作品《文物的重塑》在全平台的流量超过了20万。这一次我希望通过同样的形式再现洛神赋这个古老的主题。听说顾恺之在创作洛神赋图的时候，使用了一种独特的画法去表现洛神，它的仙气飘飘，后人也有在不断的效仿，这令我十分好奇。于是我联系了辽宁省博物馆的书画专家杨勇老师，希望通过杨老师的解读去找到中国古代艺术与现代数字艺术相结合的一种呈现方式。
3: 你好，小李。
1: 你好，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3: 欢迎到辽博来，
1: 很高兴见到你。
3: 对，辽博啊，它前身不是东北博物馆吗？很多重要的文物都收藏在那个东北博物馆嘛。这批东西不就是等于是当时末代皇帝溥仪他把这个东西带出来，然后他一路经过天津啊到长春，这个过程当中这些藏品呢就逐步流散出来了。
1: 就杨老师，因为我本身也是学美术的啊，就我会去接触到说有《洛神赋图》这样一幅名画，它每一幅好像都有不同的章节。我就会好奇这个幅画想表达的一些内容是什么。
3: 那咱们就去看看《洛神赋》。
1: 哎，好，好嘞。哇，杨老师，所以这个就是《洛神赋图》。
3: 对呀，这回你看到了这个向往已久的洛神赋了。
1: 是，总算是看到了，好震撼！就是我没有想到它会这么长，它有多长？我感觉至少得有5-6米。
3: 它是6米多长，所以说整个这个画卷呢，它通过这几个部分，把曹植《洛神赋》里的这个内容情节，用绘画的形式
1: 表现出来，
3: 对，比较系列的把这些情景都表现出来了。
0: 黄初三年，于朝京师，还济洛川。三国建安之杰曹植的《洛神赋》震烁古今，而华丽的辞藻修饰下，《洛神赋》像极了一部活脱脱的男主单恋剧，编剧兼男主就是七步成诗的曹植，而东晋画家顾恺之就是把《洛神赋》化作影像的导演兼摄影。打开《洛神赋图》，就像是打开了一场旷世奇恋。曹魏黄初三年，曹植前往自己的封地，行至洛水准备休息，忽见洛神踏波而来。曹植上前向洛神表达了心意，但又因人神有别踌躇不决，最终洛神还是驾六龙云车离去。洛神走后，曹植追赶，无奈洛神已远，只得离去。
3: 现在看到的这个作品呢，它不是顾恺之的原件啊，它是一个宋代的一个摹本。顾恺之距离现在1000多年的时间，他的真迹现在已经没有了。
0: 对于古人来说，《洛神赋》是个流量满满的大 IP， 顾恺之的原作《洛神赋图》不断被临摹。今天留存于世的几个不同版本的《洛神赋图》散落在世界各地，唯有辽宁省博物馆的这一卷是图文并茂的，也是最接近顾恺之原作的。
1: 杨老师，我在这幅画里面，我有看到一个我比较熟悉的一段字，就是这个"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3: 对，
1: 就是我之前有看一部电视剧叫《甄嬛传》啊，它的主题曲里面就有这一句话，"
3: 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表现了这个洛神最典型的一个气质面貌的一个形容。实际上曹植他这个洛神赋里头有大段篇章的这个介绍洛神形貌气质的这种文字。

0: 都是空前绝后的。
1: 山若惊鸿，宛若游龙，曹植用尽世间最美好华丽的词藻去形容洛神，而顾恺之笔下的惊鸿和游龙更是传神。这二位大神的才情碰撞，留下了这幅千古佳作。被称为画绝的顾恺之有一手独门技艺，在洛神赋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2: 杨老师，我听说顾恺之在洛神赋图中运用到一种自己发明的独特画法，我还挺好奇这是一种什么画法。
0: 你说的这个是高古游丝描的那种笔法的特征。
2: 高古游丝，
0: 对，那个比较均匀，比较就是就像春蚕吐丝的那种。
2: 哦，这它是一致的，
0: 匀圆有劲道。
1: 高古游丝描源自顾恺之，它最大的特点是以细劲有力的线条去勾勒人物轮廓或衣服的褶皱，这样的画法给人带来灵动飞舞的感觉，运用到洛神赋图中也更准确地营造出洛神仙气飘飘的神仙意境。
2: 为了让我更加清晰地看到洛神赋图中线条的细节，杨老师把我带到了观摩室，让我与这幅画作来了一次近距离接触。这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惊喜，我觉得这趟数千公里的旅途真是太值得了。虽然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顾恺之的原本，但我想宋人一定是带着那个时代的理解来临摹洛神赋图的，而我也会用现代人的眼光，用现代的手段挖掘古代诗画的美，并把它永久地留存在数字时空当中。

0: 我是蔡文娟，是一名江西省传统青花非遗传承人。从我的曾外祖父到现在，已经传承了四代人。可以说，我是在瓷厂里面长大的。青花瓷文化早已融入到我的血液当中。最近，我打算创作一系列以葡萄纹为主题的当代青花瓷器具。但如何呈现出葡萄饱满圆润的形态，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我的母亲也是一名青花瓷画师，她推荐给我一件来自辽宁省博物馆的青花葡萄纹大盘。
1: 就是到那个博物馆去啊，你一定呢要把那个那个葡萄的那个纹饰呢一定要看清楚，看那个用笔的方面是怎样用笔。
2: 关键是器型它是个超关键
3: 好。
0: 为了更好的完成接下来的创作，我决定亲眼去看一看盘子上的葡萄，希望能从古人的笔触中得到更多启发。于是我从2000公里外奔赴沈阳，就为了一睹辽宁博物馆青花葡萄纹盘的真容，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体会到古人创作的心境。
4: 哎，蔡老师您来了。
5: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4: 我今天要带您看的是我们辽宁省博物馆藏的一件那个永乐青花海水葡萄纹大盘。
5: 好，好嘞。
4: 行，来，请。
5: 李老师啊，咱们这一块为什么会是一个一级文物呢？
4: 永宣时候的青花是中国青花瓷发展的三个高峰里边的第二高峰，包括整个这个青花的发色呀，也是特别好的，属于这种幽蓝神采这种感觉。当时能够烧成的也是百不存一的，所以说它是特别珍贵的。
6: 所谓青花，就是陶瓷坯体上显现的青蓝色纹饰。青花瓷器出现于唐代，元代以后日渐成熟。这件青花瓷大盘来自600多年前的明代永乐时期，永乐与宣德常被并称为永宣。这一时期的工艺水平是中国历史上青花瓷制作技艺的天花板，一种特殊的原材料奠定了永宣青花不可撼动的地位。
4: 钴，我们叫苏青或叫苏尼波青，它是从伊朗进口的。这种青料啊，它有它独特这种发射方式。

0: 这种是不可被复制的。
1: 苏尼铂氢是一种富含氧化钴的矿料，从元代开始自波斯进口到中国，用它绘制纹饰，烧成后发色鲜艳细腻。但苏尼铂氢在明代晚期逐渐被用尽，最终消失。于是青花纹饰的用料也恰巧成为今天文物专家判断一件青花瓷器物出产时期的重要依据。海水葡萄纹青花瓷大盘是使用苏尼铂青料的明前期青花精品，它的盘心主题纹饰正是蔡文娟寻找的折枝葡萄。
2: 我看到中间这个主体的时候，就是那个一束一束的这个葡萄的，就真的我有一种好像垂涎欲滴的感觉，觉得它很饱满，这个果实它而且大大小小，它这种错落有致，就我挺佩服当时的古人绘画的。
0: 对，葡萄上那种果霜，它用那种留白的那个形式来表现出来。
2: 嗯，
0: 葡萄成熟那种黑的发紫的那种质感，
2: 嗯，
0: 它用这种青花料的堆积来把它展示出来。
2: 嗯，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就看到它有那个侧面看有那个凹凸感，嗯，
0: 对，它有那种浅灰调那种层次感，
2: 嗯，
0: 那种艺术效果特别明显。
3: 在亲眼看到盘子上的葡萄纹后，我发现它比我想象的更加写实，那些葡萄像是从盘子里一跃而出。看到这件展品的实物后，我也更加明确了葡萄的画法，利用层层叠加的青料和留白，将葡萄的立体感呈现出来。
1: 当时以葡萄作为纹饰的青花瓷器物不在少数，虽然据记载葡萄在汉代就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但到了明代，葡萄仍然是一种稀罕水果，种植和传播范围都有限。当时景德镇御窑厂的画师们都是严格依照画稿来绘制的，在绘制时他们极有可能从未见过这些来自异域的水果。
3: 听了这些故事，我迫不及待地回到景德镇，开始创作葡萄纹饰器具。但在创作前，我希望自己先静下心，将辽宁省博物馆的青花葡萄纹盘复刻出来，用心去体会我们古代景德镇匠人的心境。

0: 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1: 青花葡萄纹盘在蔡文娟细腻的笔法下逐渐呈现出来，施釉后瓷盘上的纹饰暂时羞涩地藏了起来，要等烧窑后它才会再次显露。
2: 给窑心上座香看，
3: 开窑大吉，多出窑宝。
2: 窑宝保佑，开窑大吉，多出窑宝。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加持哈。
4: 点火仪式开始。
1: 为了使这件作品能够呈现出瓷器温润的质感，蔡文娟这次决定效法古人，使用柴窑烧制。但柴窑烧制的难度更大，窑工需要凭借日积月累的经验来控制窑火的温度，在适当的时候增减柴火，这也加大了烧窑的失败率。
5: 加柴，
2: 加火火一下。
1: 经过一天一夜的烧制，蔡文娟的新作品终于与他见面。

0: 烧的还是不错的。
1: 又涩很温柔。
0: 我们永乐时期的那个葡萄盘的颜色发色非常像，包括这个海笋，我因为我到现场看的这个，基本上我画的跟那个实物非常接近。嗯，
2: 这次复刻经验为我的创作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蔡文娟的青花瓷作品刚刚出炉，另一边，辽宁省博物馆有一件文物火出了圈，它就是《瑞鹤图》。这幅画的作者宋徽宗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得意之作会在900多年后的今天如此受到关注，甚至还有人正在以《瑞鹤图》为主题进行新的艺术创作。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我是马玉丽，是辽宁歌舞团的一名舞蹈编导。目前我们正在举全团之力，在创作一台跨界融合情境剧，叫做《国宝辽宁》。《瑞鹤图》作为其中的一个单元，我们已经落地开始排练。但是我发现，演员的神韵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3: 应该瞬间完成，不非得是慢慢的。
2: 它主次就分明。
0: 马玉丽曾不止一次来看《瑞鹤图》这幅画作，为了让演员们能更精准地诠释瑞鹤的神韵，她再次来到了辽宁省博物馆。这一次，马玉丽将格外关注鹤的动作与神态上的差别，为这支舞蹈注入灵魂。
2: 我每一次来，哎，都有新的发现。从我们舞台上的角度讲哈，它的空间布局就更加增加了这幅画作的层次感。
4: 大家看到说，哎呦，觉得真是很美的，像一个幕布一样。这些鹤虽然它是静止的，但是我能感觉到它的韵律和流动，说明宋徽宗他对绘画的这种喜爱真是发自内心的。
0: 后人都说宋徽宗是个不务正业的皇帝，他不善经营，在执政期间整垮了一家上市公司，但却醉心艺术，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皇家美术学院。在他的培养下，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有包括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为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宋徽宗本人也被公认为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大师之一。他最为擅长的就是画花鸟，《瑞鹤图》是宋徽宗花鸟画作中颇为独特的一幅。
2: 你看他20只鹤吧，每一个的神韵姿态都不同。
4: 你仔细看，他们两个的嘴在张，
2: 在对话是吧？
4: 他们两个就是有一鹤一鸣。我们能感觉到那种就是有高音有低音，然后两个鹤这种彼此的像对话一样。
2: 对，
4: 它的意义。
2: 你看，我们可以有两个舞蹈演员作为领舞哈。你像这个矮一点的就可以蹲着这样的哈，下来，那站着呢就可以扬起来。
4: 哎呦，明白。
2: 你看还有那个回转身来，拧着头往上扬着哈，这不一样的。那每一个它都不一样的形态。徽宗为什么要画这样的一幅画呢？
4: 真正的去了解这张画，还得从创作这张画的这种背景了解起来。你看我们这读起来是正和壬寅，上元之次夕。郑和壬寅这一年是公元1112年，在宋代的上元节特别特别的隆重，皇帝他会来到这个端门，就是这个宣德门，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忽有祥云拂玉，低应端门。然后呢，紧接着还有更高的高潮，就是殊有群鹤飞鸣于空中，突然来了很多鹤飞鸣于空中，他的内心特别骄傲，特别自豪。上天告诉一些人，这个人统治得很好。我不会说话，我要用这些祥瑞代替我说话，对他进行表彰。
2: 但是很多人说啊，实际上这些鹤呢都是他自己豢养的。
4: 这个还您真说到点子上来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对这个历史的研究哈，和对自然界的研究，其实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鹤的迁徙路线，不经过汴京，那它不是自然界中的鹤，它就很可能是人为的，就像您说的，它是豢养的。

0: 但是并不一定是宋徽宗自己夸耀，他身边这些人都是阿谀奉承的，看到皇帝喜欢什么就会给皇帝做什么，然后呢就有了这些人给宋徽宗提供一个假祥瑞的动机了，和真相离开的越来越远，势必他会走向国破家亡的这种结局。
1: 就在宋徽宗完成瑞鹤图的15年之后，靖康之变发生，金军南下攻取首都汴京，徽宗也被金人掳走。据说当听到金银财宝被掳走时，徽宗毫不在乎，但当听说皇家所藏的书画也被抢去时，这位帝王仰天长啸，悲伤不已。不知道宋徽宗对自己做皇帝的评价如何，但作为画家，宋徽宗一定是相当的自信。为了防止自己的书画赝品横行，宋徽宗特意设计了一个霸气的防伪标识。
0: 您看，其实这个书画下面呢还有一个画押，它就是像艺术签名一样，就是这个签名呢，
2: 这是属于他的。
0: 对，别人伪造他就会漏掉，有一种这个防伪的一个意义。我们现在猜测呢，这三笔一短一长的两横加一个倒的对号是四个字，叫天下一人。我们在字迹上觉得能解释通，他是全天下画画最好的一个人，所以说他也能对得上这个天下一人这四个字。
1: 一次次观赏瑞鹤图，马玉丽觉得自己身上的仙气仿佛也越来越浓，他立刻组织舞蹈演员们排练，希望在仙鹤的互动与交流上有进一步提升。
2: 我们要把瑞鹤图排成一个精品，所以我们要反复的排练，把它精益求精，好不好？
3: 好，
2: 来，准备好。就是你们两只仙鹤，就是金顶上的脊梁上的那两只，情绪贯穿，对，动静结合哈。哎呀，停下这个，别没完没了的无限延长，快走快回。大大，对，再缓下来，下来以后要往前钻一点，头脖颈往前钻一点起来，对，情绪一定饱满，放大一点啊！你们是仙鹤呀，仙儿一点。
1: 演员们能真正带入鹤的视角去演绎这支舞蹈，辽宁歌舞团联合辽宁省博物馆举行了一场瑞鹤图的快闪活动。这是演员们第一次以鹤的身份与观众近距离接触，通过现场观众的真实反馈，演员们也逐渐找到了最佳的表演状态。盲人作家海伦·凯勒曾在书中写道，如果拥有三天光明，他会选择一天去博物馆。如果他是一位中国古典艺术爱好者，中国辽宁省博物馆一定不能错过。痴情的曹植，神奇的顾恺之，逍遥的宋徽宗，栩栩如生的瑞鹤图，以及苏尼伯清绘制的青花瓷，都在这里等着你，等着你爱上博物馆。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

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哎，你什么时候能这么直模瞪眼看我就好喽。我瞧啊，这辈子你是别想了。哎，
1: 也许啊，把脸换换还有可能。
0: 为什么要换脸啊？
1: 他长这模样，谁能爱上他呀？
0: 去，哪儿都有你们，好好玩你们的牌吧。
1: 你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句话吗？ 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再者说了，人家亚叔从来就没有嫌弃过我。哎，说这话亏心不亏心啊？亚叔，给我更鞭子。你是不是没有嫌弃过我啊？
2: 滚边去！哎呀，
1: 你笑什么？不明白啊？ 这就叫打是亲，骂是爱，实在不行拿脚踹。
2: 哎呀，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得厚。
0: 人家这叫锲而不舍，精神可嘉。
3: 你看他怎么了？

0: 我可不去惹人讨厌，要去你还是自己去吧。
1: 双鹰，你怎么了？
2: 没什么。
1: 我看你坐卧不宁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行了，别啰嗦，让我安静一会儿。
3: 你看看，你看看，这
0: 我说你别去吧，
3: 你偏不听，你这不是拿热脸贴你冷屁股吗？我这。
1: 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喜新厌旧，无情无义，人家全心全意的对你，可你却拿出驴肝肺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理你，再也不会关心你，再也不会和你说话了。
3: 别，亚叔，你别生气呀、啊！你说你生这拿气干什么呀？你刚才打我那一下，你这手疼不疼啊？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是鸡嘴里吐出象牙来。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兜里能撑船。这样吧，我一会儿带你出去玩，咱们去看电影去。
1: 谁让你陪？
3: 哎，你们笑什么啊？有什么可笑的？
4: 怎么了？你们知道什么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了吧？
5: 这可好，你挨了打，我们连笑都不许了。
3: 这废话。
6: 飞儿，我们可没笑你啊。
3: 那你们笑什么？
6: 我们是在笑这件事儿。
3: 那不跟笑我一样吗？哎，看看，亚叔笑了。你们爱笑吗？啊，你们爱笑吗？你们爱笑吗？切，
7: 你呀、啊，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3: 给我闭上！亚叔，你别生气了。我不是说你的热脸贴他的冷屁股，我是
1: 你还说
3: 那不是。我是说，我的热脸贴你的冷屁股。哎，这不说了，不说了。哎，你看，今儿他是怎么了？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
1: 你过去看看。
0: 双鹰，怎么了你这事儿？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儿啊。你要以黄金为引，想找出替日本人套购黄金的汉奸，现在第一步已经完成了，黄金到手了，下面该怎么办？
2: 这件事我考虑过了，明天开始撒出人手外出打探，看一看目前做黄金买卖的有几家。
0: 可现在风声正起，会不会有麻烦？
2: 这件事我想过了，从日本人占领上海前，黄金买卖就操纵在青帮手中，因此可以断定替日本人做黄金买卖的一定是个帮会人物。而且这个人绝不会在日管区中。
0: 这是为什么？
2: 日管区对黄金的管理非常严格，倒卖黄金超过五两的立刻枪决，因此要出售黄金的人绝不会在日管区进行交易，那无异于自投罗网。
0: 没错，看来不管是卖的还是买的，他们都会把交易地点放在公共租界。
2: 说得非常正确，因此首先要在租界做文章。明天你就让卡车和报喜鸟行动起来，我看就从青帮内部人物查起。
0: 好，明白。
2: 小江，我要出去一下，这里交给你了。
0: 出去？现在？
2: 我做错了一件事，很可能给

0: 当事人带来杀身之祸，我要去证实一下，否则会于心不安的。
1: 你不会去入馆去吧？现在风声正紧呢。你。
0: 你出去了。嗯。去了哪里？
2: 我。
3: 哼。我看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4: 老实交代。
2: 我去了相好的小红那里了。
0: 什么相好？
2: 是
3: 堂子里的景儿吧？
2: 是长三堂子里的，
0: 还是在日馆去？
1: 你呀，就是不长记性。
0: 每次行动之后，暗杀队成员绝不允许到声色场所，这是纪律。为什么要违反纪律？这是最危险的信号。几个月前，另一个行动小组的特工詹森，就是因为将暗杀纪云清的手枪送给了自己的聘妇卢老七，而卢老七在无意之下将此事告诉了干爹孙云逊。可他没想到，孙云逊早已投靠了76号，主将此事告知了李志群，这才致使詹森送了性。
2: 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后肯定不会再犯了。
0: 别让我再说，
2: 绝不会了。
0: 日馆区的情况怎么样？
2: 日本人发飙了，全城大搜捕，街上满是警察和特务。
5: 在华德路抢劫日本人的黄金，是不是你们做的？
0: 是的，
5: 燕双鹰，你没有权利调动猎鹰暗杀队，我才是军统上海区区长，只有我才有权利决定该做什么。
0: 你当然有权利，而且一直在行使自己的权利，不是吗？但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是来抗日的，不是替你马庆云和你的主子为奴。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如果你不能认同，我们可以退出。
6: 对
7: 对，伯爵说的对。
6: 对
8: 对，
6: 我们可以退出。
3: 是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单独行动啊？
0: 如果你觉得猎鹰暗杀队是你马庆云的，那你就错了。我们就是我们，我们会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而不会只听你的摆布。
5: 我并不是说你们不能单独行动，只是行动之前总要和我打个招呼吧。
0: 招呼早就打过，可你却不同意。你只在乎自己的主子，却从没有在乎过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中国人，更没有在乎过那些冤死的同胞。现在行动结束了，就更不需要和你打招呼。你不是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
5: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伯爵，接来的黄金有多少？
0: 1吨。
6: 一吨？
0: 是。
6: 有那么多？
0: 比起日本人从我们手里拿走的，这些实在是少得可怜。
5: 这些黄金你准备怎么处置？
0: 我自有用处，待用完后，我会设法送到后方，交到可靠的人手中。
5: 这次猎鹰暗杀队私自行动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但你必须将劫得的黄金交由我来处置。
0: 我已经说过，这些黄金我还有用。
5: 有什么用？
2: 是我。
0: 具体有什么用处，我会让你知道，但不是现在。
5: 好，我可以再退一步。黄金用完后，立刻交到我手上。
0: 刚刚我同样也说过，黄金用完后会交给可靠的人。
5: 可靠的人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真心想抗日，不是打着抗日的旗号

0: 空心思想发财的人。
1: 燕双鹰，你这种行为非常危险，我警告你，如果你不服从命令，我就要上报重庆的戴老板，用严厉的手段制裁你。
2: 当初我带着中社的弟兄加入军统，组成猎鹰暗杀队，是要共同抗日，而不是来受你们的威胁。马庆云，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只要是抗日的事情，你说出来，我燕双鹰眨着眼睛，你可以枪毙我。除此之外，一切免谈。
1: 蓝衣社还有一个宗旨，就是保卫领袖。领袖需要你们效力的时候，你们更要赴汤蹈火。
2: 那要看是谁的领袖。姓戴的是你马庆云的老板，不是我燕双鹰的。我的老板是那些死在日本人屠刀下的中国人。
1: 你

0: 给你两天时间，好好考虑考虑。嗯，
1: 双英，这马庆林是军统上海区区长，区里有十几个暗杀小组，一旦他采取纪律制裁，事情就不好办了，他很有可能调动其他小组来对付我们。
2: 是呀，今天的话说的是不是太过分了？这次行动毕竟没有得到上峰的批准，属于私自行动。
3: 马庆云与重庆的戴笠一样，只知道要钱，至于抗日，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我早就看不惯他们的所作所为，要制裁，可以让他们试一试。就是军统全上海区的行动小组加在一起对付你们，看看我燕双英会不会皱皱眉头。如果你们觉得危险，趁早离开。
4: 我们也没说什么呀。

0: 这是去哪儿了？
1: 他说自己做错了事儿，可能会连累当事人送命，所以要去看看。
0: 看看？去哪儿看？
1: 应该是日管区吧。
0: 日管区？他疯了吧？日本人正在抓他呢。
1: 哎，你刚刚不是说不管他了吗？你看，没两分钟就变了。
0: 我去就去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这就对了。
0: 哎，他走了，他真的走了。
1: 他可不走了吗？他本来也要走的呀。
0: 就让他一个人去嘛。
1: 那可不一个人去的吗？你看，人家也没有带咱俩的意思。
0: 难道我们不能自发的去吗？
1: 哎呦，什么叫自发的去呀？你刚刚不是说再也不管他的事儿了吗？怎么这会儿又来了？
0: 我就那么一说，你别当真。哎呀，小江，现在你陪我出去一趟好不好？
1: 那当然好了。
2: 哎，听见了吧？现在我们俩要出去。哎，跟他们说说。我们俩是先去逛公园还是先去看电影啊？
0: 找他去。
2: 啊，
0: 走吧。

0: 韵瑶，
1: 你怎么了？
0: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哎
1: 呀，这是妈熬的银耳莲子汤，你喝了吧。哎呀，韵瑶，你究竟怎么了？你的脸色非常不好。
0: 妈，您别问了，真的没事，我就是有点累了。
1: 真的？

0: 包车。
1: 哎，来了。
0: 公路租界，法斯宾路。
1: 哎，好嘞。

0: 进来，妈，韵瑶，怎么了，韵瑶？
1: 我觉得你今天的样子有些奇怪，总是望着窗外出神，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啊？
0: 没有，真的没有。
1: 韵瑶，你从小到大都是个不会说谎的孩子，当你说假话时，脸上的表情总是很不自然，就像现在一样。你到底怎么了？好孩子，别哭啊，别哭别哭，有什么事情跟妈妈讲啊。
0: 真的，真的没什么，妈妈您就别问了。
1: 你这孩子有什么事儿还要瞒着我这个当妈妈的吗？啊，
0: 也没什么，只是上午看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1: 什么可怕的事情？
0: 还记得上次来给我送东西的那位燕先生吗？
1: 当然记得。
0: 今天早晨他在我的咖啡馆里引爆炸弹，然后冲上街头开枪杀死了几个日本人，抢走了日本人的铁甲车。
1: 什么？他在你的咖啡馆里引爆炸弹还杀死了日本人？
0: 他并不知道那间咖啡馆是我的，我也从来没告诉过他，只是误打误撞地碰上了。
1: 天下真有这么凑巧的

0: 事情，这就是命里注定吧。你真是个孩子，那个姓燕的肯定早就盯上了你，他利用你的单纯帮他达到目的。
1: 您太多心了，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们一共只见过两次面，而且他要袭击日本人在哪儿都可以，为什么非要在我的咖啡馆里呢？而且我不过是个图书馆的管理员，盯上我又有什么用处？你，
0: 哎呀，你不懂。
1: 不懂？不懂什么？
0: 韵瑶啊，这种乱世人心叵测，千万不要轻信别人。
1: 妈妈，您的口气与穆馆长完全一样。
0: 那是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经历过死亡危险。
1: 妈妈，您经历过死亡，怎么从来没有听您说起过？
0: 好了，不说这些。韵瑶，你还年轻，不知道厉害，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是要掉脑袋的。76号特务的厉害谁不知道啊，那可真是杀人如麻。你没看到吗？每天报纸的头版要给他们留一块砖板，用来声明发生在上海的哪一宗绑架或暗杀与其无关，落入他们手中，小命就没有了。
1: 这我知道。妈，您放心，这里是公共足迹，日本人不能随便进来。
0: 韵瑶，从今以后，不许你再与那个姓燕的见面，也不要再到日管区的咖啡馆去了。老老实实的到图书馆上班，有穆先生照顾你，我还放心些。
1: 我知道了。说句实话，我现在真的有些担心燕先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0: 你呀，真是鬼迷心窍了，为害你的人操心，天下还有你这么傻的人没有啊？
1: 虽然他害我受了惊吓，但我真的很佩服他，竟然能从那么多全副武装的日军手中抢走铁甲车，太了不起了。我想他一定是那边的特工。
0: 好了，韵瑶，不要再想他了，从现在起你就待在家里，不许出门。

在后面。

0: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这儿？
1: 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很简单，对不起。
0: 为什么道歉？
1: 我不知道那间咖啡馆是你的。
0: 可我并没有怪你。
1: 你不怪我？
0: 说实话，我很佩服你。你做了大部分人不敢做的事情，了不起的事情。
1: 我很少感到内疚，可这次例外，对不起。
0: 我说过了，你不需要道歉。当时的情形真是惊心动魄，我被吓到了，脑海里一片空白。
1: 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情，还能够谈笑自若，你是个勇敢的女孩。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燕双鹰，表面上是开舞厅的，但其实我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日本鬼子在上海不能安安心心地住下去。
0: 我叫严韵瑶，没有你那么神秘的身份，就是个不起眼的图书馆管理员。
1: 有什么样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颗正直的心。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叫我双鹰吧。
0: 你也是，叫我韵瑶。
1: 好的。
2: 酸溜溜的。
3: 什么酸溜溜的？我怎么没闻到？
2: 好像这明明是一股醋味。哎呦，好大的醋味啊。
3: 你在说我吗？
2: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横眉立目，直眉瞪眼的，跟要抽风。
4: 好消息，好消息！丰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5: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
6: 19.9元，
5: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6: 优质机芯，
5: 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
6: 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7: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19.9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8: 19.9元。
7: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
6: 19.9元，
5: 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7: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今天
8: 只要19.9元，
7: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8: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7: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5: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6: 19.9元，
5: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

0: 呢也赢得了口碑，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1: 没错。说实话，
2: 19.9元，
1: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2: 只要19.9元，
1: 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
2: 并附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
0: 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19.9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
3: 好消息，好消息！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0: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4: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1: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2: 优质机芯，
1: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5: 19.9元就送金钻表？
4: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5: 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4: 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4: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6: 戴上这金钻表啊，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7: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啊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8: 才19.9元
7: 就送金钻表，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9: 可不是嘛，现在19.9元能干啥？
7: 是
9: 啊，这回呀才19.9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我和老伴儿每天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0: 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有钻，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啊就是高档表。现在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11: 只要19.9元，
10: 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带1块，我带1块，这呀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璀璨夺目，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

0: 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璀璨夺目。
1: 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星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2: 19.9元就送金钻表？
1: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1: 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3: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戴上这金钻表啊，又尊贵又轻，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啊，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6: 才19.9元
5: 就送金钻表，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7: 可不是嘛，现在19.9元能干啥？
5: 是
7: 啊，这回啊才19.9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我和老伴儿每天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 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有钻，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啊就是高档表。现在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8: 只要19.9元，
1: 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带一块，我带一块，这呀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璀璨夺目，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 迎金献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
3: 19.9元，
1: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3: 优质机芯，
1: 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9: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19.9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10: 19.9元。
9: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9: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今天
10: 只要19.9元，
9: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10: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9: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啊，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19.9，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

0: 呢也赢得了口碑，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1: 没错。说实话，
2: 19.9元，
1: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2: 只要19.9元，
1: 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
2: 并附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
0: 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19.9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
3: 好消息，好消息！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璀璨。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0: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4: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1: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2: 优质机芯，
1: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5: 19.9元就送金钻表？
4: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5: 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4: 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0: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7: 戴上这金钻表啊，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8: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啊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9: 才19.9元
8: 就送金钻表，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0: 可不是嘛，现在19.9元能干啥？
8: 是
10: 啊，这回啊才19.9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我和老伴儿每天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1: 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有钻，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啊就是高档表。现在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12: 只要19.9元，
11: 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带一块，我带一块，这呀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璀璨夺目，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璀璨夺目。
1: 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

0: 99.9就送金钻表。
1: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1: 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2: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戴上这金钻表啊，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啊，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5: 才19.9
4: 就送金钻表，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9.9能干啥？
4: 是
6: 啊，这回呀、啊、才19.9，不光能拿到金钻表，我和老伴儿每天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 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有钻，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啊就是高档表。现在呀、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7: 只要19.9，
1: 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两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这呀太超值了。
8: 好消息，好消息！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璀璨夺目，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0: 我很少感到内疚，可这次例外，对不起。我说过了，你不需要道歉。当时的情形真是惊心动魄，我被吓到了，脑海里一片空白。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情，还能够谈笑自若，你是个勇敢的女孩。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燕双鹰。
1: 表面上是开舞厅的，但其实我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日本鬼子在上海不能安安心心地住下去。
0: 我叫严韵瑶，没有你那么神秘的身份，就是个不起眼的图书馆管理员。
1: 有什么样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颗正直的心。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叫我双鹰吧。
0: 你也是，叫我韵瑶。
2: 好的。哎呦，这车里什么味儿啊？怎么一股酸溜溜的？
3: 酸溜溜的，我怎么没闻到？
2: 好像这明明是一股醋味儿。哎呦，好大的醋味儿啊！嗯，
3: 你在说我？
2: 哎，你看看你那个样子。 横眉立目，直眉瞪眼的，跟有抽风似的。我说亚叔，人家伯爵有自己的生活，人家有自己喜欢的女人，你不能总像现在这样，像个跟屁虫一样偷看夕阳进来。你才是跟屁虫呢！你要是喜欢伯爵，你就直截了当告诉他，看看人家什么态度。 你现在这样，老是偷偷摸摸的，这自己不觉得累呀？
3: 难道我的心他还看不出来吗？还用我说呀？
2: 我这个人啊，嘴直。

0: 不怕你不爱听。人家伯爵要是喜欢你，早就表示了。切，现在对你不冷不热的，你怎么不明白呀？
1: 我就不相信他不爱我。只是他这是面子薄，先让我先说出来。
0: 好，好，好，行，那你就先说出来，啊，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厚脸皮吗？好歹也是个女孩子，多难为情。
2: 今天你是特意来看我的？
3: 我担心76号特务会找到你的头上，所以才来看看。
2: 真想不到像你这样的厉害角色还会关心别人。
3: 我厉害吗？
2: 看到你杀人时的样子，冷得像块冰，快得像只豹子。
3: 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2: 现在是的，不仅和蔼，还挺可爱。我
1: 怎么啦？哑巴啦？
0: 该说的我都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
1: 哎，我觉得你说的也有些道理。回去我就跟他说。
3: 月瑶，青崖咖啡馆已经被76号特务盯上了，你不能再回去。
2: 嗯，我不会再回去了。
3: 这间咖啡馆开业时是用你的名字登记的？
2: 不，我是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一直没有办移交手续。813事变以后，原来的房主逃走，想办也办不成。
3: 嗯，这就好。
2: 你放心吧，总之我是不会再回去的。日本人再凶，也不会公然跑到租界里抓人。
3: 话虽不错，但是还要小心。你要时刻注意周围的动静，发现有什么异常，立刻给我打电话。
2: 我懂了。
3: 好了，我要回去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没什么，本来想告诉你有关天国宝藏的事情，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的。看你现在很忙，还是单独找个时间专门谈吧。
3: 你是个善解人意的人，你说得很对，最近的确很忙，但我想不会太久。月瑶，天国宝藏关系重大，你一定要尽量替我调查清楚。
2: 放心吧，我会的。你还会来看我吗？
3: 如果你不介意，也许要过几天。
2: 只要你来，时间不是问题。
3: 我会的。
2: 好了，我回去了。
3: 再见。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1: 我们这……
2: 我说你怎么那么勤快，冒着生命危险跑出来，原来是为了和美女约会。
0: 你们在跟踪我？
1: 是雅叔。
2: 刚刚那位美丽的小姐是在哪儿结识的呀？你的女人缘可真好，到处都是艳遇。
0: 她就是清雅咖啡馆的老板。
2: 她是清雅咖啡馆的老板？
0: 是的。还记得几天前打电话到歌舞厅找我的那位开纳路图书馆的严小姐吗？
2: 她就是严小姐。
0: 开纳路图书馆是专门提供太平天国历史集册的专科图书馆，我委托严小姐帮我查找有关永王洪万里的资料，但今天我却误打误

0: 壮的将袭击地点定在了严小姐的清雅咖啡馆。
1: 哦，这就是你说的会连累一位朋友遭遇杀身之祸。
0: 是的。
2: 你好像很关心他吗？
0: 难道不应该吗？
2: 看你们刚才那样子，可亲密得很呀、啊。我看你是喜欢上他了吧？你咳嗽什么呀？不让我说话呀？
3: 好了，停车。
0: 除了沉醉在无聊的情欲把戏中，你还会点别的吗？
3: 会吗？
0: 实话告诉我，我早就受够了你这种自私的占有欲。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自作多情，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是我承诺过你什么吗？没有。你与林小江卡车与猎鹰暗杀队其他队员一样，只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我的爱人，懂吗？
1: 哎呀，伯爵，你少说两句吧。
0: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关心谁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今后如果再让我发现你们跟踪我，别怪我不客气。
1: 伯爵，伯爵，伯爵。

0: 别哭啊！他不是那个意思，他，你看到了吗？为了一个陌生女人，他竟然这么说我，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哎，你听我说，你哎呀！ 世间不如意的事儿，常有八九，感情的事儿勉强不得。哎，别哭了，别哭了，哎，不哭，不哭。 说你出去了，很晚才回来。可他们说他们没什么急事，要在这等你。哎，你说我们上午刚结了警车，晚上他们就来了，会不会露出什么破绽了？你怎么安排的？我把他们已经让到了楼上贵宾室，亚叔已经和弟兄们埋伏在了暗门的后面。只要事情不对，我们就立刻动手干掉他们。
1: 有句话叫"不慌不忙才是内行"，对自己都没信心，还能对付得了这帮老狐狸？
2: 我这不是提前做好准备吗？
1: 让大家不要轻举妄动，我去看看他们要做什么。
0: 嗯，小心点。

0: 哎呀，李主任。
1: 啊，叶先生。
0: 是先生。
1: 幸会幸会。
0: 稀客，真是稀客啊。

0: 燕先生，今天我们来的唐突，还望莫怪。
1: 哎，李主任说的哪里话，二位都是大人物，能够屈尊光临，我这小舞厅是蓬荜生辉呀！啊，来，祝二位官运亨通，名利双收。
0: 谢谢，
2: 谢谢。
1: 今日难得二位有雅兴到舞厅来，我叫最好的舞女陪二位跳个通宵，怎么样？
0: 哎呀，今天恐怕是没有时间了。
1: 哦，为什么？二位不是来玩的吗？
0: 今天外面发生了些事情，怎么，燕先生没有听说吗？
1: 本来我不想当着二位提这些不愉快的事。是的，我看了晚上的报纸，押运黄金的车队遇袭，黄金被歹徒劫走。
2: 严爵，今天上午，也就是劫案发生时，你在什么地方？
1: 什么意思？
0: 啊，没什么，释先生不过随便问问。
1: 这话问的的确是太随便了，如果我不认识二位，会以为你们怀疑我。
0: 哎，严先生玩笑了。
1: 白天待在舞厅中，晚上出去和朋友吃了个饭。
2: 我们今天之所以到这里来，一来因为你是山海青帮的大哥级人物，人脉广，地面熟，想请你帮我们打探一下此事是不是帮会中人所为。
1: 分所当为，双鹰一定竭尽全力。
2: 第二呢，是因为燕军聪明过人，我们非常佩服，所以想请你帮我们分析一下袭击者究竟是什么人。
1: 对于破案，二位才是大行家，我一个门外汉怎么敢班门动斧啊。
0: 哎，我听青帮老一辈人说起，你燕先生是一位奇才，我们今天是特意来登门求教的。
1: 不敢不敢，二位言重，那双鹰就略说两句。
2: 请。
1: 详细情况我不太清楚，只是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些。据报纸所说，歹徒分为三路突袭车队，第一路在齐美路，第二路在军营路，最后是在华德路。我说的对吗？
2: 不错，事情就是这样。
1: 袭击策划得非常精巧，应该被称作中心开花，也就是说外围的袭击都是佯动。第一路突袭是为了迫使车队掉头，或是引开铁甲车周围的保护。第二路袭击的目的是拖住押运人员，当铁甲车落单驶入华德路时，袭击者施出最后一击，劫走了装载黄金的铁甲车。
0: 不错，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
1: 仅此一点便可以判断，袭击者是具有军事背景、训练有素的高手，绝不会是帮会人物或是民间盗匪。
2: 严先生果然了不起，竟将袭击时的情形说得八九不离十。我甚至觉得你当时是不是就在现场？
1: 呵呵，是先生玩笑了。
2: 你的分析与我们基本相同，这不是普通盗匪或是帮会人所为。
1: 请坐。

0: 有能力做这件事的只有一个。哦，哪一个？猎鹰暗杀队。
1: 我听说过这个名字，最近似乎闹得很凶。
0: 是的，上一次大闹华中联络部欢迎宴会的也是他。
1: 哦，是这样。
0: 整个案件中有一点最为奇怪。
1: 是什么？
0: 能够策动如此精确的袭击，关键的前提必须是事先得知押运计划。
1: 不错。
0: 可是押运计划是绝密，只有特使阁下、原田部长、我、李主任还有青木弘一少将知道这个计划。这样绝密的计划，歹徒怎么会知道得如此详细呢？
1: 这件事确实奇怪。以世先生之见呢？
0: 这件事情还要从华中联络部的欢迎宴会说起。那天夜里，特使阁下在书房中对我们谈到的，燕军应该还记得吧？
1: 我？哈，特使阁下在办公室中说的话，我怎么会知道？
0: 哦，对不起，是我说错了话。那天宴会进行到一半，特使阁下、原田长官、李主任和我离开了会场，燕先生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
0: 我们离开后来到了特使阁下的办公室，特使阁下说将有一吨黄金从江海关送到正金银行，命令我们组织武装押运。我们四人返回会场之后，欢迎会上突然出现了骚乱，有歹徒发动袭击。
1: 嗯，当时世先生怀疑燕某便是歹徒。
0: 啊，不好意思，但是我现在仍然坚信那个歹徒当时肯定就混在欢迎会的人群中，就是他偷偷潜入特使阁下的办公室，偷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这才得到了绝密消息。
1: 华中联络部戒备森严，歹徒怎么可能潜入特使阁下的办公室中偷听？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如果真是这样，特使阁下的处境岂不是很不安全？
0: 如果这个歹徒有着我与燕军这样的身手，就有可能做到。
1: 世先生太抬举我了，我没有这个能耐。二位今天来，不会是怀疑我燕某与劫持黄金有关吧？
0: 燕军不要太敏感了，我们不过是在闲谈。据袭击现场的目击者看到，袭击的歹徒是个穿黑色长大衣、戴礼帽的瘦高个。
2: 哎呀，黑色长大衣、戴礼帽，与燕先生的穿着完全一样嘛。这倒是非常巧合的事情啊。
1: 二位请跟我来。诸位，鄙人是皇朝歌舞厅的老板，今天到场的舞客中有哪位是穿黑色长大衣戴礼帽的，请举手。今晚所有的消费都算在燕某的身上。
3: 老板说话算数吗？
4: 别讲真的，不许耍赖。
1: 燕某言出如山，绝不食言。将这些先生的单子收上来，今夜免费。
5: 是。

0: 么样，二位？恐怕上海穿黑色长大衣、戴礼帽的，不仅仅是那袭击者和我燕双鹰吧？是先生，为什么总是将目光盯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总是和我燕某过不去？难道就因为我懂得剑道？还是因为我与青木弘毅阁下和大日本海军的关系比较密切？
1: 燕君误会了，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0: 今天二位来到我的舞厅，本来我非常高兴，认为是你们看得起我燕某，可谁知道竟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怀疑我是劫持黄金的歹徒，可曾有丝毫证据？
1: 燕先生不要动怒，我们也是闲谈中说起啊，不要往心里去。
0: 李主任说的可真轻巧，如果你无缘无故被人怀疑为劫持黄金的歹徒，你的心情会好吗？
1: 啊，黄金被劫，大家的心情都有些急躁，还请燕先生原谅。啊，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不送。

0: 燕军就是那个抢劫黄金的歹徒。
1: 特使阁下，在华中联络部的欢迎晚宴上，我就怀疑他便是闯入办公室企图撬开保险柜盗取机密的歹徒。阁下请想，押运黄金的绝密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欢迎晚宴当晚，我们在谈运押运计划时被安抚在通风管道中的歹徒听到，然后这个歹徒利用与皇军驻货的某些高级长官的特殊关系得到了具体押运计划。那么又是谁与我们的高级长官保持着特殊关系呢？当然只有燕双鹰，他与海军陆战队青木弘一少将关系非同一般，可以说是半使半友。燕双鹰如果想从青木处窃取绝密情报，应该说是再容易不过了。而且在劫案发生的前一天夜里，李桑在日管区与公共租界的交界处看到了青木长官。
2: 这是我亲眼所见，青木长官乘坐的轿车和一辆六轮卡车从公共租界的烂泥帮方向驶进日管区，卑职率人上前检查，司机递出了将官证，上面写着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装甲旅团旅团长青木弘一。穿着海军陆战队少将军服的青木长官坐在轿车的后排，由于天色太黑，卑职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是却看到他手中拄着天皇捐赐的指挥刀。
0: 青木，青木到公共租界去做什么？
2: 烂泥帮是公共租界的边缘地带，有几个小码头，控制在青帮人物的手中。一些不法之徒经常从吴淞口外的美国军舰上购买枪支弹药，经苏州河运抵烂泥帮码头，而后再输送进租界或日管区内。
0: 你的意思是说，青木到烂泥帮码头是去运枪支弹药？他确实参与了歹徒的抢劫黄金的计划。
2: 卑职并没有这样说，只是在向阁下陈述事实。
1: 据我判断，青木长官亲身参与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很可能被燕少英所利用。今天我与丽萨突然造访了燕双鹰的皇朝舞厅，他显然没有准备，言谈中虽然没有露出明显的破绽，然而通过观察我发现此人身上有一种破

普通人不可能具备的镇定和冷静，那是只有职业杀手才会具备的特质。因此，我可以100%地确定，燕双鹰就是那个歹徒，猎鹰暗杀队的领袖就是燕双鹰。那么你们现在想怎么办？ 让青木请燕双鹰明日到清雅咖啡馆。那个目击者曾经看到过歹徒的背影。如果燕双鹰明日赴约，我们就对他使用诈术，到时候不怕他不招。青木这个人的脾气你们都很了解，目空一切，极端狂傲，而且和陆军的矛盾很深。如果 我们直接质疑他的朋友，肯定会激怒他。这样做，无异于扩大海军和陆军的矛盾。

马上去准备吧。是。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爸妈，到几点了？
1: 咖啡和油条都准备好喽。
0: 爸，马蹄糕干哟，卡蹄糕米，诶，挺容易记，2025年嘞。我们那天让那个照相馆把它带走了。爸，帮我准备，把弄个阿爹纸照了看。

0: 有啊，都有电视，电视在外面。是啊。
1: 这边。哎嘿嘿。你等下带我去香港。行了，
2: 你去香港去哪里啊？
1: 你跟我热三角。在找我哦，找我在生活，在呢。
3: 那我在那边等哦。
1: 在那边等一下。
3: 在印度尼西亚等你。
1: 在那个门口等一下。

0: 喂，热兰上炒面，进冰块哦。
1: 好，
0: 好，嗯，谢谢，嗯，开始不？
2: 朋友，开始的时候你要动心。
0: 手也跳定了，手就这样。
2: 哎，那个危险的。
0: 就不管他，我都会塞了。爷爷主要是主角，在这个厨房，因为他技术是一流。
2: 我不是主角，我是主角。
0: 主角。
2: 主角，我爱吃，但是我不是主角。
0: 普通话讲不好，对，我们只是说协助他配角，协助他旁边要做什么做什么，谢谢。
2: 柠檬叶，来，来，
0: 哎。天哪，你们找位置坐一下，够，反正就按照等一下按照号码来那个。来23号的肉串。
2: 23号。
0: 哎，24号可以拿了。25、26，蟹肉棒那边，鱼豆腐。
2: 肯定鱼豆腐那是多。
0: 好了，沙茶豆腐，包好两份面，蟹肉棒那
2: 边。是啥？
0: 打肉，有一股干那味。蟹肉棒那边，鱼豆腐。

0: 이거 도도니 요만 시도 많아요. 그럼 망고. 아?
1: 네.
2: 뭐야?
0: 로. 나 원아.
1: 你都不跟我干，都不跟我干，就是就你们两个。我们今年五十年嘞，哇，今年五十年，
0: 结婚50年哦。谢谢你哦。啊，不行，
2: 怎么时间过也是很快哈、哦？嗯，谢谢啊。
0: 那你
1: 50年啦、啊？
0: 不止吧？我们谈恋爱都谈了10年了。
1: 你今年七岁是78，我79，我还是一句话。I love you.
2: Too.
1: Too. Too. I love you too. I love you too. I love you
2: too. 我也不是外国人，我听不懂。
1: 我们外国人，我们中国人也是讲一点外文也有好处啊。
2: 不过说心里话，相信你爸爸人好，要不然我也不会等他10年。
3: 对，你们都谈了10年
2: 哦。哎呀，普遍呢，最求我的人多少？虽然不漂亮啊，但是

0: 排排队啊，
1: 排排队排到差不多一个军一个市是吧？
0: 是
1: 是，
0: 你很好。哎呦喂，
2: 那你们以前在印尼不认识哦？
1: 哪里，一个东一个西，哪里都认识啊。他在巴苏湾，我在马浪啊，哪里不一样啊？你有去过吗？马浪跟巴苏湾吗？
2: 我想带你们春节哈去回印尼哈，除了看亲戚以外哦，我也想让。想补全你们的记忆哦。什么记忆啊？就是你们在印尼不是不认识吗？嗯，想说让爷爷看一下奶奶
0: 啊住的地方
2: 啊，生活哈，这样子，让奶奶跟奶奶也看一下爷爷哦，曾经上学的地方啊，生活的地方，这样子好不好？
0: 嗯 ，OK， 得到。
2: 看你们像不小时候嘛，哦，小时候的样子，哦。嗯。要不然，60年回国，哎，你们在船上没有见过面哦？
0: 没有，根本都不认识。
1: 见面可能见面，你见面也不认识啊。
2: 后后面就分配到华树了。
0: 回到华树就因为是运动，就
1: 因为我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喜欢运动，什么篮球啊、游泳啊、
0: 羽毛球
1: 这些，我就认识了。认识以后就那个什么，在华树做工，他就在那个那什么卫星厂招工，招工完了以后到了75年，75年我们才。申请结婚。一样分别两样情，当时音乐般北风寒，一路都把中
3: 来再来一二，贝贝的头再过来，哎，对的很亲密啊，真的，哎，再来再来，行了行了，哎，行了。
4: 他是为了跟这一张相反，所以特意反过来。
5: 对，
4: 正常的话，我们是男的这样子。
3: 爷爷也很好，两个人都很好。
4: 用弟弟
3: 下一二。
4: 对，这张要开心一点，像当初一样，很帅。你看，
3: 现在要开心一点。
4: 对，这张一定要开心一点了。
5: 是爷爷没有。
3: 等一下，我再跟
6: 你头低点，
3: 再拉一下。
4: 对，
6: 一般头也低。
3: 但是你看奶奶这个。那个身姿哦，那我觉得这个
0: 地位也很好，
3: 直观是一起走过来的岁月是不容易的，所以是很好。
6: 这个是我送给你的，
4: 一个是小班的，
6: 哎，这个你看，让他们都放在那个是那个，
0: 谢谢，
6: 不用钱，放到钱包里面，啊，做纪念，
0: 做纪念，哎，
6: 这个是我特地送的，
1: 不知道够不够这个，够不够大
0: ？It's outside, Helen Rings。土豆。
3: 哎呀，哦，很好 ，OK，
5: 谢谢啊，不等您上。
1: 哎。没有。
2: OK。
1: 我爱了。
0: 您得了啊，您。
3: 什么？拿到没？
0: 哦，拿
3: 到
0: 了。应该有，应该有，我买起呀，到底是。
1: 你不叫我做，我自己做。

0: 都已经加了，是你耳朵没有听见。
1: 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
2: 慢走，慢走。
0: 小老板走了。

0: 那就这样。
1: 你爸妈比今天我们有空到你们这边，你看望你们晚会吗？
0: 晚会
1: 我们准备刚好有我跟苏瑶去婚礼旅社，旅社都想我们。芳芳，
0: 我们有一组位啊，到不过年的那样帮你。
1: 在十一年前想去拜一下你们，让你们保佑我们旅上平平安安。
0: 请说，我听着了。
1: 顺便带上我们做的你传下来的照片，你尝一下，看你说。
0: Rasan-rasan ini di rasan-rasan ini lah. Iki sing papa mama sing rewang gae. Belajar gae.
1: Cek dodol. Dodol apa mana cuy ai se de dodol. Ai kan kan
0: pasar. Lapis barang.
1: Apa ai se de hasen ai isi jiu. Ya ni men kin chan ni sia. Nah, kita kita men ye kai le ge
0: 沙茶面。
1: 那个印尼的风味，也是爸爸传下来的那个风味。沙茶面，那主要是以爷爷为主。
0: 谁有这么爷爷？
1: 谁姓马萨，给他的大厨。
0: 我爸爸妈妈相当
1: 生意也挺好的，生意也挺好的。所以今天带你去这个。我妈妈、爸爸、的那个，哦，不是那个古人，看看，还有在那个有那个什么土葬的地方，看看你以后要土葬呢，还是要怎么样？如果是我，建议海葬。如果你喜欢土葬，那要么你就到你爸爸妈妈那边基督教的那个地方。跟我哦。
0: 那明天我们那里搞个东西，到发生那个，就海葬了，海葬
1: 了，就海葬了，也不会。
0: 啊，大哥，
1: 那
0: 我们
1: 不会那个，看report阿嘞阿嘞。
0: 哎呦。
1: 要减轻他们的负担。
0: 为什么呢？伊哦，肉面呢，特地面呢，特地是，伊说特地是多，伊说落地落波波啊，里面个老很辣，是古林，政府有了补贴。
1: 政府也好像也有提倡海葬，还有补贴，弄好了，这个钱就
0: 请
1: 帮着办，都好。那要为决定海葬喽？
0: 你要为？
1: 子女也不用那么麻烦，又干净。50年哟，
0: 哎呦，
1: 结婚那准备趁这个时候哟，管大厂让你，我们让印尼去玩一下。一方面要庆祝我们50年的结婚纪念日哟，那另一方面我带你到彩明。

深入都市生活中的日常脉络，挖掘平凡琐碎里的动人故事，展现爱情在不同人群、不同职业和不同生活背景下的甜蜜瞬间。纪录片《但愿人长久》，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见证时光中的温暖坚守。

0: 有米青。
1: 我们刘玲念要回国的时候，照这个相，就我爸爸、我妈妈、我姐姐，就是我。那这个是米华，是这边现在这个米华跟米香这个姐妹。
2: 米香大姐。
3: 是呀。
1: 这个才明小师傅。
4: 哎，里面的。
1: 我舅舅抱的这个是立斋，那个大老板那个立斋。
5: 呀，哎，呀呀呀。
1: 这我这一边回国，这一边都没有回国。
6: 这种独特的传统礼金手法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如今备受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推崇。走出国门，

0: 然后我朋友他们都去都有给父母去买那个墓地。
1: 如果妈妈跟爸爸以后百年以后海葬哦，因为我们两个都同意，不管不是说信仰的问题，就是说
0: 我们为什么想要海葬啊？
1: 海葬干净啊。不要再讨论了，你也不要想不开。

0: 先坐，然后爷爷是最敢登的，奶奶是最在地，我今天刚学的，是阿优啊，阿优，然后50年不容易，然后就准备一个小蛋糕，
1: 好，谢谢你们。
0: 这最应该的不是？
2: 对啊，跟奶奶抱一个啊。
0: 最应该的不是？
2: 跟奶奶啊。
0: 最应该的是？
2: 跟奶奶抱一下。
0: 啊，最应该的是什么？
2: 抱一下，抱一下。
3: 真乖。
4: 3、2、1，
0: 请。

0: 好吃那边也可以，真的有
1: 肉。
0: 然后今天今年不是生日，今年是我爷爷奶奶金婚五十周年金婚，就是在啊 fifty 新婚，然后祝爷爷奶奶。

0: 买听说你春节的时候去印尼好佚佗，嗯，好佚佗。
1: 拄好，我结婚五十周年了。哇，
0: 大吉日子！
1: 是的，
0: 去那边庆贺一下，不错。啊，迄个八月十号，正月十号加八月十号，后生有咧当人听香，啊，听香，这个听香文化是安尼，就是说你，咱心里有咧想什么，也未达到，啊，不过一定爱知影是能不能达到，能不能实现，啊，就着去祖师公的去下，去点香，啊，去拜拜。点香了，才行出来路嘞，听香啊，看见路人说什么话，说一句话，咱认为说吼，对咱这样代志可能有哦，在祖师公的个宝贝。你来转转，你都唔捌去社会跩行，唔捌去红下药。
1: 哎，这张皮吼，安尼。其实这个内容我大概安尼，
2: 就是
1: 等阮牵手的，啊就是啊就。

0: 子你好，我是你好，1964年的瑞星，我是2025年的兰花，我在2025年给你写信，你会在一年以后登上回国的船和我相遇，并和我一起度过一生。
1: 多吃一点才会做事情。
2: 谢谢你的关心 ，Thank you very much， 给马卡西。
0: 我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太煮饭，你要多担当。年轻的时候你要保养好自己的脚。另外我还有几句话要。
3: 山海飘摇，山海阻隔啦，思念思亲，但是都少念哩。也是有留意啦，俗界无绝分离。离开的时阵，你跟我都青春少年啦。现在都已经老岁仔咯，莫归个莫
0: 莫莫是可以莫哦。
3: 上老水烟先去修，
0: 对，
3: 印尼马浪
0: 马浪对，
3: 红山路大白石头，
0: 泉州原来有，
3: 泉州原来有，现在没，
0: 现在没有了。你是宝贝啊，
3: 泉州过去剩下
0: 你讲老呢，你牙老，
3: 这边老公在海外，这里妇女我们叫欢歌水。哦，甚至我还听过一个老太婆说：“这令红粉青山，转眼老去，春花秋叶，七度而已。”把信纸朝外。

我想问你哦，下日若有迄个来生啊，还要怎啊？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吗？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外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3年兰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这个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的好吗？
5: 兰马已经准备好了。
7: 兰马欢迎您，
2: 兰马欢迎您，
0: 兰马欢迎您，
8: 兰马欢迎您，
5: 兰马欢迎您，
1: 兰马欢迎您。

0: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1: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如沙了。

0: 箱子是在你们的手上被劫走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 南部大佐，是我们失职，但是这次确实有客观原因，不能全怪我们。
0: 不能全怪你们？你说要怪谁？罗科长，你要是想推脱责任，你应该知道后果是什么。

0: 行动队队长马岩、引狼入室，那些人是他带进来。看今天的情况，马岩有可能就是抗日分子的内奸。
1: 马岩，
2: 证据呢？
3: 报告大佐阁下，当时劫走箱子的人确实是马队长领进来的，这件事情我已经调查过了。
2: 不会有错，他现在在哪里？
1: 马岩已经死了。
2: 死了？是你打死的，还是那些人打死的？
0: 大佐阁下，马队长虽然是被他们的人打死，但是他做奸细的嫌疑是不可推脱的。
2: 马队长是抗日分子的内奸，在行动中被自己人打死。
1: 肖道君，你不觉得？这个，你虽然没有从事情报的工作，但是遇到事情，要多一些分析，多一些推理和判断，多用点脑子。
0: 难不大佐？
2: 可是那些抗日分子确实是马队长放进来的，也许马队长也是被人要挟，或者是欺骗，才不得已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这么说也不是没有可能。
1: 马队长利用关系走私赚了不少钱，我听说罗科长吧，一直很看不上他，是这样吗？
0: 这个，在下没有确实的证据。
2: 马队长走私是他的事情，牵扯不到你。
1: 不，作为稽查侦破科科长，没能全面的稽查警备队内部的不法行为，卑职有罪。你不用紧张，我会给你机会将功补过。如果马岩不是内奸，那警备队当中一定另有其人。 内部人员的核查工作必须尽快得到结果。是。还有，那个箱子虽然是空箱子，但是那些抗日分子花了那么多力气去抢，一定有他们的原因。你要多花时间，查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是，
0: 我一定积极工作，争取立功。
4: 效忠，满主公。
1: 很好。
0: 罗桑，我一直很看好你，我一直认为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现在我们正是用人之际，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接任警备队队长的职。
5: 多谢南部大佐厚爱。上队长有勇有谋，机智过人，接替他职位的人必须有非凡的智慧和胆量。
0: 经明不才，这两点都不及上队长分毫，实在难以肩负此重任。
6: 罗景明，你敢拒绝大佐阁下？
7: 肖道君不可无礼，罗科长不要介意，他就是这个脾气。没关系，慢慢考虑，考虑清楚之后给我答复。
0: 好，
7: 我回去之后一定会仔细考虑大佐阁下今天所说的一切。
1: 你先回去吧，抓紧时间查个水落石出。
0: 是。

0: 大佐阁下，您真的要把罗景明推荐给警察局吗？您也看见了，他是不会乖乖听我们的话的。
1: 小大军，你要记住，有能力、有抱负的人，越是有秉性、有尊严，对于中国人，越是有性格。

0: 要尊严，我们就越是要尊重他。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中国人对我们的信任和尊重。
1: 老师说的有道理，
0: 箱子已经被他们抢走了，要是还想不起些什么，那就难办了。
1: 老师料事如神，必定心想事成。

0: 孟红睡了。哎，睡了。这一下想起来那么多，累坏了，头一沾枕头就着了。哎，说实在的啊，孟红能够想起跟郭杰交接如纱的事啊，已经很不容易了。是。咱这老鼻子劲儿。 也算没白费啊！是，哎呀，我现在就急的是，他是怎么该想起来的，怎么就总想不起来呢？你说呀，他这不是想起八九十一了吗？说不定很快就会想起这三个字和叔叔杀位置的关系了。哎呀，我急的不是这个事儿，我急的这他怎么总就想不起来他是我媳妇儿呢？你说
1: 不是？
0: 我说你脑子里头整天就想这个。哎呀，我跟你这种没媳妇儿的人，没法说这事。哎，嗯，老婆，嗯，这孟红最近恢复的不错，嗯，我认为我们应该趁热打铁，想个方法把他再往前推一下。
1: 再推一把，
0: 哎。
1: 怎么推啊？哎呀，这个，哎，要不我再给他换个房子？哎呀，
0: 你就别给他再整你那些破房子了，行不行？哎，你就说你这中药、西药啊，正方、偏方，全让你给试遍了，有什么用吗？什么用都没有。我看呀，除了人参果，哼，吃啥都没用。
1: 这孟红好不容易从小鬼子那儿出来了，这又碰上个你，哎，我说谁呀？你怎么能拿鬼子跟我相提并论呢？
0: 哎，哎，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呀，这孟红的身子呀，经不起折腾了。哎，就算我求你了，行吗？别再给他灌那药汤子了。
1: 哎，那你有什么办法？
0: 儿子，不是，你们还有儿子？哎，怎么上面没跟你说呀？没有啊。儿子多大了？7岁了。
1: 这么大了？
0: 哎，都这么高了。哎呀，我是觉得这孟红呢，他想不起来我，这他见到儿子或许就能想起来。
1: 你说呢？我看不见了。孟红啊，他现在啊，这个现在这种状况，不像能记起有儿子的样子。哎呀，所以说我着急嘛，我就想把儿子带来，让他看一眼。儿子在哪儿？
0: 在一个老乡家里，离这儿就2-3天的路。
1: 我看还是算了，这样做儿子危险，咱们也危险。
0: 不是，我把孩子带来让他看一眼，完了我就给送回去，
1: 算了。这队伍里有个孩子，这仗还怎么打？
0: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就心里给他乱开方子，不行我想辙啊。

0: 见到儿子，心绪一下全都想起来了呢。啊，你表个态呀你！啊，哎，试试吧。好。
1: 哎，干啥呀？
0: 哎呀，等不了了，我现在就得动身。
2: 正英，你路上注意安全。我这边呢也不能闲着，想办法多换几个方子。现在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0: 说谁死马了？
1: 哎，不是，这只不过是句俗语嘛。
3: 队长，开饭了。队长，山鹰去哪儿啊？
2: 你说啊。哎，山鹰这个人他就是闲不住。哎，天晚你怎么把这给端进来了？你喊我声不就行？
3: 没事儿，他们在那儿吃呢，我看你俩说事儿就没叫你们，端个饭也不是什么事儿。哎，队长，我觉得孟红想起好多事儿来，应该是好事儿啊，怎么山鹰好像脸色还不是特别好看呢？
2: 这么回事儿，孟红啊一直想不起他们俩结婚的事儿，这山鹰啊心里憋着火呢。我说我去抓几副药，他竟然不高兴。
3: 哎，药再苦病也得治啊。
2: 也是，这个山鹰啊心疼孟红，我理解。
3: 队长，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得挺住啊，这孟红如沙都想起来了，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但凡有办法都得试试。
2: 你也这么想？
3: 药得喝，没坏处。
2: 不是，我和你说，我就是怕这个山鹰啊他跟我闹，他整天跟我闹。现在
3: 你是队长啊。
2: 啊，是，没办法。天晚吃饭你喊我声就行了，没必要再给我端过来，咱们大家伙都能照顾自己，你没必要伺候着。
3: 那不好意思，是我打扰了。
2: 嗯，没有没有，你可别多想啊，下不为例啊。哎，天晚你怎么了？没事吧？
3: 没事没事。那
2: 你吃饭去吧。
3: 哎，好，你吃吧，我走了。

客栈对夺取了手提箱，孟红的恢复进步神速，郭杰和孟红交接如沙的地点、作战时的环境也都进一步明晰起来。可这些信息都是郭杰早就交代了的，对杨子来说烂熟于心，毫无价值。让杨子兴奋的是，孟红和山鹰竟然还有个儿子。 杨子深知，这样的情报必定是极具价值的，只是如何通报，如何利用，一时之间，杨子还没有想好。

0: 报告。
1: 进来。
0: 大佐，您找我。
1: 有没有什么消息？
0: 昨夜传来消息，应该在大山岭观察，也许会有收获。
1: 大山岭？
0: 是。
1: 看来箱子的疗效不错。
0: 一旦有所发现，会立刻拿下。

0: 不用着急，等确切看到东西之后再行动。嗨，还有，请水原先生来一趟。
1: 水原先生昨夜私自出门，已经派人寻找。
0: 私自出门？你们怎么看的人？
1: 水原先生好酒，应该是出门喝酒了。
2: 相信很快会找到，请大作放心。
3: 你有消息马上来报告。嘿，
4: 队长怎么还不回来啊？你怎么不问山鹰哥怎么不回来呢？
2: 哎，山鹰哥去哪儿了？青青，你找山鹰有事儿啊？
4: 没有，我就是问问。
2: 哎，孟红。
4: 他是看不见山鹰哥心里就有事儿，嗯，瞎说什么呢你？哎，
2: 孟红，他们都出去了，咱们也出去溜达溜达吧。咱们去哪儿啊？再说也没跟队长汇报，不合适吧？我觉得咱们应该去一趟大山林，
4: 去找如山。
2: 是啊，你不是想起些数字了吗？
4: 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你们这消秃豆能不能专心一点？消完之后没剩多少呢？
2: 那你觉着咱们去大森林合适吗？不是说郭杰去找了吗？没找到吗？郭杰没找到，也许是你没说清楚，不代表你也找不到啊。咱们可以去看看。
4: 那个环境，说不定你能想起些什么来。行，等队长回来，咱们跟他汇报一下再去。
2: 哎，没事儿，给队长留个条就行。
4: 咱们早去早回，说不定比他们回来还早呢。
2: 我们去就行，万一上了龟子，起码山鹰和队长没事儿，对吧？
5: 哎呀，别犹豫了，快走吧！哎，去哪儿啊？不等队长了。
6: 去找山鹰哥，你来不来？
7: 来，
2: 走吧。
5: 来，你的药。
7: 啊，谢谢啊。
6: 好久啊，真是好久啊！哦，你把我的酒弄洒了，你要赔我的酒。
8: 太君，这样，我赔您钱，我赔您钱。
6: 哦，不要钱，我不要钱，我要我的酒，我就要我的这个酒。
8: 你要赔我的酒，
9: 太君，
6: 你要赔我的酒，太君，我去给你买酒去。我去给买酒。
9: 不，我就要这个酒。
6: 全军，你喝多了。
9: 他把
6: 我的酒弄洒了。
9: 是先生，是这样。
6: 全军，
9: 我给你去买。
6: 不要，就要这个酒。我就要这个酒，你要赔我的酒。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9: 先生，不好意思，麻烦了。
6: 先生。

0: 知道没有呢？
1: 八、九、十一。
2: 孟红，八九十一会不会是什么长度的记号？比如说离哪棵树有八公分，或者是离什么标志物有几步几步之类的？
1: 有这种可能？
3: 孟红姐，你还是一点都想不起来吗？
1: 也不是，我还能记着我跟郭杰就是在这儿分开的。
3: 那谁知道你从这儿到你滚下去的地方走过了多少地儿啊？
1: 是啊，如果按照当时的想法，我一定是怎么隐蔽怎么

0: 他们也是失望而归，也是一无所获。我们可不是一无所获。黄色代表一切都在杨子小姐的掌控之中，可是多了这块土豆皮，实在是令人费解。这还不够明确吗？他们明明有四个人，可是这块土豆皮上只有三个人。
1: 你没看出来，这是一家三口的意思吗？大佐英明，
0: 看来幕后还有一个孩子，
1: 属下派人去找，
0: 越快越好。

0: 哎，队长，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1: 你们干什么去了？
0: 我们
2: 啊，我不是前两天想起箱子的事情吗？所以我们就去大山林去看看有什么线索。
3: 谁批准你们去了？啊！
0: 队长，我们不是给你溜了一个挑吗？
1: 好。

0: 就凭这个，就凭这个，不怕被小鬼子抓去啊！
1: 我们都很小心的，全跟之后才去的。
2: 我们去观察了一下地形，还是有收获的。
0: 有收获？要是真有收获，你们就不可能活着回来。外面有多危险，不知道吗？
2: 队长，你遇到危险了。
3: 说你们呢，都坐下。

0: 你给我滚下！我说过多少遍了啊，不能擅自行动，这每天都想什么呢？啊，怎么就不听呢？
1: 老关，是这样，我们去大山林，妮娜看了一下地形，当初抓我们的地方已经被小鬼子翻了个遍，从而我们分心，如沙应该不在地下。
2: 那八九十一又是怎么回事？
1: 那个，我真没想起来。幸亏没想起来啊！那么大的林子，不知道藏了多少眼睛。要是想起来了，不仅如沙要暴露，你们啊，哼，也得玩完。
2: 对不起啊，老关，下次不会了。
1: 队长，我们这找了大半天了，很累了。我再说一遍，一定要相信组织，组织没有决定的事情，千万不能擅自行动。明白了吗？明白，明白，明白。嗯。
3: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
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滚下！我说过多少遍了啊，不能擅自行动，这每天都想什么呢？啊，怎么就不听啊？
1: 老关，是这样，我们去大山林，妮娜看了一下地形，
0: 当初抓我们的地方已经被小鬼子翻了个遍，从而我们分析，卢莎应该不在地下。
1: 那891又是怎么回事？
0: 我真没想起来。
1: 幸亏没想起来啊，那么大的林子，不知道藏了多少眼睛。要是想起来了，不仅如沙要暴露，你们啊，哼，也得玩完。
0: 对不起啊，老关，下次不会了。
2: 队长，我们这找大半天了，很累了。
1: 我再说一遍，一定要相信组织，组织没有决定的事情，千万不能擅自行动。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1: 嗯。

0: 习惯了。
1: 十万根能不能得汇报吧？屋子的大小还可以，
2: 就是有点冷啊。
1: 酒也不够喝，喝不暖身子。有没有家人陪伴，水燕只能自娱自乐了。
0: 石老君，再给他添一个活路。
3: 嗨。
1: 再来几壶清酒吧。
0: 许元君，我听说你最近已经喝醉过一次，酒还是要少喝一点。你先好好休息，过两天我再来看你。
1: 请咱们大哥放心。别忘了我的清酒啊。你也喝一个。
3: 大佐，这个水源如此的不懂礼数，还好吃懒做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0: 忍一时风平浪静吧。对了，一定要把他看好，少给他酒喝。
3: 嗨。

0: 山鹰哥，我给你留了饭，你赶紧吃饭吧。
1: 哦，你跟我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2: 哎，山鹰，有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呗。今天等了你半天了，饭菜都给你留好了啊。啊，那个，
0: 山鹰哥。

0: 江一哥，要么我帮你把饭端到屋里吧，一会儿你跟孟红姐一边吃一边聊，真饭
1: 就是他吃。

0: 你这是有什么事儿啊？你不是平时很爷们儿的吗？
1: 你说谁爷们儿呢？青青。
2: 谁说我们家青青爷们儿啊？我们青青是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对吧？
1: 谁是小姑娘？哎，
0: 你怎么逮谁滋谁呀？不就说你两句吗？山鹰他就是个粗人。
1: 你说谁是粗人呢？不许这么说山鹰哥。
2: 怎么回事？
0: 青青，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山鹰啊？谁喜欢山鹰哥呀？我才不喜欢他呢！
2: 缺扭吧你？嗯。山鹰，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行动之前，我把孩子托付在一个老乡那儿。我去了，家里没人。我问村民，他们说来了一帮二狗子，把他们给带走了。他们就是冲着小店去的，你知道吗？老师。
3: 的事，入沙行动的第二天，怎么办？找二狗子抓走的，一定在警备队。
2: 山鹰，别着急，我先让王琦摸一下情况啊。
3: 山鹰，刚才你喊孟红，是想把这人事告诉他。孩子出事了，他他妈的总得知道。
2: 你千万不能说，今天白天他们去了大山里。出什么事了？倒是没出什么事儿，以后就难说了。
0: 想起什么了，孟虎？山鹰，咋了？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就好。你刚才咋那样对青青呢？
2: 啊，我就是个粗人，说话不会细声细气的。平时你可不这样，青青在外面哭得特别伤心。哎，
0: 要不然这样，山鹰，你跟我去哄哄青青去啊。
1: 干嘛非得我哄啊？山鹰，孟虎，你们看着青青就行了，我和山鹰。
2: 说点事儿，不是劝不了吗？你也知道，青青就听山鹰的话，青青不是喜欢山鹰吗？孟虎，你心里到底有数没数？啊，干什么总是把我和青青往一块扯？你是我媳妇儿，你知道吗？你。

0: 知道，不知道，那不都是你们说的吗？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是我媳妇儿，山鹰，山鹰，你要冷静，山鹰，冷静，山鹰，你出去，
2: 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儿，
1: 哎，
2: 我出去，
1: 山鹰，你要冷静，山鹰，哎，
2: 出去，
1: 孟虎，
2: 山鹰，你要冷静，山鹰。

0: 你放开我！我不放！我不放！我不放！你听着，你是我媳妇儿，我不放！我不放！
1: 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说吧，你到底大不大意？你可真是个土匪啊！在我这不好使，我要回部队了。
2: 你把我一起带回去呗。
1: 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不要土匪。
2: 哎呀，这孟大队长看不起人哈！哎，
1: 我告诉你啊，我也能当共产党的。
2: 那是你想加入就能加入的。
1: 哎，
2: 你把我收编了，那我不就共产党了吗？
3: 队长，队伍就完毕了，就等你了。
1: 你就是我媳妇儿，梦红，不管你答应还是不答应，你就是我媳妇儿。梦红，梦红，不管你答应还是不答应，你就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我是不是吓着你了？啊，我是不是吓到你了？梦红，你说话呀！

0: 过了这么久，我才想起你来。我知道我应该替他们两个人高兴，毕竟他们两个人才是一对儿呢。
1: 哎呀，青青，他俩好了，你心里特别矛盾是不是？
0: 我知道我这样根本就不对，可是我控制不了自己。我希望梦红恢复，可是她这一恢复之后，我又难过。
1: 她还没完全恢复呢。她要是真的能把入莎想起来，那就感谢上帝了。
2: 我觉得快了，她就已经想起山鹰哥了。

0: 抱歉了，二位，得给你们挤一挤了。
1: 咋了？
0: 这还用问吗？人家小两口团聚，当然得给腾地方了。
1: 哎，
0: 哎，青青，
2: 青青啊，
0: 青青，哎，
2: 你就别叫他了，小丫头心里还没想开呢。
0: 哎，别说他没想明白，我这心里呀、啊、都别扭呢。
2: 哎，这没看出来啊，你也喜欢山鹰？
0: 我喜欢孟红。
2: 孟红
0: 啊，这从今以后啊，人家小两口在一起，咱可就都是外人了。
2: 哎，你不怕孟红冷落你吗？
0: 刚想起丈夫来，冷落我是应该的。
2: 哎，以后啊，有什么悄悄话，孟红可只跟山鹰一个人说了。
0: 自个儿男人嘛，当然是最亲的，疏远点不怕。就怕藏着掖着，
2: 藏着掖着的。
0: 你没看刚才商音的脸色吗？孟红能想起来是件多好的事儿啊，但就没看出来她高兴。
2: 嗯，你觉得商音有事情瞒着我们吗？
0: 嗯，这以后孟红都想起来了，这特战队当家的可就是商音了。
2: 当家的还是老关吧。嗯、哦、
0: 对对对，关队长。还是关队长。
3: 哎，对了，你头上的伤怎么样了？
4: 那天下雨的时候会疼得比较严重。
3: 什么都想不起来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害怕呀？
4: 是，真的特别害怕。只会有一点一点小的片段，可又自己去想，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就连我叫什么名字，都是小鬼子告诉我的。
3: 那你最初想起来的是什么？
4: 是小鬼子。在监狱里，他们拷打我的时候，我就非常肯定我之前一定是大鬼子的。后来在监狱里碰到了田婉，他给我确定了身份，我才知道我以前是抗联的队长。哎，对了、这个绳我在监狱的时候一直都带着它，我觉着这个红绳一定跟我有特别特殊的关系。
3: 啊，是，这是我送你的。
4: 啊，我就觉着应该是这样的。那你什么时候送我的？
3: 这个是你生日的时候我送你的。
4: 我非常喜欢他。
3: 啊，对了，那个我还有任务，得赶紧出去一趟。
4: 这么晚什么任务啊？
3: 啊，这个任务比较紧急，这样，你累了，先睡，别等我了啊。
4: 哎，哎，声音。

儿子的失踪成了山鹰面对孟红的巨大障碍。尽管孟红能想起自己是他的丈夫，这足够让山鹰喜出望外，但妻子所享受的那种甜蜜感觉是他无法共享的。孟红没能恢复，山鹰再清楚不过，但凡孟红能有一丁点关于这根红绳记忆，他就不可能这么平静。山鹰能做的是尽可能在孟红把一切记起来之前找到儿子。

0: 天文，哎，这么大早上你出去了？
1: 我起得早，出去转转。哦，哎，你跟山鹰怎么样了？
2: 什么怎么样啊？
1: 当然是夫妻感觉怎么样了。
2: 后来他就出去了。
1: 出去了？
2: 啊。
1: 去哪儿了？
2: 我也不知道，但他走得挺急的。
1: 你跟他说什么了吗？
2: 我没说什么呀，我正跟他说着那个红绳，说着说着他就走了。
3: 山鹰，我出去的啊。
2: 老关
3: 啊，
2: 山鹰昨天夜里就出去了。
3: 干什么去了？
2: 不是有任务吗？
3: 有任务？啊，木火，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回头我去找他。
2: 老关，山鹰到底去哪儿了？
3: 老木火，你别担心，我大概知道什么情况啊。别担心。

0: 报告大佐，孩子已经找到。在哪儿啊？在罗景明家。
1: 罗景明？怎么会在罗景明家里？
0: 邵明霄在如沙消失的第二天，就已经找到了这个孩子，一直藏在警备队。他死了以后，罗景明就把这个孩子养了起来，就养在他的家里。
1: 这可不像是警备队关押囚犯的套路，如养子一般，照顾得非常周到。
0: 看来这个罗景明不仅是不想当警备队长，连人也不想好好做了。
1: 大佐，布控已经完成，随时可以进行拘捕。

小林和孟凤还有个孩子，孩子，对，六七岁。我对警备队已经非常熟悉了，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孩子是上营销的人抓的，应该在警备队某处。上营销。 山鹰也在这儿，你要注意，万一遇上，让他立刻回队。

0: 最近很忙？是啊，最近上面抓的比较紧，没能请你跳舞，不生气吧？
1: 我这两天也都是饭局，你要是约我约不到，你应该会生气吧？哦，
0: 和谁呀？都是以前医院的老同事，日本人。男的。
2: 王医生，不是不喜欢日本人？
1: 在这警备队。
2: 说还是要注意一点。现如今的警备队，我罗某随便说两句，还是可以的。那你先去忙吧，我今天晚上还有约。
1: 又是那个日本人。
2: 哎，罗科长，上次逛夜市的时候顺便买的，你家里不是正好有个孩子吗？ 给他玩吧，我还有约，我先走了。
0: 等等，王小姐，今天我约你。

0: 这是去哪儿啊？
1: 卓江楼，请你吃江鲜。
0: 这个小陀螺可不值什么钱，怎么好意思让楼科长这么破费？
1: 王医生难得对我这么上心，那我不得好好的表现一下。
0: 你喜欢小孩？平时看你挺冷血的，没想到对孩子这么上心，挺意外的。
1: 工作上那些脏事儿，怎么能和孩子搭边呢？王医生，我可是一个讲道义的人。
0: 上队长就没那么讲道义，我听说啊，他不管老的小的，全部都抓起来。
1: 工作方式不同罢了，不过这一点上，我和老尚确实不一样。
0: 他肯定没想到，他这一死啊，自己的孩子还有人替他照顾，生前也不知道积点德。
1: 那个孩子是他抓来的。啊，这事儿不提也罢。总之，谢谢你的礼物。

0: 慢一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

0: 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9: 老家。
1: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带回家。
11: 老爸，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们一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
1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要不我们今天别去了吧，我陪你一起去看看那个孩子。
1: 去我家？
0: 对呀、啊，正好我可以下厨给你露一手。
1: 难怪你是个好医生，你有颗仁爱之心。走，回家。

0: 后面那辆车是不是跟了我们一路？
1: 是啊。
2: 那快撞我们掉头了。

0: 那是好像爆胎了，哪有那么简单？是被枪打的。
1: 王医生，我还有事儿，你先下去。怎么了？
0: 停车！你先下去，改天再说啊。你先下去啊！来，
1: 改天再约你。
0: 去日军宪兵部。

你带我去楼下池塘，这样，你池塘，我带你找爸爸，好不好？

0: 明家。
1: 什么？在罗启明家？
0: 但我估计他会有危险。
1: 谢谢你。
0: 坏了，山一，队长让你赶快归队。
2: 报告，
3: 进来。
2: 大佐，罗启明来了，
3: 请他进来。
4: 大佐，属下有要事向大佐汇报。
3: 罗科长不必拘束，这不是办公室，请。
4: 大佐，事发紧急，罗景明向大佐请罪。
3: 是什么着急的事情，要罗科长连夜过来请罪？
4: 大佐，上队长出事之前，曾经抓捕过一个抗联头目的孩子，因为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一直由我们警备队自行管押。但是今天，罗某在路上被人跟踪，所以我感觉这个孩子的身世一定很不简单，恐怕抗联的人要组织营救，所以特意向大佐汇报，请大佐定夺。
3: 知道孩子是谁吗？
4: 上队长未曾提及，他出事以后我才接手的。
3: 孩子现在在哪里？
4: 在卑职家里。
3: 在家里？
4: 对，警备队人多眼杂，并不适合关押这样的犯人，所以卑职自作主张把他养在了家里。毕竟是孩子，生活的舒适一些，也会少些吵闹，减少了暴露的风险。
3: 罗科长考虑周全，我十分欣赏。罗科长的委任状又要下来了，你就等着当队长吧。
4: 多谢大佐赏

0: 是不是想起什么了？我就觉着山鹰走，肯定跟这红绳有关系。我正在跟他说红绳的事儿呢，就觉着他好像有点不对劲儿，肯定有什么事跟这红绳有关，我还没想起来。那山鹰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墨红，要不别等了，找个借口咱们去找山鹰吧。
0: 就咱们两个去啊！嗯，你在这等一下，我去找老关说一下。
1: 好。嗯。
0: 老关相信了吗？我看他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1: 我跟他说出来买东西，打了个岔。你在家里老记挂着山鹰，心里也不定的。
0: 我出门的时候，老公还一再嘱咐我早点回去。他也这么嘱咐我的。我们只要小心行事就行，也不一定能碰上山鹰啊。
1: 山鹰，希望他别出什么事才好。
0: 他不会有事的。你们刚和好，还得生孩子，好好过日子呢。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什么了？我说你们还得生孩子啊，生了孩子以后，我给孩子当干妈。

线索都没有，山鹰，你老关，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

0: 我们的小天儿呢？啊，我们的小天儿呢？你为什么从来都没告诉过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小天儿的事情？我们有个儿子，对不对？他叫小天儿，神鹰。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你都会讲给我听的。 希望我快点想起来吗？可为什么小天的事你不告诉我呢？
1: 都想起来了。
0: 那要是我想不起来呢？你就不打算告诉我了，对吗？对吗？你说话。
1: 我冷静一点。
0: 我冷静不了了。我儿子呢？
1: 不冷静，我冷静。

0: 小天，我把小天托付给了一个老乡，这段时间一直都没顾上去看，我看你这两天好些了，我想去把小天接过来，让你见见他。结果没想到，小天被金杯队给抓走了。孟红，孟红，孟红，孟红，你倒了！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孟红，
1: 没有对不起我，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儿子的这个事儿，你就不应该瞒我，你就应该把儿子给我找回来。
2: 好，我现在就去找儿子。
3: 神鹰，
1: 我也去。
3: 好，神鹰，孟虎，怎么了？ 你还要拦我们不成？你们等等，你们到什么地方找小天？
1: 你也比在这儿待着强啊！
3: 神鹰，我知道小天对于你们意味着什么。有句话你们肯定不愿意听，但是我老关必须得说出来。你们就这样走了，如沙怎么办？如沙怎么办？ 小天一定要找到，只要有了小天的线索，情况明确，时机成熟，我老关今天在这里发誓，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救小天，猛虎，行吗？
4: 队长说的对啊，
3: 大家都出去吧，让孟虎休息休息。

0: 早上孟红在街上那么一闹，惊动了不少人。
1: 骨肉离散，难免格外痛心。
0: 大总，您是伤心了？
1: 每每听到这样的故事，我总是难免感怀身世。看来楠木的军人之心还是不够坚硬，对敌人尚存怜悯。
0: 大佐不必对自己过于苛求。
1: 这个孩子对我们来说用处不多，他不仅警告了罗景明，而且还帮我们刺激了孟红记忆的恢复，他可是个宝贝，你要好好照顾他。
0: 嗨。

楠木的如意算盘此刻正打得噼啪作响，他意识到自己编织的这张大网魅力出现，经由杨子的提示，楠木得到了小天这样的筹码，而经由楠木的策划，杨子又修补了孟红记忆的漏洞。

0: 山鹰，
1: 我去找儿子。如果我找不到儿子，我是不会回来的。你多保重，配合老关带好特战队。等我找到小天之后，我会带着儿子一起回来找你。
2: 孟红，
3: 孟红怎么自己去找小天了？
4: 日本人现在正在到处抓他呢，他这么一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
2: 不行，我得赶紧把他找回来。
0: 这样，
2: 你等等，
0: 等，
2: 还等？孟红都不见了，还等？
0: 我的意思是，我们大家一块去找，一定要把孟红找回来。
5: 管大哥，怎么了？管大哥，
1: 你孙红失踪了？
5: 什么？孟红姐失踪了？
1: 你立即安排少帮的兄弟去寻找。你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5: 好的，我现在就去办。可是孟红姐
1: 现在没有时间说这个，抓紧时间安排。她要是被日本人抓了可就糟了。
5: 我现在就去通知他们。

起来。

0: 是我的小天吗？对，你是小天。你是小天。这不是孟红吗？你认识我？你不认识我啦？我就住在你家西边，这么认识啦？这才几个月没见呀，我长得有这么老吗？
1: 不是大姐，我是这段时间生病了。

0: 所以，
1: 你男人叫什么来着？
0: 山鹰。
1: 啊，对，山鹰。那，那你孩子找着没？多乖的孩子呀！还对了，瞧我这记性。昨天啊，我男人在城南看你个孩子，跟你儿子长得很像。要不你去那儿找找？
2: 城南
1: 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啊，我男人去城南办点事儿，这老远呀就看见一个男人带着一个男孩子。虽说这男孩子呀就在我男人面前这么一晃，但是小天可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就这一眼也得认个八九不离十。当时啊，我男人就想上前去追，可这男人带着这孩子三晃两晃他就不见了。哎，我男人回来跟我那么一说，我还给他好一顿埋怨。你说他当时怎么就不知道紧跑这两步呢？
0: 我知道了，大姐，谢谢啊，谢谢。
1: 哎哎，我男人告诉我在城南东大街附近。
2: 好，好，好。
1: 哎，要不要叫上我男人？

0: 行，你再想想，
1: 我还能去哪儿？
0: 这我还能去哪儿呢？
2: 你别着急，我已经安排少帮的兄弟去找了，
0: 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

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劳模，他的战场在无影灯下与重症监护室里，在日复一日的精进医术中，他筑起守护陇原百姓肝脏健康的防线。他在中西医结合的领域里秉持传承与创新，扛起了一面国家级旗舰科室的旗帜。他就是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肝病科主任张文杰。从医36载，他主持30余项省级科研项目，斩获5项省医学科技进步奖。他用精湛的医术挽救生命，更用人心温暖家乡父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文杰的故事。
1: 张文杰生于陇南群山间，自幼目睹乡亲因肝病辗转求医之苦，邻家大叔因慢性肝炎延误治疗离世的悲剧，在他心中立下来守护家乡人民健康的誓言。1990年，他穿上白大褂，这一穿便是36个春秋。
2: 我现在的主要从事的工作

0: 是我们医院的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科室间的一些会诊，同时呢也要负责我们重点学科医学中心旗舰科室的肝病方面的工作。
1: 在他的带领下，医院里的普通科室跃升为甘肃省中西医结合肝病临床医学中心国家级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
0: 那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一个解毒器官、合成器官，也是一个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它承担着很多的生理功能，它的哪一个功能受损了以后，都会给患者造成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损伤，那就是就是都会产生不良的一些临床结局。
1: 在一般人看来，肝衰竭曾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病危通知单。张文杰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在肝病领域努力从死神手中抢人。于是他率先在院内开展非生物型人工肝技术，即通过体外机械装置临时替代肝脏功能，清除体内毒素，为肝细胞再生赢得宝贵时间，填补了省内多项空白。
0: 非生物性人工肝，我们使用的时候，实际上一定要强调一个早期使用，而且模式的选择一定要结合患者在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时候，要选择合理的治疗模式，才能提高它的疗效。
1: 2025年大年初六，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打破了科室的宁静。一名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长期患者因多脏器功能衰竭命悬一线，张文杰迅速牵头成立抢救组，制定四位一体方案，即人工肝支持、抗病毒、免疫调节与中医辩证施治于一体的综合疗法。这场硬仗不仅是医术的比拼，更是意志的较量。
2: 经过3天的抢救呢，这个患者最终还是转危为安。其实，在我们科室，像这样的病例是数不胜数的。当我们下级医生每当遇到这种疑难、病危病重的病例的时候，我们都会立即跟张文杰主任联系汇报。有他在，我们永远都是很安心的。
1: 独行快，众行远。他牵头协作成立省内外基层肝病专业委员会，连续举办多期培训班。他的足迹遍布临洮、合政、天柱、永登等地，只为让偏远地区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在他看来，医学的边界在于不断学习，只有持续精进，才能不负生命所托。
0: 我觉得你不学习的话，就谈不上什么尊重患者，谈不上救治患者，你的能力必须要提升。
1: 36载人行人数，今年肝病护佑大众，张文杰用行动践行着一名医者的初心与使命，斩获5项省医学科技进步奖，将科室打造成国家级重点学科。面对荣誉，他始终保持着那份医者的质朴与谦和。
0: 我将始终秉持学习比学历重要、行动比承诺重要的理念，继续在传染病及肝病诊断、治疗、科研、教学领域不断探索，促进学科发展。
3: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

0: 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壮林，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

0: 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陈英，你再想想，孟虎还能去哪儿？
1: 孟虎还能去哪儿呢？
0: 你别着急，我已经安排少帮的兄弟去找了，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

0: 儿去了？我是妈妈。
1: 妈妈，我想你了，我还以为你和爸爸都不要我了。

0: 说好了要回家吗？要带妈妈去哪里呀？
1: 去见干爹干妈。
0: 干爹干妈？
1: 我在哭的时候，干爹干妈就出来了。干爹干妈。
2: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小天的妈妈。啊？
2: 妈妈？
3: 小天儿，她真是你亲妈吗？
2: 哎呦，这是怎么话说的？您看，原来是亲妈找来了。
3: 我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把这么可爱的孩子扔到大街上就不管了？我就纳闷了，什么事儿能比孩子更重要？
0: 这事说来话长了，不过我还真是要感谢二位收留小天。哎，
2: 我看呢，他也是有自己的苦衷，你呀就别叨唠了啊。
3: 好，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啊。也许啊，这就是我们和小天这孩子的缘分。你看看，我们和这个孩子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的感情可好了。
2: 是啊，
3: 我们两口子结婚都几十年了，一直也没有孩子。本来想着把小天儿当亲生儿子。

0: 样就挺好了。
1: 哎呦喂，你看看，这是个好事，挺好的。你看，人小天的妈妈也找来了，这小天呢也该要回家了，应该高兴才对。你说你哭什么呀？你这真是，真对不住了。他呀，实在是太喜欢这孩子了，舍不得。
0: 是这样，我会经常带小天回来看你们的啊。小天，小天，走，
2: 别急着走啊，到家坐坐好不好啊？
1: 对呀，别急着走啊，到家坐坐，吃顿饭，咱们也庆贺庆贺，乐呵乐呵吧
0: 啊。那个，小天，我们回家吧啊，我们关键还有事儿呢啊。
3: 妈妈，你要看看我妈妈。
2: 家里呀、还有一些我给小天置办的衣物，都是新的。
1: 对、
2: 要走啊，你得给小天带上，是不是？
1: 是啊，还有孩子经常玩的一些东西，都是小玩意儿，给孩子都带上吧。到家门口了，进家坐坐吧，走吧，去看看。来，走走走，
4: 小天，走走，带着妈妈走走走。

0: 沈阳，你先冷静一下。你总这么转圈也是于事无补啊！
1: 怪我，都怪我呀！
0: 是孟红自己想起来的，你怪自己也没有用。怎么样，找到了吗？
1: 没有，把孟红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0: 青青呢？
2: 哎，会不会回家了呢？
0: 没有，
1: 这都怪我，都怪我！我就不应该把儿子丢了事告诉他。
0: 孟红。 你说会不会被南木给耍了？
1: 沈阳，你冷静一下。
3: 冷静？我怎么冷静？我先是儿子丢了，现在又老婆又丢了，我冷静我自……
1: 沈阳，我们大家都理解你的心情，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要冷静下来，仔细的想想孟红他能去哪儿。我们大家一块把他找回来。
3: 这不是都找过了吗？山鹰哥，你别担心，小九已经回去发动少帮的兄弟们一起找了，我们少帮的眼线特别多，一定会找到孟红姐的。
4: 我们再等等小九好不好？哎，来喝杯热茶。哎呀，谢谢。
5: 我老伴呢在做饭，待会儿你们吃了饭再走。不用，
4: 那么麻烦了，我坐一下就跟小天回去了。哎呦嘿，
6: 这是怎么话说的呀？您看。
5: 这饭菜呀，它已经做得了，马上就可以上桌了，吃了再走吧。
4: 真不用，真不用。哎呀，
7: 妈妈，我饿了，我想在这里吃饭。
1: 是，你们坐着，我们去上饭啊。

0: 小天啊，妈妈想问你，你的干爹干妈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之前住哪里的？
1: 妈妈，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没事，妈妈随便问一问啊。
2: 九儿，怎么样？
3: 哎，累死我了，给我喝口水。
2: 哎呀，你喝什么水啊？说完再喝。
3: 找到了，找到了，
4: 找到了。
3: 在哪？在城南。
4: 城南什么位置？
3: 我那兄弟没说清楚，说孟红姐一晃就没影了。
4: 走，去城南。
2: 吃啊，
5: 哎，多吃点啊。
2: 哟，你看我，
0: 你来，一样的。咦，
6: 真好，真棒。
2: 说为什么跟踪我？
7: 我是邻居，我是邻居，听说小天的亲妈来了，我这是专门再来看看小天的。你要是不让我看，我这就走。
4: 这误会，这是邻居小王啊，他经常陪着小天玩啊。
2: 哦，对不起啊。
4: 啊，没事，误会，小王，误会啊，误会。
2: 是的。

0: 小天儿，以后记得都回来看看啊。
1: 想不到你人长这么好，脾气倒是挺火爆的。
2: 小天儿，来，下来，走。
0: 对，
2: 妈妈，走，走，我们回家。
3: 请等一下，你今天晚上和小天儿就在这住一晚上吧。
4: 住这儿？
0: 对，
3: 是。
4: 这不合适。
3: 没什么不合适，你和小张在这住一晚上是有原因的。
4: 什么原因啊？
3: 哎，实话跟你说吧，小天啊，他受过刺激。
4: 受过刺激？
0: 是。
4: 什么刺激啊？
5: 小九他们在哪儿？
6: 是不是在南城跟我们汇合呀？
5: 南城？
6: 啊，
5: 哦，这离南城不远了。
6: 急死我了！
3: 我们夫妻发现小天的时候，他已经在街上流浪好几天了。那个时候啊，任何人一碰到小天，小天就会大喊大叫的，看样子可怜极了。
4: 怪我们不好，我们没照顾好孩子。
3: 小天到了我们家昏睡了三天三夜，等清醒了之后就哭着喊着要找妈妈。我们给他看大夫，大夫说小天受到了不小的刺激啊，
1: 是，
3: 所以精神上可能有点问题。
4: 精神上有问题？
1: 对。
3: 他经常在大街上认妈妈呀，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些女人根本不是他的妈妈。
4: 可我是他妈妈，我真的是他妈妈。
3: 没说你不是，就是啊，小天这孩子太可怜了，我不想让他再受苦了。你晚上住在这儿，咱们说说过去的事啊，都是为了孩子。我们呢也害怕真出了错，将来怎么面对孩子的亲生父母啊，您说是吧？
1: 对呀。
4: 可是过去的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了。
1: 你说的这叫啥话呀？哪有当亲妈的想不起来儿子过去的事情啊？
3: 你别理他，孩子要走了我们心里都不好过。至于你说你想不起来了，没关系，咱们呢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想，没准啊你就和小天儿就都想起来了，你说是吗？

0: 目标已经进入，等待结果。下边监视的事情就靠您了。报告大佐，根据消息，目标已经进网。通知特搜队，千万不要着急出手，一定要盯住，不达目的。 绝不能守望。您认为孟红的记忆恢复了？根据蝎子的观察和判断，孟红的记忆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但是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还要根据这次行动再做判断。不过我相信，卢沙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1: 嗨，
0: 还有。

0: 这不是一次围捕行动，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孟红恢复记忆。虽然戏演的要像，但是在孟红恢复记忆之前，绝对不能让他受一点的伤害。这是最高行动准则，如果有人在行动中让孟红受到了伤害，军法处置。
1: 哎，
2: 杨总，杨总，您在吗？
1: 我是水源。
2: 哦，南门大佐，南门大佐，哦，向总君也在啊！南门大佐，好，你看，南门大佐，你觉得这个能不能化解酒恨啊？我觉得这个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啊！南门大佐，你快看，
3: 水源君，
1: 我带你去喝酒。
2: 谢谢南门君，我。
4: 有过很多的酒，好，你要管够，好吗？哦，拜托你了，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喝酒？啊，在中国喝酒太困难了。孟红的记忆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这才是楠木最关心的问题。 楠木相信，一个母亲的死穴无疑就是她的亲生骨肉，孟红也不会例外。对孟红来说，唯一能与如莎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儿子小天。所以，用孩子来测试孟红的记忆，最恰当不过。

0: 我想问你，孩子是怎么弄丢的？
1: 我和他爸爸很忙，就把小天放到一个熟人那里，结果可能是孩子自己跑丢的吧。
0: 哦，你们家还是挺奇怪的，怎么孩子放在人家家里养啊？那你们是做什么的？
1: 我们有事儿要外出。
0: 哦，那是什么事儿啊？
1: 你问的这个跟孩子有关系吗？
0: 啊？哦，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听小天说啊，在他走丢之前，他的妈妈连夜来看过他一次，而且跟他说，他要去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我跟小天说过吗？
0: 我只是很好奇啊，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让你一个女人要晚上出去，而如今兵荒马乱的，你不觉得危险吗？
1: 实在抱歉，就是那次外出导致我丧失了记忆，就连我是谁我是干什么的也是后来朋友告诉我的。
0: 哦，这么说你可能也记不得小天了。
1: 啊，不，不是的不是的，我记得小天，我是前几天刚刚想起来，所以我这不赶紧出来就找吗？请你相信我。
0: 这就难办了，你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又凭什么相信你就是小天的亲娘呢？
1: 要不然这样，你可以问小天啊。
0: 刚才不是说了吗，小天受过刺激，经常在大街上认错人呐。以前有过好几次，我们都觉得是孩子的亲娘，可是后来才知道，那些人竟然是想骗小天去卖钱的人贩子。
1: 我是真的，我真的是他妈，我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我真的不是为了钱，不信你看。
0: 我不是不信你，可你总得想个办法让我相信呢。那你说是吗？好吧，看你急的，我再给你个提示。
1: 好，好，你说。
0: 小张曾经说啊，他的娘那天连夜出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还告诉我他是悄悄地偷听了他爹娘的谈话，才知道他的娘到底干什么去了。哎呀，我只能提示

0: 你到这儿了。
1: 可
0: 你只有把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如果和小天说的一样，我才能相信你就是孩子的亲妈。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生病了，如果想起来我会告诉你的。
0: 如果你不想说的话，小天儿你是绝对不能带走的。
1: 我现在记不起来，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呀。
0: 那没办法，小天儿你今天不能带走。

0: 这下家伙总算是顺利了。行了，咱们快走吧。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怎么总觉得心里慌呢？哎呀，
1: 你都是老同志了，又不是第一次去新疆。
0: 奶奶，
2: 哎，
0: 小天儿，怎么起来了？不睡了？
2: 你们去干啥呀？
0: 妈妈爸爸去办事儿。
1: 什么事呀？
0: 去办重要的事儿，等妈妈爸爸办完事儿就回来接你，好吗？

0: 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
1: 我说不太好，
0: 你先说说看。
1: 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等我想起来了，我再告诉你。
0: 好吧，想起来就好，不着急。今天晚上想不起来，明天早上继续想。反正啊，我就是想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小倩的亲人。
1: 哦，好，我知道了。
0: 那就再给你们俩一点时间，或许呢，这样你能想得更多一些。想起来了，随时通知我。
1: 好，好的。

0: 情进展怎么样？
1: 孟红还在房间里边，一些事情由小泉夫妇负责，一有消息他会立刻汇报。
0: 记住，这次任务很重要，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小道君，请您放心，这条街有我们不少的人，这是一条死街，只有一个接口，我只要看住这个接口，不让任何人进入，保证万无一失。

0: 小天儿，醒醒，妈妈带你回家睡好不好？来，乖儿子，起来啊！来，跟妈妈回家睡啊，别冻着。来来来，妈妈给穿衣服啊！来来来，哎呦，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把这个穿上啊！嗯，哎呀，真是乖儿子，衣服穿上，听话啊！好，我们回去睡啊！醒醒，醒醒，小天儿啊！走，走，跟妈妈走啊！走，哎，走，走，哎呀，我们回去睡啊！把这个穿上啊，嗯，回家睡好吗？跟妈妈回家啊！
1: 不热吗？
0: 你说什么？

1: 将这条街的封锁，禁止任何人出入。嘿，我再去周围看看，你在这里蹲守，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2: 嘿。
1: 哦，对了，楠木大佐吩咐，孟红在没有交代卢沙下落之前，不能伤他的性命，违令者枪毙。哎，
2: 怎么？
1: 有什么问题？
2: 万一发生意外，这要开枪的话，我真的无能为力，保证孟虎的安全。
1: 是大佐的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0: 前面就是东大街了，城里几乎找遍了，就差这条街了。走，别你让，自己让。
1: 别你点，快走。
2: 这是我七哥，他平日就是负责这一块的。怎么样，有孟红的消息吗？
1: 在。
0: 走。
1: 等等，现在整个东大街都被日本人给控制了。 只有小巷子有少量的特殊队员在这边收数，
0: 这是小鬼子圈套，他们没有对孟红下手，应该还有其他的目的，我们要小心行事。兄弟，你就这块收，对我们讲讲。
1: 这里有张图。

1: 喂，老板，账就在小岛君的头上，南木大总会帮我结账的。喂，你也一起坐下来吃吧。
2: 哎呀，石元君，哎呀，
1: 小店确实有事儿，您呢，还是带我去吃吧。
2: 不用，回去我也是一个人，就在你这里吃吧。哎呀，
1: 我说水源君，小店真的有事儿啊？啊，还是带我去办办享用啊？
2: 我就在这里吃啊。哎，得了，
3: 老板，弄点吃的。
4: 哎呀，我说二位，今天我们不营业了啊，到别地方看看去吧啊。哎，走。
2: 哎，老板，哪有像你这样向店外撵人的？小心我到南木大佐那边告你的状，让你的酒馆开不下去。
4: 我水源君，您就别再掺和了，行吗？
3: 哎呀，老板，这么晚了，你说，
2: 是你？
5: 我们一起开心的喝酒吧。
3: 哎，这位是我的朋友。
2: 拿两杯碗筷。
4: 哎，我说各位，今天小店确实有事，请各位到别的地方喝吧。
6: 老板，酒钱。
4: 我这是杂货铺，我这不是酒馆。

0: 我想起了什么？说，卢沙在哪儿？你是日本人？
1: 我看你们存心是来找麻烦的。
0: 我们这么大费周章的让你想起了自己的儿子，难道你就不应该回报我们吗？快说，卢沙到底在哪儿？
2: 凭什么告诉你？就凭你手里这把枪吗？

0: 当然不是凭他。难道你就不想见见真正的小天儿？
1: 你们抓了我儿子！
0: 只要你说出如沙的下落，你们母子就可以团聚了。
1: 好，为了我儿子，我可以告诉你。
2: 别动！别动！

0: 怎么回事啊？
1: 别管那么多了，快去救孟红姐。
2: 走，
1: 这边。
2: 你想杀我？你不想知道如沙的下落？

0: 加油，
1: 你一定行。
2: 的通知书拿到了，
1: 哇！
2: 走吧，回家吧。
3: 蛋糕到了。哇，菜都做好了。
4: 回来了。

0: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一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0: 不，当然不是平坦。难道你就不想见见真正的小天儿吗？
1: 你们抓了我儿子？
0: 只要你说出如沙的下落，你们母子就可以团聚了。

0: 怎么回事啊？啊，别管那么多了，快去救孟红姐。走，这边。
1: 你想杀我？你不想知道如沙的下落？

是。

0: 我不应该一个人去找小天，更没想到会落入日本人的圈套，害得你们所有人跟我差一点遇难。
1: 算了，人没事就行。但是孟虎，你要记住，以后千万不能再一个人出去，这样太危险了，你知道吗？队长，你说山鹰哥能说服孟虹姐吗？
2: 既然山鹰答应去做孟虹的工作，我相信山鹰会说服孟虹的。
1: 可是要让山鹰哥去说服孟虹姐放弃救小天，这也太难为山鹰哥了吧？

0: 这也是没办法，如沙事关重大。
1: 关大哥，等我回到少邦，我再派遣人手去打听小天的下落。好。
2: 星星，我想起来，我想起来我的儿子长什么样子。想起来了，想起小天了。我们去救儿子吧，好不好？
1: 小天儿，你为什么这么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你告诉我好吗？你不要再瞒着我了。
0: 我去警备队找过了，小天儿本来关在那儿，但是我去晚了一步，被带走了。
2: 小天一定是被楠木抓走了，肯定是楠木，要不然那几个日本人不会对小天的情况那么了解。陈毅，走，我们去救儿子，走。怎么了，山鹰？你害怕了？山鹰，你是不是想再次错过这个救小天的机会啊？
0: 你冷静一点啊，楠木那么狡猾，我们总得想出点办法来再说吧。
2: 我已经想好办法了，我们抓住楠木。去换小天，
0: 抓楠木。
2: 嗯，
0: 不行，那太危险了。就我们两个人，怎么抓楠木？
2: 可是所有的办法我都想过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山鹰。你害怕吗？
0: 小天现在生死未卜。我不能再失去你了，你知道吗？
2: 如果没有小天，我也活不了。
3: 山鹰见孟红哭得伤心，心里泛起了苦涩的欣慰。孟红的记忆确实在恢复，就此打消救儿子的念头，病情难保不会。

0: 难道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什么都没有得到吗？
1: 也并非如此。听小璇的妻子说，孟红好像突然间想起什么，所以才逃跑。
2: 孟红人呢？
1: 被特战队的队员救走了。
2: 救走了？

0: 小道君不要回信，既然孟红已经恢复了记忆，那么他人有没有抓住，又有什么关系？
1: 您的意思是，蝎子？
0: 没错，只要孟红恢复记忆，害怕得不到如上。我明白了。等等。
1: 通知这次行动里所有的人，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能让秋草君知道。明白。
0: 秋草君给我们的压力太大。
2: 大佐放心，我马上就去办。
1: 对了，我听说水源君当时就在附近。是的。 水源君目睹了一切，受了刺激，卧床不起。
0: 没事了。

0: 去吧。
1: 好。
2: 我已经答应了孟虎，跟他一起去找小店。
3: 现在什么线索也没有，你们去哪儿去找？还有，现在大家伙不是已经在找了吗？
4: 对啊，山鹰大哥，我弟已经在帮里说过了，少帮现在所有的兄弟都在帮忙找小天呢。
0: 别找了，你们找不到他。
5: 山鹰哥，我知道你和孟虎姐心里急，可你咋知道我们就一定找不到呢？
0: 我说找不到就找不到，
1: 都别问了。
0: 这件事情我和孟虎已经决定了。
3: 等等，难道你连如沙也不找了吗？
6: 老关，你就让我们走吧。
3: 山鹰，我们当初是怎么商量的？让你劝孟虎，你怎么反而和他一起走了呢？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7: 老关，你也看见了，小天现在找不到了。孟虎又这个样子，怎么找如沙？
8: 不行，还没找到如沙，你们不能走。
7: 怎么，你觉得你能拦得住我们吗？
8: 我们拦不住也得拦，特战队不是想走就能走，想来就能来的。
7: 用不着跟我讲这些大道理，让开！
3: 这是部队，这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地方。
0: 那我就退出特战队。
3: 山鹰，想好了再说话。
0: 我已经想清楚了，你们接着找如沙，小天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让开！
3: 不让！

1: 站住！队长，
2: 你们再往前走一步，别怪我关林翻脸无情。有种你就开枪，老子要是眨一下眼，就不是个爷们儿。
1: 老关，就不怪单英，都是我的错，是我放不下小天儿。等我们找到了孩子，我们马上就归队。
2: 猛虎。
3: 庐山要塞是日本关东军负隅顽抗的吊瓶仔，找到庐山不是你我个人的事情。孟红，马上呀，今年的舞会又要到了，今年我可得好好的跳跳舞伴儿，只要男伴出色呀。
4: 今年的舞会之星肯定就是我的了，
3: 你可别做梦了，咱们今年可都是陪衬。
4: 为什么呀？难不成一个小小的舞会也要内定不成？
3: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难道你忘了去年罗景明罗科长可就差这么一点与舞会之星失之交臂呢？
4: 那又怎么了？
3: 难道你不知道罗科长可是有心仪的舞伴了？
4: 谁呀？
3: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呀？
4: 难道是王医生？
0: 王大夫就是跟罗科长今年认识以后，才从日本医院调到咱们医院的。哦，那俩人呀，可是郎才女貌，珠联璧合哦。聊什么呢？聊这么开心？啊，没什么，没什么。啊，对了，你们下午还是有挺多工作要做的啊，一个整理病历，另一个呢，盘点一下新送来的医疗器械。
4: 好的，
3: 知道了。
5: 孟山阳，对不起，是我不对。
2: 老邓，我请求处分。
6: 处分，没必要了吧？
2: 你们拿枪，是不是互相说狠话了？

0: 希望你们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1: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2: 您是？
0: 等待你们的好消息。
1: 是。
0: 注意安全。
2: 您是老邓？
3: 是啊，我是邓林普。
2: 如沙的任务就是您布置给我们的。
3: 是啊，你终于记起我了。
2: 虽然我想不起更多的，但是我知道我很信任你。
3: 信任我就好。但是你们两个再也不能擅自离开特战队了。
2: 可是
4: 哦，既然到老邓这儿了，不如我们就实话实说吧。
3: 你们还有什么隐情瞒着我？
4: 是这样的，我们已经确定了小天在南部那儿，所以我们想抓住南部换小天。
5: 你怎么不早说呢？
4: 南部这个人非常狡猾，而且我们两个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抓到他。救小天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让大家跟我们一起冒险呢？
0: 救小天是我们组织的事情，不是你们夫妻俩说救就能救的。南木为什么抓小天？是因为如沙，因为孟红，因为小天是孟红的儿子。
4: 孟红，
3: 你不要多想，救小天是我们特战队的任务，但不是现在。我们要有个周密的计划，妥善的时机。
0: 你们关于抓南木换小天的想法，我认为是不妥的。你们夫妻二人擅自行动，不听从关林同志的指挥，这是错误的。抓南木换回你们的儿子，完全是你们二人情绪冲动的幻想。抓南木，一是不可能，二是有危险。你们先跟老关回去，稳定情绪，等我通知。
2: 那要等多久啊？
0: 只要消息一确定，我会立即做出决定。放心吧，小天在南木手里是一个重要的筹码，暂时不会有危险。
2: 是，这个我们知道，可是
0: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想要离开特战队的想法千万不能再有了。
2: 这次是我们错了。
4: 放心吧，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6: 王医生，
7: 罗科长怎么来了？
6: 不知道王医生下班以后有什么安排？
7: 什么事儿？
8: 难道罗科长是要约王医生去跳舞？
6: 猜的没错，请王医生赏光。
7: 我为什么要去啊？
8: 王大夫，去，一定要去。罗科长找您，肯定是有其他原因的。

0: 去吧。
1: 去的时候再把我推下去。
0: 还挺记仇。
2: 那当然。
3: 来，保运车。
0: 全场就你舞跳的最好。
1: 对了，这两天大家都在神神秘秘的讨论什么跳舞不跳舞的，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吗？
3: 你刚来不久，自然不知道。我们这儿每年一次的盛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1: 盛会？
3: 日本人的天长节就要到了。每年的天长节，日本人都会举办舞会，届时会邀请各方代表出席，日方的高层也会悉数到场。对于日本人而言，这是一次拉近与各方代表关系的机会，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那可就不简单了。

0: 出来吧。
1: 哎，队长回来了。
2: 回来了。
3: 上级的指示下来了。
1: 批准了吗？
0: 来，大家先坐。
1: 老关，你快说呀！
0: 小鬼子在太平洋战场上被打得节节败退，我们也要行动起来，不能让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活得太舒坦。
3: 哎呀，我说老关，你就别绕圈子了，行不行？
1: 就是嘛，别绕了。
2: 队长，你快说啊！
0: 最近又有几个抗日地下组织遭到楠木特搜队的学习，上级指示我们利用天长节，也就是日本宪兵队啊大肆庆祝他们天皇生日的这一天，击杀日军高官，给他们的行动制造干扰。
1: 上级，难道让我们击杀楠木？
4: 我觉得就应该宰了这个楠木，杀了楠木就能减少宪兵队对我们寻找如沙的干扰。
0: 不，不杀楠木。
1: 对，老关，不能杀楠木。
0: 小天在楠木的手上，不能直接刺杀楠木。上级同意了山鹰和孟红的想法，先绑架楠木，然后再伺机营救小天。
3: 对。只有抓住楠木，确定了小天的位置，就能够营救小天。
1: 对，
4: 队长，那个什么日本高官应该怎么刺杀呢？
0: 有一个叫宋宪武的，原来是楠木宪兵队的特高科情报员，专门搜集我军在敌后的情报。这个人啊，侦察能力和反侦察能力都很强，对抗日力量破坏很大。前不久啊，被警察局任命为警备队
5: 代理队长。
0: 为了天长节。他会布置新的肃清行动。上级指示我们寻找机会，铲除这个专门危害抗日志士的汉奸。
3: 那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就这两个？
0: 对，刺杀宋宪武，活捉楠木一郎。然后呢，日本人的盛会就变成了我们的盛会了。
3: 可那再然后呢？
1: 老关。
0: 营救小天。
6: 宋队长，你知道吗？
1: 知道，怎么了？
6: 每次的天长节舞会，他都会到场。别看他刚到警备队任职，但是早在天长节之前，他在警备队已经开始了肃清工作。表面上是清除有奸细嫌疑的人，实际上是铲除异己。对于我们男的来说，那就是要讨好他；可对于你们这些姑娘而言，那就轻松多了。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陪他跳支舞，争他的舞会之星，那就算是战队阵营了。
7: 听你这口气，你不是他那阵营的，那我应该站哪一头啊？
6: 那就要看王医生更喜欢跟谁跳舞了。
8: 换个音乐。

0: 往前走一步，别怪我关林翻脸无情。
1: 有种你就开枪，老子要是眨一下眼就不是个爷们儿。
2: 与山鹰的拔枪对峙，让老关对自己的不冷静很是懊悔，难以入睡。自己怎么能这样呢？为了全队，为了任务，为了兄弟，还是应该和山鹰推心置腹地聊一聊。

可山鹰的个性和脾气还是让老关有些为难，但作为队长，老关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和山鹰把

0: 陈颖，今天是我有错在先，多有得罪。这吧，我先干了。哎，我说老关啊，这老邓那儿不是都已经说清楚了吗？这都是老爷们儿，弄得跟老娘们儿似的。
1: 我跟你说实话，在我心里，我一直想着让孟红赶紧好起来。
0: 孟红好起来了，如沙就能找到了，把如沙找完以后，我就能想着办法去救我儿子了。你知道吗？啊！你细细想想，这几件事儿，哪一件是容易的事儿啊？山鹰，我这心里啊，一直想着如沙，想着完成任务。我这当老哥的。 没有过多的考虑兄弟的心情。行了，别在这给我磨叽了，来，喂喂。哎，
2: 啊，你这绕了一大圈把我摁这儿，是有什么事儿吗？
1: 行了，
2: 别绕圈了，有什么话就说吧。
1: 天长劫的行动，山鹰，你是怎么想的？
2: 我就想着把南木抓住，把我儿子救回来。
1: 你和孟红？
2: 没错，我们俩自己解决的。
1: 不行，得大家一起去，而且上级也同意了。但是，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

0: 希望你明白一点，这件事儿我们两个心里清楚就行了。
1: 我明白了，还是你考虑的周全。
2: 罗老官，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我善因这臭脾气你是知道的，这往后啊少不了得呛呛你。来，
0: 这碗酒我请你，
2: 就当先赔个罪。
0: 哎，不许往心里去，更不许恨我啊。
2: 你呢，事事都是为了大家好，为了孟红，为了如沙。我山鹰呢，虽然是个粗人，但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关于你这个队长，虽然嘴上不认，但我心里是认的。
0: 啊，行，不说这个了，不是。来，干一个。
3: 关大队长，
1: 别叫我队长，身份，我们是兄弟，出生入死的兄弟。山鹰啊，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队里要是没有你，我还真撑不下去。
0: 来，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

0: 人有责。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胡昌生在全省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会暨省荒漠化综合防治会议上强调，坚持分类施策，提升项目质量，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任正赫主持。我省用多元举措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坚实网络。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我省实际，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对俄合作交流。要加力推进对外开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扩大机电产品、农产品等优势产品出口，拓展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合作，形成更多实质性合作成果。要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促进教育、中医药、文物保护、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推动对俄交流合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要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广泛开展通俗化、大众化宣传普及，不断增强理论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充分发挥省级新型高端智库、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等平台作用，聚焦全省中心工作，开展深入研究，形成一批高质量资质

0: 政建言报告，要持续加强理论拢军建设，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力度，建立种类齐全、梯次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了我省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会议强调，要拿出决战的气势，采取超常规措施，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农村三资管理、物业服务、社企行政执法、困难群众救助等重点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查找梗阻堵点，健全监管标准，优化服务流程，完善政策措施，从源头上防止类似问题发生。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特别是压紧压实县级党委和县委书记责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各职能部门要有效履行监管责任，积极主动抓好本行业本领域专项整治。各级纪委监委既要履行监督专责，又要牵头抓总，纵深推进整治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按照七结合双联动部署安排，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历史遗留问题，用推动发展的实际体现学习教育的成效。要对照问题清单进行自查自纠，动态补充完善，细化实化，切实把问题查清楚、找准确。对梳理出的问题清单化整改，消耗式推进，锲而不舍整改到位。会议听取了全省少先队工作和省第九次少代会筹备有关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深耕思想沃土，厚植育人根基，推动全省少先队事业加快发展。要把牢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根本任务，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德智体美劳全面融入实践育人体系，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争当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深入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持续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用心用情呵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省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会暨省荒漠化综合防治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工程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分类施策，提升项目质量，全面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并讲话。
0: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是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必须坚决扛牢的政治责任。要分类推进保护和治理，黄河几子湾攻坚战要加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造林绿化等工作；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要坚持北固风沙、中保绿洲、南护水源，巩固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扎实推进沙漠锁边任务。三北工程协同推进区要强化生态廊道建设、流域综合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要加快提升项目质量，深化调查论证，严格审核把关，建立常态化全覆盖的资金审计监督机制，健全项目后期管护长效机制，确保造一片活一片绿一片。要遵循自然规律，讲究科学方法，强化科技赋能，用足国家政策，撬动社会资本，推进公益治沙造林，加快提升生态治理科学化水平。要坚持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加强部门协同，多方协作，区域联动，加力推进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查、国家审计、省级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扩大生态治理成果。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新奇迹。 要突出目标导向、挂图作战、倒排攻击，

0: 强化治沙治山全要素协调和管理，以系统治理和刚性约束确保攻坚任务全面交账。要突出问题导向，正视生态治理的深层矛盾、现实条件的硬性约束以及工作推进中的突出短板，举一反三，由点及面，真正把攻坚战打在要害处，干在点子上。要突出结果导向，坚持以水定律、科学绿化、规划引领，深入推进新能源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光伏治沙、以路治沙等综合治理模式，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参加，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发言，副省长王旭通报了全省三北工程建设情况。张掖市、民勤县、省治沙研究所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交汇地带，是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增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徐徐展开。
2: 这里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玉河保护站白沙沟，在我身后，川金丝猴正在嬉戏打闹觅食，这里树木葱郁，生灵相伴，而保护站人员常年的巡护监管，让川金丝猴、大熊猫等稀有物种安稳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大家用坚守和守护共同保护着这片万物共生的生态家园。
3: 据不完全统计呢，包括低等、高等生物类群大概超过8000多种，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呢超过了100种。我们逐渐从我们的专业管护逐渐向社区来倾斜，让我们的老百姓参与到咱们的野生动物的保护当中来。
0: 作为我省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坚持保护第一原则，通过植被恢复、廊道建设等措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率已达98%以上。
4: 今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多维度突破，珍稀物种保护数量与范围实现双提升，保护成效显著。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大熊猫野生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为核心，守护好国宝家园，推动大熊猫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
0: 从陇上江南到河西走廊，生态保护成效遍布陇原各地。张掖民乐县公安局前不久救助了4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雏鸟，民警正在轮流喂养。
5: 我们刚看到的这4只雕鸮幼崽，是我辖区群众在灌溉作业中发现并送至我队，进行救助。经过1个星期的这个喂养，现在状态良好。我们辖区的群众呢，对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有显著的提高，现我局拨打110报警救助野生动物120余只。
0: 张掖市以祁连山生态环境治理和黑河湿地生态监管为核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环境基础不断筑牢，不同种群野生动物数量较2014年提高20%左右。目前，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共有维管植物1501种，野生脊椎动物360种，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9种。在陇东子午岭林区持续实施的天然林保护、栖息地修复等工程，同样取得了显著成效。
6: 我们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森林可持续经营、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修复等重点工程，以监测珍稀种群、严打破坏行为、科学管护修复为主线，保障野生动物迁徙、觅食与基因交流。目前林区有野生植物1200多种，动物1300余种，华北豹种群数量稳定增长，监测确认个体达30余只，生物多样性本底更加厚实。
7: 去年呢，我们省人大出台了甘肃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我们呢还制定了甘肃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我们已经有3个案例入选了生态环境部年度10大优秀实践成果名单。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保护责任，深化宣传引导，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不断提升，助力美丽甘肃建设。
0: 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科学管护到祁连山的生态景物，从子午岭的林区修复到健全的法治保障，我省用多元举措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坚实网络。甘肃台报道。

0: 5月21号，全省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正银企保融资对接活动在兰州举行，副省长王军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协同，健全联动高效的融资需求匹配机制，抢抓国家战略机遇和政策红利，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金融机构要加强与企业对接交流，优化服务，精准支持，让企业融资更便捷、更高效。广大企业要练就硬核内功，提升盈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正银企保四方要同心同向，同力同行，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1届庆阳箱包民俗文化节将于6月17号至21号在庆阳市举办。本届文化节以高天厚土、福地庆阳为主题，设置非遗体验、文艺演出、特色美食、农产展销以及招商洽谈等多项内容。
1: 庆阳箱包它是丝绸彩布为面料，运用40余种传统针法，在立体刺绣中巧妙装入庆阳当地的艾草、当归等中药材，使之成为兼具观赏、佩戴、保健功能的有香气的祝福。
0: 此外，庆阳市还将以箱包节为序幕，联动启动2026庆阳民俗文化产业园主题年系列活动，持续擦亮中国箱包刺绣之乡的底色。甘肃台报道。
2: 近日，兰州马拉松组委会携手甘肃省博物馆推出赛事联名吉祥物“马向前与马超越”，将千年丝路文化经典符号与现代马拉松运动精神深度融合，为2026兰州马拉松注入独特文化内涵。
3: 马向前呢，我们是蓝马限定的一个小红卫衣，搭配一个紫色的打底衫，这一身穿搭就是红的发紫，非常的有能量。然后另一款马超越呢，黑马本身呢，它带着弯道超车，以及后来者居上这样一个精神底色，然后后面有一个小翅膀，助力您的奔跑能够更加的超越自我，非常适合我们蓝马跑者的。
2: 据了解，这两款吉祥物均以甘博的镇馆之宝铜奔马为核心创作灵感，精美的文创产品一经推出就广受市场欢迎。兰州台报道。2026兰州马拉松即将开赛，针对广大跑友关心的赛事期间气温情况，兰州市气象局结合气象监测预报，5月24号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出现在14时至16时，赛事时段气温适宜在14至24摄氏度之间，有利于参赛队员发挥。高温时段与核心比赛时段错开，不会对选手正常参赛、赛事组织保障及市民观赛体验造成较大影响。甘肃台编辑报道。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2: 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21号，陕西东庄水利枢纽金河大桥完工。金河大桥全长284米，是国内首例中城市空间外形钢箱拱桥。东庄水利枢纽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金河大桥的建成不仅能保障东庄水利枢纽的建设，也能改善区域交通条件。甘肃台编辑报道。

0: 5月20号，宜昌铁路湖南段红嘴湾大桥2号墩顺利完成混凝土浇筑，这是宜昌铁路全线首座成型的桥梁墩柱。此次浇筑的墩位位于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红嘴湾大桥，2号墩是该桥关键墩位。新建宜昌铁路正线全长约185.7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呼和浩特至南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21号，贵州省石阡县2026年幼儿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来自全县35所幼儿园的孩子们齐聚绿茵场，尽情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带球、传球、攻防转换，孩子们的动作虽显稚嫩，但奔跑跳跃间满是孩童特有的活力与朝气。每一次认真的拼抢与配合，都引来现场观众的欢呼与掌声。
1: 虽然跑起来有点累，但是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小伙伴们一起踢足球赛，我懂得了和我的队友团结协作。
0: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520架无人机在安徽合肥洛岗公园梦想大草坪升空，在夜空变换出爱心、浪漫告白等璀璨图案，还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包公园等合肥元素的地标场景，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震撼又甜蜜的星空盛宴。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载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一二三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博物馆，它的书画类藏品仅次于故宫博物院。这是艺术氛围浓郁的宝藏博物馆，这里让人不得不爱。这就是辽宁省博物馆。三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寻访人带着各自的疑问来到这里，希望能通过一次深入的寻访，探索这些文物背后迷人的艺术魅力，并与自己的创作相结合，碰撞出新的火花。
1: 我是李玉德，今年21岁，来自广州，我的专业是艺术与科技。去年我发布的数字艺术作品《文物的重塑》在全平台的流量超过了20万。这一次我希望通过同样的形式再现《洛神赋》这个古老的主题。听说顾恺之在创作《洛神赋图》的时候，使用了一种独特的画法去表现洛神，他的仙气飘飘，后人也有在不断的效仿，这令我十分好奇。于是我联系了辽宁省博物馆的书画专家杨勇老师，希望通过杨老师的解读去找到中国古代艺术与现代数字艺术相结合的一种呈现方式。
2: 你好，小李。
1: 你好，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欢迎到辽博来，
1: 很高兴见到你。
2: 对，辽博啊，它前身不是东北博物馆吗？很多重要的文物都收藏在那个东北博物馆嘛。这批东西不就是等于是当时末代皇帝溥仪，他把这个东西带出来，然后他一路经过天津啊，到长春，这个过程当中，这些藏品呢就逐步流散出来了。
1: 就杨老师，因为我本身也是学美术的，就我会去接触到说有《洛神赋图》这样一幅名画，它每一幅好像都有不同的章节。我就会好奇这个幅画想表达的一些内容是什么。
2: 那咱们就去看看《洛神赋》。
1: 哎，好，好嘞。哇，杨老师，所以这个就是《洛神赋图》。
2: 对呀，这回你看到了这个向往已久的《洛神赋》了。
1: 是，总算是看到了，好震撼！就是我没有想到它会这么长，它有多长？我感觉至少得有5-6米。
2: 它是6米多长，所以说整个这个画卷呢，它通过这几个部分，把曹植《洛神赋》里的这个内容情节，用绘画的形式

0: 表现出来，
1: 对，比较系列的把这些情景都表现出来了。
2: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三国建安之节曹植的《洛神赋》震烁古今，而华丽的辞藻修饰下，《洛神赋》像极了一部活脱脱的男主单恋剧，编剧兼男主就是七步成诗的曹植，而东晋画家顾恺之就是把《洛神赋》化作影像的导演兼摄影。打开《洛神赋》图，就像是打开了一场旷世奇恋。曹魏黄初三年，曹植前往自己的封地，行至洛水准备休息，忽见洛神踏波而来，曹植上前向洛神表达了心意，但又因人神有别踌躇不决，最终洛神还是驾六龙云车离去。洛神走后，曹植追赶，无奈洛神已远，只得离去。
1: 现在看到的这个作品呢，它不是顾恺之的原件
0: 啊，
1: 它是一个宋代的一个摹本。顾恺之距离现在1000多年的时间，他的真迹现在已经没有了。
2: 对于古人来说，《洛神赋》是个流量满满的大 IP。顾恺之的原作《洛神赋图》不断被临摹，今天留存于世的几个不同版本的《洛神赋图》散落在世界各地。唯有辽宁省博物馆的这一卷是图文并茂的，也是最接近顾恺之原作的。
0: 杨老师，我在这幅画里面我有看到一个我比较熟悉的一段字，就是这个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1: 对，
0: 就是我之前有看一部电视剧叫《甄嬛传》
1: 啊，
0: 它的主题曲里面就有这一句话，
1: 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表现了这个洛神最典型的一个气质面貌的一个形容。实际上曹植他这个《洛神赋》里头有大段篇章的这个介绍洛神形貌气质的这种文字、都是空前绝后的。
2: 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曹植用尽世间最美好华丽的辞藻去形容洛神，而顾恺之笔下的惊鸿和游龙更是传神，这二位大神的才情碰撞留下了这幅千古佳作。被称为画绝的顾恺之有一手独门技艺，在《洛神赋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3: 杨老师，我听说顾恺之在《洛神赋图》中运用到一种自己发明的独特画法，我还挺好奇这是一种什么画法。
1: 你说的这个是高古游丝描的那种笔法的特征。
0: 高古游丝，
1: 对，那个比较均匀，比较就是就像春蚕吐丝的那种。
0: 哦，就它是一致的，
1: 匀
0: 匀
1: 圆有劲道、哦、
2: 高古游丝描源自顾恺之，它最大的特点是以细劲有力的线条去勾勒人物轮廓或衣服的褶皱，这样的画法给人带来灵动飞舞的感觉，运用到《洛神赋图》中，也更准确地营造出洛神仙气飘飘的神仙意境。
3: 为了让我更加清晰地看到《洛神赋图》中线条的细节，杨老师把我带到了观摩室，让我与这幅画作来了一次近距离接触。这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惊喜，我觉得这趟数千公里的旅途真是太值得了。虽然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顾恺之的原本，但我想宋人一定是带着那个时代的理解来临摹《洛神赋图》的，而我也会用现代人的眼光，用现代的手段挖掘古代诗画的美，并把它永久地留存在数字时空当中。

我是蔡文娟，是一名江西省传统青花非遗传承人。从我的曾外祖父到现在，已经传承了四代人。可以说，我是在瓷厂里面长大的。青花瓷文化早已融入到我的血液当中。最近，我打算创作一系列以葡萄纹为主题的当代青花瓷器具，但如何呈现出葡萄饱满、圆润的形态，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我的母亲也是一名青花瓷画师，她推荐给我。

0: 我一件来自辽宁省博物馆的青花葡萄纹大盘。
1: 这是到那个博物馆去啊，
0: 嗯，
1: 你一定呢要把那个那个葡萄的那个纹饰呢一定要看清楚，看那个用笔的方面是怎样用笔。
0: 嗯，
2: 关键是器型差很多少管的啊。
3: 好，
0: 为了更好的完成接下来的创作，我决定亲眼去看一看盘子上的葡萄，希望能从古人的笔触中得到更多启发。于是我从2000公里外奔赴沈阳，就为了一睹辽宁博物馆青花葡萄纹盘的真容，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体会到古人创作的心境。
4: 崔老师您来了。
5: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4: 我今天要带您看的是我们辽宁省博物馆藏的一件那个永乐青花海水葡萄纹大盘。
5: 好，好嘞，
4: 行，来，请。
5: 李老师啊，咱们这一块为什么会是一个一级文物呢？
4: 永宣省的青花是中国青花瓷发展的三个高峰里边的第二高峰，包括整个这个青花的发色呀，也是特别好的，属于这种幽蓝神采这种感觉。当时能够烧成的也是百不春艺的，所以说它是特别珍贵的。
6: 所谓青花，就是陶瓷坯体上显现的青蓝色纹饰。青花瓷器出现于唐代，元代以后日渐成熟。这件青花瓷大盘来自600多年前的明代永乐时期，永乐与宣德常被并称为永宣。这一时期的工艺水平是中国历史上青花瓷制作技艺的天花板，一种特殊的原材料奠定了永宣青花不可撼动的地位。
4: 钴，我们叫苏青或叫苏尼波青，它是从伊朗进口的。这种青料啊，它有它独特这种发射方式，这种是不可被复制的。
6: 苏尼伯青是一种富含氧化钴的矿料，从元代开始自波斯进口到中国，用它绘制纹饰，烧成后发色鲜艳细腻。但苏尼伯青在明代晚期逐渐被用尽，最终消失。于是青花纹饰的用料也恰巧成为今天文物专家判断一件青花瓷器物出产时期的重要依据。海水葡萄纹青花瓷大盘是使用苏尼伯青料的明前期青花精品，它的盘心主题纹饰正是蔡文娟寻找的折枝葡萄。
5: 我看到中间这个主体的时候，就是那个一束一束的这个葡萄的，就真的我有一种好像垂涎欲滴的感觉，觉得它很饱满，这个果实它而且大大小小，它这种错落有致，就会挺佩服当时的古人绘画的。
4: 对，葡萄上那种果霜，它用那种油白的那个形式来表现出来。葡萄成熟那种黑的发紫的那种质感，它用这种青花料的堆积来把它展示出来。
5: 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就看到它有那个侧面看有那个凹凸感。
4: 对，它有那种浅灰调那种层次感，那种艺术效果特别明显。
0: 在亲眼看到盘子上的葡萄纹后，我发现它比我想象的更加写实，那些葡萄像是从盘子里一跃而出。看到这件展品的实物后，我也更加明确了葡萄的画法，利用层层叠加的青料和留白将葡萄的立体感呈现出来。
6: 当时以葡萄作为纹饰的青花瓷器物不在少数，虽然据记载葡萄在汉代就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但到了明代，葡萄仍然是一种稀罕水果，种植和传播范围都有限。当时景德镇御窑厂的画师们都是严格依照画稿来绘制的，在绘制时他们极有可能从未见过这些来自异域的水果。
0: 听了这些故事，我迫不及待地回到景德镇开始创作葡萄纹饰器具。但在创作前，我希望自己先静下心，将辽宁省博物馆的青花葡萄纹盘复刻出来，用心去体会我们古代景德镇匠人的心境。

0: 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八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1: 青花葡萄纹盘在蔡文娟细腻的笔法下逐渐呈现出来，施釉后瓷盘上的纹饰暂时羞涩地藏了起来，要等烧窑后它才会再次显露。
2: 给窑心烧着香看，
3: 开窑大吉，多出窑宝。
2: 窑宝保佑，开窑大吉，多出窑宝。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加持哈。哎，
4: 点火仪式开始。
1: 为了使这件作品能够呈现出瓷器温润的质感，蔡文娟这次决定效法古人，使用柴窑烧制。但柴窑烧制的难度更大，窑工需要凭借日积月累的经验来控制窑火的温度，在适当的时候增减柴火，这也加大了烧窑的失败率。
5: 加柴，
2: 加火火一下。
1: 经过一天一夜的烧制，蔡文娟的新作品终于与他见面。
4: 烧的还是不错的，
6: 又是很温柔。
4: 我们永乐时期的那个葡萄盘的颜色发色非常像，包括这个海水，我因为我到现场看的这个，基本上我画的跟那个实物非常接近。
6: 嗯，
7: 这次复刻经验为我的创作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这些经典的仿古葡萄纹会继续在新的器物上绽放光彩。

0: 蔡文娟的青花瓷作品刚刚出炉，另一边辽宁省博物馆有一件文物火出了圈，它就是瑞鹤图。这幅画的作者宋徽宗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得意之作会在900多年后的今天如此受到关注，甚至还有人正在以瑞鹤图为主题进行新的艺术创作。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我是马玉丽，是辽宁歌舞团的一名舞蹈编导。目前我们正在举全团之力在创作一台跨界融合情境剧，叫做《国宝辽宁》。瑞鹤图作为其中的一个单元，我们已经落地开始排练，但是我发现演员的神韵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3: 应该瞬间完成，不非得是慢慢的，
2: 它主次就分明。
0: 马玉丽曾不止一次来看瑞鹤图这幅画作，为了让演员们能更精准地诠释瑞鹤的神韵，他再次来到了辽宁省博物馆。这一次马玉丽将格外关注鹤的动作与神态上的差别，为这支舞蹈注入灵魂。
2: 我每一次来都有新的发现。从我们舞台上的角度讲哈，它的空间布局就更加增加了这幅画作的层次感。
4: 大家看到说，哎，觉得真是很美的，

0: 像一个幕布一样，这些鹤虽然它是静止的，但是我能感觉到它的韵律和流动，说明苏东坡他对绘画的这种喜爱真是发自内心的。
1: 后人都说宋徽宗是个不务正业的皇帝，他不善经营，在执政期间整垮了一家上市公司，但却醉心艺术，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皇家美术学院。在他的培养下，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有包括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为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宋徽宗本人也被公认为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大师之一。他最为擅长的就是画花鸟，《瑞鹤图》是宋徽宗花鸟画作中颇为独特的一幅。
2: 你看他二十只鹤吧，每一个的神韵姿态都不同。
0: 你仔细看，他们两个的嘴在张，
2: 在对话是吧？
0: 他们两个就是有一鹤一鸣。我们能感觉到那种就是有高音有低音，然后两个鹤这种彼此的像对话一样。
2: 对，
0: 它的意义。
2: 你看，我们可以有两个舞蹈演员作为领舞哈。你像这个矮一点的就可以蹲着这样的哈下来，那站着呢就可以扬起来。
0: 哎呦，明白。
2: 你看还有那个回转身来，拧着头往上扬着哈，这不一样的。那每一个它都不一样的形态。徽宗为什么要画这样的一幅画呢？
0: 真正的去了解这张画，还得从创作这张画的这种背景了解起来。你看我们这读起来是郑和壬寅，上元之次夕。郑和壬寅这一年是公元1112年，在宋代的上元节特别特别的隆重，皇帝他会来到这个端门，就是这个宣德门，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忽有祥云拂玉，低应端门。然后呢，紧接着还有更高的高潮，就是书有群鹤飞鸣于空中，突然来了很多鹤飞鸣于空中，他的内心特别骄傲，特别自豪。上天告诉一些人，这个人统治得很好，我不会说话，我用这些祥瑞代替我说话，对他进行表彰。
2: 但是很多人说实际上这些鹤呢都是他自己豢养的。
0: 这个还您真说到点子上来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对这个历史的研究哈和对自然界的研究，其实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鹤的迁徙路线不经过汴京，那它不是自然界中的鹤，它就很可能是人为的。就像您说的，它是豢养的，但是并不一定是苏徽宗自己豢养，他身边这些人都是阿谀奉承的，看到皇帝喜欢什么就会给皇帝做什么，然后呢就有了这些人给苏徽宗提供一个假祥瑞的动机了，和真相离开的越来越远，势必他会走向国破家亡的这种结局。
1: 就在宋徽宗完成瑞鹤图的15年之后，靖康之变发生，金军南下攻取首都汴京，徽宗也被金人掳走。据说当听到金银财宝被掳走时，徽宗毫不在乎，但当听说皇家所藏的书画也被抢去时，这位帝王仰天长啸，悲伤不已。不知道宋徽宗对自己做皇帝的评价如何，但作为画家，宋徽宗一定是相当的自信。为了防止自己的书画赝品横行，宋徽宗特意设计了一个霸气的防伪标识。
0: 您看，其实这个书画下面呢还有一个画押，它就是像艺术签名一样，就是这个签名呢，
2: 这是属于他的。
0: 对，别人伪造他就会露马脚，有一种这个防伪的一个意义。我们现在猜测呢，这三笔一短一长的两横加一个倒的对号是四个字，叫天下一人。我们在字迹上觉得能解释通，他是全天下画画最好的一个人，所以说他也能对得上这个天下一人这四个字。
1: 一次次观赏瑞鹤图，马玉丽觉得自己身上的仙气仿佛也越来越浓，他立刻组织舞蹈演员们排练，希望在仙鹤的互动与交流上有进一步提升。
2: 我们要把瑞鹤图排成一个精品，所以我们要反复的排练，把它精益求精，好不好？
3: 好，
2: 来，准备好。就是你们两只仙鹤，就是金顶上的脊梁上的那两只，

0: 情绪贯穿，
1: 对，
0: 动静结合哈。哎呀，停一下这个，别没完没了的无限延长，快走快回，大，对，再缓下来，下来以后要往前钻一点，头脖颈往前钻一点起来，对。情绪一定饱满，放大一点啊！你们是仙鹤呀，仙儿一点，

0: 让演员们能真正带入鹤的视角去演绎这支舞蹈。辽宁歌舞团联合辽宁省博物馆举行了一场瑞鹤图的快闪活动，这是演员们第一次以鹤的身份与观众近距离接触。通过现场观众的真实反馈，演员们也逐渐找到了最佳的表演状态。盲人作家海伦·凯勒曾在书中写道，如果拥有三天光明，他会选择一天去博物馆。如果他是一位中国古典艺术爱好者，中国辽宁省博物馆一定不能错过。痴情的曹植，神奇的顾恺之，逍遥的宋徽宗，栩栩如生的瑞鹤图，以及苏尼伯清绘制的青花瓷，都在这里等着你，等着你爱上博物馆。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一切你们都很了解，目空一切，极端狂傲，而且和陆军的矛盾很深。如果我们直接质疑他的朋友，肯定会激怒他，这样做无异于扩大海军和陆军的矛盾。

0: 特使阁下，
1: 切木君，黄金被劫的前一天夜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日管区域公共租界交界的烂泥帮码头？特使阁下，您在说些什么呀？我真的是不明白。哼，不要再演戏了。前天夜里，在烂泥帮交界处，两道哨卡的哨兵都看到了你乘坐的轿车。 和你两六轮卡车从公共租界方向驶进了日管区，哨兵查看了你的将官证。第三道哨卡的76号特工总部主任李志群，更是亲眼看到你手拄天皇捐子的指挥刀坐在轿车的后排。
2: 哪儿呢？不可能！
3: 我训练来的。
2: 我
4: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
2: 特使阁下，我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前天夜里。
5: 我一直在海军陆战队总部，哪里也没有去过。在场的军官们可以为我作证。
6: 是，对，我们可以作证。
7: 我们可以作证。
2: 是的，特使阁下，青木长官从前天夜里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7: 是的，青木长官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8: 我可以作证，我可以作证。
5: 难道说前天晚上10点左右，你们仍与青木长官在一起？
9: 是。
7: 是。
2: 是的。
7: 由于
9: 日前。
1: 军部下达了对华中地区作战的最高指令。晚饭之后，
2: 青木长官命令各机关长到总部开会，传达军部指令。会议一直到12点左右才结束。这里所有的军官都参加了会议。
10: 是，大家。
1: 嗯，既然如此，青木君，哨卡的海军士兵和李主任为什么会看到了你？
2: 简直是一派胡言！特使阁下。
1: 这是无耻的陷害！哦，青木君，你认为是谁在陷害你？
2: 当然是以原田俊吉和市为首的陆军情报部。黄金被劫，陆军情报部负有直接责任，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因而行使诡计，灾害于我。特使阁下，我要立刻。
1: 给海军司令部写信，揭露陆军的阴谋。青木君，你要明白，这根本不是海军和陆军之间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如果说李志群主任和76号的特工有可能陷害你，那些海军陆战队士兵呢？他们是你的部下，为什么还要陷害你呢？
11: 秦木君，黄金被劫，不仅是陆军情报部的责任，你作为押运行动的主要负责人，难道没有责任吗？现在很多人看到你出事之前从烂泥帮交界处返回日管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必须给大家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0: 我能给你们信服的解释就是，我在海军陆战队大本营给军官开会，这与会军官都能证明。
1: 好了，
0: 可以坐着。不要再继续这种无谓的争吵了。如果说出现在烂泥帮交界处的人不是你，又会是谁呢？我怎么会知道？
1: 这根本就是无端指责，警部长官，请你想一想，会不会有人在冒充你呢？啊？你说什么冒充？
2: 最近一段时间，你经常和什么人在一起？
1: 只是和我的朋友燕双鹰在一起练习过几次剑道。嗯？ 特使阁下，刚刚你说李志群看到我手拄天皇绢字的指挥刀，
0: 正是，
1: 难道是他？

0: 喂，
1: 是燕军吗？
0: 啊，是我，青木君。
1: 半个小时以后，请到公共租界与日管区交界的爱多亚路口见面。
0: 啊，青木君，今天我约了别的事情，改天行吗？
1: 有急事，请你务必到。
0: 好吧。
2: 是谁啊？
0: 青木。
2: 他找你做什么？
0: 约我到爱多亚路口见面。听他的语气，好像很着急。
2: 双英，这个节骨眼上，你可要多加几个小心。日本鬼子别是有什么阴谋吧？
3: 是啊，
0: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但如果我不去，肯定会引起他的怀疑。青木与我交情很深，又与陆军颇有机缘，我想他应该不至于为事和李志群等人所用。我还是去一趟，见机行事吧。
2: 小心啊。

0: 我们要到哪里去？清雅咖啡馆。清雅咖啡馆？那不是黄金被劫的地方？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怎么了，清武军？干嘛要这么看着我？严军。
1: 我送给你的将官符和天皇绢字的指挥刀在哪里？就锁在我的柜子里。怎么会问起这个？前天夜里，也就是黄金抢劫案发生的前一天，有人在烂泥帮交界处看到了一个身穿海军将官符、手拄天皇绢字指挥刀的人坐在轿车里。看到的人都以为是我，可我那天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大本营。
0: 于是，你怀疑我。
1: 燕君，你我之间的友谊甚笃，我相信你，你也最好不要欺骗我，更不要拿我对你的信任去作奸犯科，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自己所做的。
0: 一切，让事实说话吧。

0: 太君，我们来了。非常好，是你，就是你，太君，劫持铁甲车的歹徒，就是那个人。
1: 燕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你认识我吗？你就是劫持太君黄金的歹徒，就是你。
0: 你这样说，一定看到了我是吗？
1: 不错，我亲眼看到你从青雅咖啡馆里冲出来，开枪打死了三个太君，然后开着铁甲车跑掉了。
0: 你亲眼看见？
1: 是的，我亲眼看到的。
0: 你看到了我的脸？
1: 看到了。
0: 诸位听到了，他说他亲眼看到我抢劫黄金。
2: 是的，我们听到了。
0: 而且听得非常清楚。袁先生，直到如今，你就不要再演戏了。你就是猎影暗杀队的领袖。如果有人真的看到我抢劫黄金，释先生和李主任昨天夜里还用得着跑到黄巢歌舞厅去炸我吗？昨夜二位没从我那儿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今天又想出了这样一条妙计。
2: 哼，真是了不起！我感到很奇怪，二位为什么一定要将抢劫黄金的歹徒这一身份安在我燕某的头上？难道就因为我是青木将军的好朋友？燕军，不要说那么多没用的话。有人亲眼看到你劫持黄金，这还能有假吗？你要怎么解释啊？那么。
0: 我是不是可以亲自问一问这位亲眼看到我抢劫黄金的人呢？
2: 当然可以。
0: 抢劫发生时你在哪里？我就躲在那边的摊档下面。好，请诸位随我来。
3: 跟我说说，你当时躲在哪里？我当时就躲在这里。你在撒谎是吗？我没有，我就是看见你了。请大家
0: 站在这里，面向青雅咖啡馆。
4: 抢劫发生在青雅咖啡馆右侧的华德路主路上，我说的没错吧？没错。
0: 如果我是抢劫黄金的歹徒，会怎么冲出大门呢？我给大家表演一下。

0: 站在这里的众位，有谁看到我的脸了，请举手。
1: 我看到了。
2: 闭嘴。
0: 刚刚你们所处的位置根本无法看清咖啡馆门前的全貌，此人即使看到了袭击者，也不过是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背影，而不可能看到袭击者的正脸。现在诸位是站直身体平对咖啡馆，都没有看清我的脸。爆炸发生时，此人躲在摊档下，又怎么可能看得比诸位还清楚呢？你刚刚说看到了我的脸，对吗？
1: 我，
2: 你什么？
1: 我看到了你的背影。
0: 既然只是看到了背影，你为什么要那么确定的指认我？你为什么要撒谎说看到了我的脸啊？
2: 为什么？说！
1: 大军饶命！是他让我说的。
3: 你胡说！
2: 谁让你说的？

0: 是谁？真的是他！昨天夜里，他拿了这位先生的照片给我看，要尽到指认他。你王八蛋！我宰了你！我，他去饶命！嘿，饶命！
1: 怎么，杀人灭口吗？
0: 青木长官，他在诬陷我。
1: 诬陷你？哼，
0: 这里的确是有人在诬陷，但不是陈阿才，这里也的确有人被诬陷。
2: 当然，这个人也不是你，而是我的朋友燕军。
3: 你这个混蛋，竟敢诬陷燕先生，真是死有余辜！
2: 太君，太君饶命啊！饶命啊！太君，饶命啊！
3: 德胜阁下，青木君，你们都看到，这完全是有预谋的陷害。
2: 对左表示非常愤慨。燕某对大日本帝国一向亲善友好，却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我无话可说，告辞了。
3: 燕军，请留步。德氏阁下，还有事吗？
2: 燕军，这是个误会，对不起。 这样的误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此我很怀疑误会这个字是不是准确。但既然特使阁下这样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好吧，我接受。哼，
3: 燕军，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们在今后的调查过程中要严格审查。
0: 证人的供词不可草率行事，绝不能再发生类似今天这样的事情。
4: 是，
0: 燕军，你原谅了他们，我没有。这是针对海军，针对我青木的又一次阴谋，性质极其恶劣。我要到金田长官那里去告他们。燕军，我们走。

0: 废了。
1: 你们想说服我，相信燕双鹰是抢劫黄金的歹徒，但事实证明你们错了。今后绝不可再这样鲁莽行事。燕双鹰是小，但是海军和陆军的关系是大，懂了吗？
2: 是。

0: Will， 今天七十六号的特务将我叫到清雅咖啡馆门前，找到了当时的目击者指认。
1: 啊，你不要紧吧？
0: 我是担心你，这些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你和母亲应该出去避一避。
1: 你特意跑来告诉我这个？
0: 是啊，我左思右想，觉得不踏实，这才跑来。
1: 还有别的吗？
0: 别的？
1: 比如想见我，或者……
0: 你想听什么？
1: 当然是什么好听想听什么。
0: 是的，我想见你。
1: 这是几天来我听到的

0: 最动听的话了。
1: 你总是这么无忧无虑，云瑶，刚刚我说的话希望你考虑，回去跟你妈妈商量一下。
0: 可我们在上海没有别的亲戚，无处可去，而且即使他们调查清雅咖啡馆也查不到我身上。再说日本人和76号也还不至于闯到租界来抓人。
1: 我就是担心啊。
0: 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我只是要你常常来看我，答应吗？
1: 我该走了。
0: 别忘了来看我。
1: 会的。

0: 双英啊，
1: 怎么了？
0: 马庆云来了。
1: 哦，在哪里？
0: 我把他让到了二楼贵宾室等着。
1: 他来做什么？
0: 看他的样子不像从前那么趾高气昂，老实多了。
1: 哼，
0: 他说戴老板从香港打来电报，有事情交代。
1: 哦，走。伯爵，新闻你小队英勇出击，西劫日军黄金，热烈祝贺圆满成功。所得黄金西兑换成法币后，分批运往重庆，用于支持前方抗战。雨农。
0: 雨农是谁呀？
1: 就是戴老板，他的字是雨农。
0: 哦，那我说呢，
1: 上次我说过，这些黄金还有些用处，待用完后我肯定会给你，给重庆方面一个交代。
2: 哦，有什么用处？
1: 我要用它找出日本人的假钞厂，然后炸毁它。
2: 哦，是这样。
1: 我知道你对此不感兴趣。
2: 哦，哪里哪里，总是对抗战有利的事情嘛。啊，应该支持，应该支持啊。
1: 谢谢。
2: 这些黄金要用多久？
1: 现在还很难说，但时间应该不会长。
2: 好吧，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1: 我会的。
2: 不要让我等太长时间，否则对重庆方面不好交代。
1: 我知道。
2: 那我走了。

0: 自从我进屋，他的嘴里就没有离开过黄金。
1: 我说，他一个堂堂的军统上海区区长，肯低三下四的跑来找我们，不就是为了那一吨黄金吗？
0: 嘴里说得好听，对抗战有益的事情应该支持，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我早就说过，他和那个戴老板一样，只对钱感兴趣。
1: 哎呀，是啊，即使把黄金交给他，也不是他马庆云的呀，他那么积极干什么？
0: 没立谁起早啊，看他那股热切的样子，一定是戴笠答应要回黄金后给他些什么好处。
1: 对，还真是，要不然他跟着瞎起什么劲呢？
0: 这些人满口冠冕堂皇，什么忠义救国、抗战守土，其实是一脑子自私自利的小算盘。对他们来说，黄金要比占领区内在日军铁蹄下呻吟的中国老百姓重要得多。
1: 有时候啊，我真不明白，你说我

0: 们为什么要非得跟着他们干呢？
1: 不瞒你说，现在我也越发的迷惑。当初率领中社弟兄加入军统时，凭着一股血性，毕竟他们代表了政府。然而这些人无耻的嘴脸越来越清楚，真是太令人失望。
0: 难道咱们就不能单干吗？
1: 当然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就像是找不到家的孤魂野鬼，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别急，这世上不是只有重庆政府才抗日。听说过共产党吗？那也是支抗日的力量。
0: 我听说共产党都特别神秘，来无影去无踪，而且还都是一帮硬骨头。哎，嘿，这倒是跟咱们有点像啊。
1: 是啊，只是从前跟共产党没什么接触，不过现在倒是有了一点机会。
0: 啊？什么机会？
1: 还不是很确定，待时机成熟了，我会告诉你。
0: 哎呦，情报员回来了。哎，快说说你们俩有什么收获。
2: 卡车，你说吧。
3: 哦，这几天我们在外面四处打探地下黄金交易情况，总算搞清了一些眉目。由于日本人禁止民间黄金交易，只要抓到立即枪决，因此目前上海地下黄金交易主要集中在几个势力很大的青帮大佬手中。这几个人分别是张啸林、吕志忠、郭英奎和李楚雄。
4: 嗯，
3: 这四个人都住在租界，日本人的手够不到。其中以这个李楚雄为最，他在马斯丁路上开了一家东亚商行，对外是做皮货贸易的，实际上这就是地下黄金的交易点。
4: 嗯，
3: 据说他能一次吞下几千两黄金，因而号称黄金王。
1: 李楚雄，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0: 哎，对了，以前听马庆云说起过，他有个师兄弟叫李楚雄。
1: 没错，就是他。
0: 这李楚雄怎么了？
1: 你马上给马庆云打电话，约他明天在霞飞路电车站见面。
0: 好。

0: 武厅见面有什么事情？想和你谈谈对换黄金的事情。怎么不在武厅见面？武厅人多眼杂，前些日子石河里之去来过，我怕不安全。
1: 说说吧，你有什么想法？
0: 最近暗杀队的经费有些紧张，昨天你走后，我仔细想了想，还是先将黄金出手，筹措足够的活动经费，再进行后面的行动。
1: 是啊，老弟，这就对了嘛！啊，不知道吗？自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四处掠夺黄金储备，严厉禁止民间的黄金交易，而且劫金之事风头正劲。现在用抢来的金砖进行交易，会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尤其是上海滩到处是76号的眼线，这一点你不必担心，我有可靠的人。
2: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1: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2: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以前听马庆云说起过，他有个师兄弟叫李楚雄。
1: 没错，就是他。
0: 这李楚雄怎么了？
1: 你马上给马庆云打电话，约他明天在霞飞路电车站见面。
0: 好。

0: 怎么替李建平有什么事情？
1: 想和你谈谈兑换黄金的事情。
0: 怎么不在舞厅见面？
1: 舞厅人多眼杂，前些日子是和李志勤来过，我怕不安全。
0: 说说吧，有什么想法？
1: 最近暗杀队的经费有些紧张，昨天你走后我仔细想了想，还是先将黄金出手，筹措足够的活动经费，再进行后面的行动。
0: 是啊，老弟，这就对了嘛。啊，
1: 可知老马，自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四处掠夺黄金储备，严厉禁止民间的黄金交易，而且劫金之事风头正劲，现在用抢来的金砖进行交易，会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尤其是上海滩到处是76号的眼线。
0: 这一点你不必担心，我有可靠的人可以进行地下交易。
1: 哦，是什么人？
0: 我的师弟，青帮通子本大哥，号称上海滩黄金王的李楚雄。
1: 这个人可靠吗？
0: 绝对可靠，他是我的师弟。双英啊，你身在青帮，最明白这种关系的牢靠。
1: 这倒是。好吧，我相信你，但有一点，只要法币，不要军票。
0: 这点没问题。
1: 嗯，好，我听说最近租界有人用假币套过黄金，你可要小心，千万别上当。
0: 你就放心吧，我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怎么可能在这小河沟里翻船啊？
1: 那我们就说定了，有消息后立刻通知我。
0: 好。

0: 楚兄，怎么不认识了吗？
1: 师兄，滚开！一群废物。师兄，什么时候到上海的？
0: 进去讲话吧。
1: 好，请。
0: 好久不见了啊！
1: 师兄，你这是打哪来
0: 啊？我从来就没离开过上海。
1: 可我听旁人说，813之后你到那边去了。
0: 我在哪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有桩大买卖，你要不要做？
1: 哦，什么大买卖？
0: 我有些黄金急于出手，想寻个稳妥的人。行里人让我去找东亚商号的黄金王。我私下打听这位黄金王究竟是谁，最后得到了答案，竟然是你。
1: 师兄手里有黄金？有多少？
0: 先告诉我，你能吃多少？
1: 5000两没有问题。
0: 一吨。
1: 一吨？
0: 正是。
1: 师兄，我没有听错吧？
0: 你的耳朵好得很，就是一吨。
1: 你从哪儿得来这么多黄金？
0: 还是槽面上的老规矩，只讲买卖不问来源。你就说做得了做不了吧。
1: 好，做了。
0: 只要法币，不要军票。
1: 这点不成问题。
0: 明天等我电话。
1: 好，一言为定。
0: 那我先告辞了。
1: 我送师兄。
0: 不必。我怎么来怎么走。

0: 黄金带来了。
1: 老马，这么快就找到买主？
0: 我已经与师弟李楚雄见过面了，他果然有能力吃下大批黄金。
1: 他能吃多少？
0: 哼，有多少吃多少。
1: 李楚雄还真是个能人，现在的上海滩敢说这种话的可不多了。
0: 双英，如果你同意，我便约他明早在理查饭店见面，我拿一块黄金做样品让李楚雄验货，同时我也要他交付相应数量的法币供我们辨别真伪，双方取得信任后再进行大宗交易，你看怎么样？
1: 这样最好。

0: 你和李楚雄谈好后到舞厅找我。
1: 我走了，明天等我消息。

0: 重新抗议。在当今的上海滩，敢做黄金买卖的本来就不多，但夸下如此海口的，一定是由日本人给撑腰。
1: 我正是要用黄金引他们跳出来。
0: 这就是你说的引蛇出洞，利用劫来的金砖引出替日本鬼子套购黄金的汉奸。嗯嗯，够。
1: 看着吧，好戏就要开锣了。小江，回去后立刻布置，按计划行事。

请验货。好，师兄，黄金的成色非常好，没有问题。也该让我看看你的货色了吧？那是当然。请。

0: 没有问题。既然如此，今夜十点在租界北端的杨金帮码头进行交易。
1: 好，就是这样定了。今夜十点，杨金帮码头不见不散。
0: 好，小弟恭候师兄光临。
1: 嗯，我告辞了。
0: 请。慢走。
1: 嗯。

李主任，你看看这是不是贝杰的黄金呢？不错，这正是贝杰的黄金，真的是啊！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现在看来，你的师兄马庆云与猎鹰暗杀队的关系非常密切，否则猎鹰暗杀队劫来的黄金怎么会委托他来出手？我早就听说马庆云投靠了军统，看样子果然是真的。嗯。 猎鹰暗杀队的末日就要到了。李主任，马庆云虽然是军统特工，但毕竟是我的师兄。青帮注重义气二字，最忌讳的就是出卖同门兄弟。一旦此事传扬出去，我李楚雄在上海谈变无法做人，今后也不可能再替李主任和日本人办事了。你究竟想说什么？我想说。 今天夜里，能不能等交易结束，我率人押黄金离开洋泾帮后，你们再动手抓人？只要我本人不在场，事情便好说得多。你放心，今夜的行动不光是抢回贝杰的黄金，最重要的是跟踪马庆云，找到猎鹰暗杀队的下落。因此，我们会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老巢再动手，这才是两全其美。

We'll be right back.

0: 马先生，哎呦，是您啊，马先生。
1: 你们老板呢？
0: 他不在，出去了。
1: 那雅叔和小江他们呢？
0: 哎，这不巧，他们也都出去了。
1: 都出去了。你把二层贵宾室打开，我在那里等他。
0: 对不起，马先生，我没有贵宾室的钥匙。那，
1: 老马，哎呀，你总算回来了。上去说吧。

0: 你到哪里去了？
1: 哦，我出去办点事。
0: 哎，为什么其他队员也都不在？
2: 哼，看你这副高兴的样子，与李楚雄的交易一定进行得非常顺利吧。
1: 这样，
0: 看看吧。
1: 这些法币没有问题。
0: 我早就说过，对我老马来说，这点小事手到擒来，怎么可能出问题？
1: 正式交易什么时候开始？
0: 今晚9点，在杨泾浜码头。双鹰，黄金在什么地方？
1: 老马，下午4点，你到吴淞区的曹和静钢厂等我。啊，
0: 曹和静钢厂？
1: 那是一座很大的钢铁厂，在当地非常有名。813事变中被日本人炸毁，现在已经废弃。
0: 好，下午4点在曹和金钢厂，不见不散。
1: 好。

0: 回。
1: 你说什么？
2: 特使阁下，石先生，我想解决猎鹰暗杀队，可能就在今天晚上。我通过青帮头子李楚雄找到了被劫的黄金。

0: 不错，这正是被劫的黄金啊。
1: 是。
0: 你刚刚说到李楚雄，他不就是替我们用假币套购黄金的那个青帮童子辈的流氓吗？
1: 正是。接近案发

0: 身后，我动用了上海滩所有帮会的关系，要他们替我明察暗访，看看是否有人暗中兑换黄金。果然，昨天一个叫马庆云的人找到了李楚兄。
1: 马庆云是什么人？
0: 此人是李楚雄的师兄，以前也是青帮中人，后来投靠了军统。昨晚他找到李楚雄，说有一批黄金要出手。李楚雄闻讯后立刻将我请了过去，查验之下就是这批被劫的黄金。
1: 好，好极了。世君，你立刻调动宪兵队和陆军与李三共同行动，一定要把猎鹰暗杀队把他们一网打尽。
2: 是。
0: 哦，交易地点在租界的杨泾帮码头，皇军宪兵是进不去的。
2: 李三，可以动用黑龙会与76号共同行动。
0: 好，那就可保万无一失了。
1: 猎鹰暗杀队猖狂不了几天了，我们要尽快找到天国宝藏。
2: 是。

0: 我说为什么队员都不在舞厅，原来是守在这里。
1: 哎，对了，怎么没有看到郑雅书？
2: 他另有安排。
1: 老马，
2: 今天晚上小江跟你一起到杨泾浜码头和李楚雄进行交易，我和其他队员在这里等待。交易完毕后，你们将换得的法币带回这里。
1: 好，就这么办。

0: 怎么样，师兄，货带来了吗？
1: 黄金一吨。钱呢？
0: 法币3亿分装在2辆车上。
1: 好。

0: 向左转。
1: 向右才是回废钢厂的路啊。
0: 谁说我要回废钢厂了？
1: 和双英说好的，交易完毕之后回到曹和泾废钢厂啊。你这是干什么？
0: 我说过了，向左转，开到张家浜码头，否则我一枪打爆你的脑袋。

0: 向左面走是什么地方？是张家浜码头方向。啊，他们要上船，到了码头就不好跟踪了。我看，动手吧。不，这辆车上只有几个人，我看他们不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成员，所以绝不能打草惊蛇。那现在怎么办？
1: 张家浜码头是通向哪里的？通往港岔区。张家浜前头还有曹家浜、华家浜码头，而后就进入黄浦江了。嗯，我们立刻掉头赶在前面，到曹家浜等他们。嗯，掉头。是。
2: 太君，我有特高课开的通行证。
3: 放行。

0: 我这里有特高特开的通行证。
1: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竟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2: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3: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4: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5: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1: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3: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7: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6: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她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7: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释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6: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7: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23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

0: 的价格了。
1: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23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0: 是啊是
1: 啊。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0: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呀，这239元这个价格，四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1: 对，
0: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锋利无比，要不要？
1: 要，当然要。
0: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1: 要，必须得要。
0: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哦，要不要？
1: 要，还是要。
0: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23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仕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23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迪士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下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
0: 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3: 哎，
0: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腐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食品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呢，持续散热达几10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3: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1: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

0: 肉更加软烂。
1: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三年，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3: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3: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0: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3: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0: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3: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0: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0: 对，我先尝尝啊。
3: 都流口水了。
0: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2: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温，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0: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4: 好。
0: 您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23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0: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23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4: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0: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5: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0: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5: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4: 迪士格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天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5: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0: 问题，您就放心吧。
1: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十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三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2: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3: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完全脱骨的，
4: 是
3: 入口即化。
1: 代理品个体户，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2: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呀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的，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1: 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都空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

0: 深山守林，风雨为伴。
1: 中午的时间我们饿了就吃一口干馍，啊，渴了就山上有那个野山泉水就喝山泉水。我们现在的条件好这么多了，作为一个党员嘛，然后坚守这份工作，把那一片民族服好。
0: 以身示范，薪火相传。
2: 看到这是党员师傅们这样这个几十年如一日在这深耕，然后我们深受感染吧。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甘南州区的崇山峻岭之间，绵延着53.6万亩的苍茫林海。这里不仅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更是憨班保护站一代代护林人坚守的家园。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推动下，这群护林人以山为家，以林为伴，用脚步丈量每一寸林地，用坚守呵护每一棵草木，将党建力量融入生态管护的全过程。
1: 我们一个拿个铁锹吧，

0: 啊，你就拿那个，还是拿那个，就拿那双，拿新铁锹吧。
1: 这里是白龙江叉岗粮管护中心憨班保护站老厂部林务所，现在呢是早上7点，我和这里的林务员们呢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开始今天的巡林工作。
2: 清晨7点，晨曦微露，憨班保护站老厂部林务所的山林间已然苏醒。所长吕杰带领护林队员整装出发，准时开启日常山林巡护任务。
0: 这个里面有黑熊，大家都眼睛看远一点。
2: 32载寒暑更迭，吕杰始终扎根深山林海，日复一日坚守在巡林护绿一线。
0: 我是1993年开始参加的巡山查林，当时我们是交通不便嘛，那时候没有，主要是靠走。通讯就是靠吼。我们那时候巡山都是全部是步行上来，中午的时间我们饿了就吃一口干馍，好渴了就山上有那个野山泉水就喝山泉水。我们现在的条件好这么多了，作为一个党员嘛，咱们就坚守这份工作，把那一片林子护好。
2: 憨班保护站始建于1955年，隶属于甘肃白龙江叉岗粮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管护辖区林地面积达53.6万亩，辐射周区县4个乡镇、4条沟系。区域内云山、岷江冷山等珍稀林木繁茂，也是梅花鹿、黑熊、蓝玛鸡等珍稀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生态区位特殊，管护使命艰巨。全站现有职工87名，其中党员23名。以往因管护范围辽阔，管护站点布局分散，加之巡护路途偏远，人员配置有限，整片林区全域常态化巡护难度居高不下，完整轮巡一遍林地需耗时1周之久，生态管护工作一度面临不小挑战。
1: 咱们平常巡视的范围有多大呀？
0: 6万2000多。
1: 每天都巡视这么大吗？
0: 我们人员少，现在路途远。现在我们一般计划的是每天巡2万亩。
2: 为破解管护瓶颈，憨班保护站党支部深耕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基层党建与生态管护工作深度融合，坚持党支部建在保护站，党小组设在林务所，党员示范岗扎根巡护一线。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划分党员责任区，落实党员分片包林、分干负责重点任务机制，将党组织战斗堡垒牢牢筑在林海管护最前沿，以党员带头示范引领全体干部职工扎根深山，履职尽责，全力守护区域绿水青山。
3: 我们针对林区点多、线长、面广、管护难度大的实际，把党建工作贯穿森林资源管护全过程，把党员下沉到管护一线，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林区党课，强化党员的责任担当，让党员带头冲锋在前，带领全体职工凝心聚力，共同守护好这片林海。
2: 在林区病虫害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非法破坏森林资源行为整治等工作中，党员护林员同样冲锋在前。他们带头学习管护技术，深入林间开展监测巡查，严厉打击盗伐滥挖、非法捕猎等行为，用实际行动守护林区生态安全。同时推行党员加群众、老带新、师带徒模式，老党员手把手向年轻护林员传授管护经验，锻造出一支能吃苦的生态护林员。
4: 看到这是党员师傅们这样这个几十年如一日在这深耕，然后我们深受感染吧，所以说我也就把入党申请书递交上去，决定扎根林区守护我们这一草一木。
2: 随着生态管护工作不断升级，憨班保护站党支部以党建引领科技创新，推动传统管护向智慧管护转型。在上级支持下，配备

0: 备了无人机、红外相机、智能巡护终端等设备。党员骨干带头学习操作技术，依托无人机巡查管护盲区，通过红外相机监测野生动物活动，利用巡护 APP 实时上传管护信息，实现人防加技防深度融合，大幅提升了林区管护效率。
1: 现在咱们用 APP 啊，还有那个无人机啊，咱们现在巡山的都有一些工具了，都使用现代化了，咱们现在都比较轻松。
0: 除了巡护一线的智能化设备，旱坂保护站在森林防火、全域监测方面也实现了科技赋能，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管护体系。党支部牵头搭建智能化监测平台，整合森林防火监测系统、巡护 APP、红外相机等各类设备数据，实现管护信息实时汇总、分析研判，让管护工作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判，既减轻了管护人员的工作负担，也让林区生态保护更具精准性和时效性。
2: 这个就是我们单位上的森林防火监测系统，我们总共安了11个，它的遥测半径是5公里，然后分这个可见光和这个热成像是2种报警方式。现在通过这些设备的话，我们把这些人员就可以解放掉，把它投入到护林站上去。
0: 如今走进旱坂保护站辖区，随处可见智能化管护设备，89个林班实现全覆盖监管，珍稀动植物得到全方位保护，新物种舟曲酒在这里被发现，各类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这背后离不开党员护林员的坚守付出，更离不开党建引领的强大合力。
3: 打小就在这片林子长大的，我们对林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吧，就是作为一个年轻党员，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守护好这片地方，就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在党建引领下，旱坂保护站深耕生态管护一线，不仅实现了连续38年无重大森林火灾及破坏森林资源案件，辖区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珍稀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林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更积极探索生态与产业融合之路。在发展油橄榄产业的同时，林下养殖黑窑土鸡，种植柴胡、黄芪等作物，拓宽职工增收渠道，用实干交出了一份生态保护与职工增收双赢的优异答卷。
4: 在油橄榄的完布的这个园要林下养殖楼黑窑土鸡，还有在油橄榄园，这规模是相当大的，给我们的职工也增加了收入。
0: 旱坂保护站的实践，正是整个白龙江插钢梁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党建引领生态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近年来，管护中心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生态保护，构建起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4级党建联动体系，打造红映白龙江、绿染插钢梁特色党建品牌，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生态管护的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党员干部职工扎根基层，坚守一线。全中心194.1万亩林地得到全面守护，森林覆盖率达到71.09%，稳稳筑牢长江上游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5: 今后我们将持续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生态保护，让党建赋能引领生态保护各项工作，把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团结在一起，扎根基层，扎根一线，筑牢长江中上游生态安全屏障，让绿色成为甘肃南部最亮丽的色彩。
0: 从青丝到白发，一代代护林人坚守初心，从人力巡护到智慧管护，党建引领生态保护不断提质增效。在广袤的白龙江林区，一名名党员就是一面面旗帜，一个个党支部就是一座座堡垒，红色力量与绿色生态交相辉映，护林人用脚步、用坚守、用担当，守护着万顷林海的生机与活力。 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初心如磐护万重山，汉班保护。

站的护林人员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巡护中践行着党员的初心使命，诠释着护林人的责任担当。他们以党建为引领，以山林为己任，用默默坚守筑牢生态屏障，用不懈付出守护绿水青山，也为甘肃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书写了生动的基层实践。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0: 甘味。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0: 胡昌生在全省300工程攻坚战推进会暨省荒漠化综合防治会上强调，坚持分类施策，提升项目质量，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任振赫主持。
1: 省政协在深圳开展招商引资和考察交流，庄国泰带队。
0: 我省用多元举措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坚实网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树立和践行

0: 政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我省实际，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对俄合作交流。要加力推进对外开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扩大机电产品、农产品等优势产品出口，拓展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合作，形成更多实质性合作成果。要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促进教育、中医药、文物保护、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推动对俄交流合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要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广泛开展通俗化、大众化宣传普及，不断增强理论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充分发挥省级新型高端智库、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等平台作用，聚焦全省中心工作，开展深入研究，形成一批高质量资政建言报告。要持续加强理论拢军建设，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力度，建立种类齐全、梯次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了我省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会议强调，要拿出决战的气势，采取超常规措施，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农村三资管理、物业服务、社企行政执法、困难群众救助等重点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查找梗阻堵点，健全监管标准，优化服务流程，完善政策措施，从源头上防止类似问题发生。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特别是压紧压实县级党委和县委书记责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各职能部门要有效履行监管责任，积极主动抓好本行业本领域专项整治。各级纪委监委既要履行监督专责，又要牵头抓总，纵深推进整治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按照七结合双联动部署安排，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历史遗留问题，用推动发展的实际体现学习教育的成效。要对照问题清单进行自查自纠，动态补充完善，细化实化，切实把问题查清楚、找准确。对梳理出的问题清单化整改，消耗式推进，锲而不舍整改到位。会议听取了全省少先队工作和省第九次少代会筹备有关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深耕思想沃土，厚植育人根基，推动全省少先队事业加快发展。要把牢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根本任务，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德智体美劳全面融入实践育人体系，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争当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深入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持续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用心用情呵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全省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会暨省荒漠化综合防治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工程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分类施策，提升项目质量，全面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并讲话。

0: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是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必须坚决扛牢的政治责任。要分类推进保护和治理，黄河几子湾攻坚战要加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造林绿化等工作；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要坚持北固风沙、中保绿洲、南护水源，巩固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扎实推进沙漠锁边任务。三北工程协同推进区要强化生态廊道建设、流域综合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要加快提升项目质量，深化调查论证，严格审核把关，建立常态化全覆盖的资金审计监督机制，健全项目后期管护长效机制，确保造一片活一片绿一片。要遵循自然规律，讲究科学方法，强化科技赋能，用足国家政策，撬动社会资本，推进公益治沙造林，加快提升生态治理科学化水平。要坚持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加强部门协同，多方协作，区域联动，加力推进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查、国家审计、省级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扩大生态治理成果。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新奇迹。要突出目标导向、挂图作战、倒排攻击，强化治沙治山全要素协调和管理，以系统治理和刚性约束确保攻坚任务全面交账。要突出问题导向，正视生态治理的深层矛盾、现实条件的硬性约束以及工作推进中的突出短板，举一反三，由点及面，真正把攻坚战打在要害处，干在点子上。要突出结果导向，坚持以水定律、科学绿化、规划引领，深入推进新能源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光伏治沙、以路治沙等综合治理模式，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参加，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发言，副省长王旭通报了全省三北工程建设情况。张掖市、民勤县省治沙研究所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按照省委招商引资工作部署，5月19号至22号，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带队赴深圳，面向大湾区、粤港澳台资等企业开展招商引资和考察交流。
0: 活动期间，庄国泰出席了甘肃省招商引资推介会并致辞，与省政协驻香港、澳门委员及企业家代表进行座谈交流，带队赴华润集团、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盛虹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考察交流，详细介绍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见证有关合作协议签订。在考察交流中，庄国泰对各企业长期以来对甘肃发展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热忱欢迎广大企业家多来甘肃考察交流，加强地企在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文旅康养、通道物流等领域的合作，助力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共享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巨大红利。省政协将发挥自身优势，深化协调服务，推动合作项目和事项早落地、早见效。企业家表示，甘肃发展前景广、势头好，将拓展此次考察交流成果，深化与甘肃各领域交流合作。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张绍康、甘肃省政协秘书长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交汇地带，是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增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徐徐展开。
3: 这里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玉河保护站白沙沟，在我身后，川金丝猴正在嬉戏打闹觅食，这里树木葱郁，生灵相伴，而保护站人员常年的巡护监管，让川金丝猴、大熊猫等稀有物种安稳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大家用坚守和守护共同保护着这片万物共

0: 生的生态家园。
1: 据不完全统计呢，包括低等高等生物类群大概超过8000多种，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呢超过了100种。我们逐渐从我们的专业管护逐渐向社区来倾斜，让我们的老百姓参与到咱们的野生动物的保护当中来。
2: 作为我省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坚持保护第一原则，通过植被恢复、廊道建设等措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率已达98%以上。
3: 今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多维度突破，珍稀我种保护数量与范围实现双提升，保护成效显著。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大熊猫野生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为核心，守护好国宝家园，推动大熊猫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
2: 从陇上江南到河西走廊，生态保护成效遍布陇原各地。张掖民乐县公安局前不久救助了4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雏鸟，民警正在轮流喂养。
4: 我们刚看到的这4只雕鸮幼崽，是我辖区群众在灌溉作业中发现并送至我队，进行救助。经过1个星期的这个喂养，现在状态良好。我们辖区的群众呢，对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有显著的提高。现在我局拨打110报警，救助野生动物120余只。
2: 张掖市以祁连山生态环境治理和黑河湿地生态监管为核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环境基础不断筑牢，不同种群野生动物数量较2014年提高20%左右。目前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共有维管植物1501种，野生脊椎动物360种，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9种。在陇东子午岭林区持续实施的天然林保护、栖息地修复等工程同样取得了显著成效。
5: 我们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森林可持续经营、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修复等重点工程，以监测珍稀种群、严打破坏行为、科学管护修复为主线，保障野生动物迁徙、觅食与基因交流。目前林区有野生植物1200多种，动物1300余种，华北豹种群数量稳定增长，监测确认个体达30余只，生物多样性本底更加厚实。
6: 去年呢，我们省人大出台了甘肃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我们呢还制定了甘肃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我们已经有3个案例入选了生态环境部年度10大优秀实践成果名单。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保护责任，深化宣传引导，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不断提升，助力美丽甘肃建设。
2: 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科学管护到祁连山的生态景物，从子午岭的林区修复到健全的法治保障，我省用多元举措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坚实网络。甘肃台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0次主任会议今天下午召开，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于5月27日在兰州召开。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委托，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佩兴、戴超及秘书长刘永杰出席会议。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共15项，审议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及其他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资源环境六权集成改革座谈会5月21号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改革办主任雷东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要指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有关会议精神，树立系统观念，加强衔接配合，积极稳妥推进各项改革。各相关部门要树牢全局意识，主动对标中央要求，要树牢攻坚意识，加力解决深层次矛盾，要树牢精品意识，着力提升改革实效，要树牢风险意识，平稳有序推进改革工作，要树牢协同意识，推动改革任务落地落实。 副省长王旭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切实提升改革方。

0: 方案的科学性、合规性和可操作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资源环境六权集成改革，确保会议精神全面落地见效。5月20号，兰州市召开驻甘金融机构座谈会，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主持并讲话。张小强说，15-5时期是兰州发展叙事突破、跨越赶超的关键阶段，也是政银携手、政企联动共促发展的黄金时期。希望驻甘金融机构与兰州市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开创强省会行动崭新局面，聚焦发展大局，在加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国家重大战略落地落实上展现新作为，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实施取得更大成效，聚焦实体本源，在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新突破，持续优化融资结构，聚焦金融惠民，在着力推动共同富裕上做出新贡献，扎实推进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聚焦守牢底线，在助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上取得新成效。
1: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分论坛22号在深圳举办，从中华文脉的系统保护到数字时代的创新创造，再到国际人文交流的深化拓展，各分论坛立足实践，直面问题，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激荡、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鲜明图景。
2: 要坚持内容为榜，深耕优质内容，用更好的出版产品去服务广大的读者，也要积极的去拥抱各种新技术，利用 AI 去提升我们出版全流程管理的效率。
1: 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与会人士认为，面向未来，唯有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主体性，才能不断激发文化发展活力，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3: 参加此次论坛，学习到全国各地文明乡村建设过程中很多有益做法和生动实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将继续做好党群阵地建设，用好服务队伍，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优化村规民约，全方位推进乡村文明建设。
1: 甘肃台记者深圳报道。
0: 2026兰州马拉松赛事临近，兰州策划推出系列文旅商贸促消费活动，推动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高效转化，持续放大兰马赛事综合辐射效应与城市品牌价值。作为2026兰马配套活动，小马市集5月21号热闹开市。市集集中展示省市级博物馆文创好物、陇原特色物产以及兰州客葫芦等经典非遗代表性项目，让跑者与游客在奔跑之外沉浸式感受兰州独有的城市温度与人文魅力。
4: 我是专门从北京过来参加兰州马拉松的，我觉得这市集特别丰富，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读者，因为我从小就是读者长大的，也感受到了兰州马拉松组委会以及兰州人民的热情用心。
5: 我们发起小马市集这样一个活动，邀请兰州本地的这些摊主入驻，希望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向外地的跑者传递我们兰州的故事。
0: 5月16号至28号，兰州还推出畅跑兰马、汇享青城景区联动畅游活动，赛事参赛选手凭证件可免费畅游水墨丹峡、兰州野生动物园等景区，并享受夜游黄河等专属折扣。同时跟着演绎游兰州系列展演活动贯穿5月，涵盖百余场文艺汇演、精品剧目、文博展览等文化活动。甘肃台报道。青城县林草局副局长王多林十年如一日，扎根结队帮扶一线，用心陪伴困境儿童成长，用善行点亮孩子们的梦想，成为41名困境孩子的爱心妈妈。
6: 2017年，王多林来到庆城县马岭镇下午旗村村民王化迪家中入户走访。这个家庭遭遇变故，老人女儿离世，女婿失联，老两口体弱多病，独自照料年幼孙辈，生活艰难。孩子性格怯懦内向，这一幕深深触动了王多林。
7: 当时我在乡镇工作，发现这个家庭的特殊状况，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对这个家庭就是做出一些什么事儿，帮助他们。
6: 从此月有联系，既有走访，节有慰问，成了王多林的固定帮扶日程。他主动奔走协调，争取产业帮扶资金，帮助老人发展黄花菜种植，协助办理慢病补贴，对接合作社，增加家庭收入。

0: 入，对两个孩子他更是倾尽心力，多方联系爱心人士，累计资助超万元。
1: 你们我们受损你这当时的年限了都来钱了衣服了，照顾我们的受损。

0: 工资，但是他会拿出300块钱来接济那个家庭。
1: 十年坚守，从最初结对两名孩子，到如今守护全县41名困境儿童成长，王铎林足迹遍布庆城县15个乡镇，为每一个困境孩子点亮希望之光。甘肃台报道。
2: 5月21号，参加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全省15支代表队陆续抵达临洮体育训练基地，完成报到。据了解，本次赛事吸引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代表队的322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共设5个大项、89个小项，将于5月23号、24号两天集中比赛。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到位。甘肃台报道。5月21号，由我省牵头打造的大型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纪录片《高原之上》看片会在兰州举行。该片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联合青海、内蒙古等6省区联合摄制，历经1年完成拍摄制作。目前成片已报央视审核，《高原之上》共6集，每集25分钟。
3: 今天，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柔道比赛在通渭县体育馆拉开帷幕。本次赛事共设置29个竞赛项目，分为青年组、少年组两大组别，其中青年组15项、少年组14项，参赛量级覆盖48公斤级至100公斤级。来自全省的12支代表队213名运动员参与比赛。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5: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6: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5: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7: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劳模，他的战场在无影灯下与重症监护室里，在日复一日的精进医术中，他筑起守护陇原百姓肝脏健康的防线。他在中西医结合的领域里秉持传承与创新，扛起了一面国家级旗舰科室的旗帜。他就是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肝病科主任张文杰。从医36载，他主持30余项省级科研项目，斩获5项省医学科技进步奖。他用精湛的医术挽救生命，更用人心温暖家乡父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文杰的故事。
1: 张文杰生于陇南群山间，自幼目睹乡亲因肝病辗转求医之苦，邻家大叔因慢性肝炎延误治疗离世的悲剧，在他心中立下了守护家乡人民健康的誓言。1990年，他穿上白大褂，这一穿，便是36个春秋。
2: 我现在的主要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我们医院的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科室间的一些会诊。同时呢，也要负责我们重点学科、医学中心、旗舰科室的肝病方面的工作。
1: 在他的带领下，医院里的普通科室跃升为甘肃省中西医结合肝病临床医学中心，国家级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
2: 那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一个解毒器官、合成器官，也是一个最大的内分泌器

0: 管，它承担着很多的生理功能，它的哪一个功能受损了以后，都会给患者造成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损伤，那就是，就是都会产生不良的一些临床结局。
1: 在一般人看来，肝衰竭曾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病危通知单。张文杰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在肝病领域努力从死神手中抢人。于是他率先在院内开展非生物型人工肝技术，即通过体外机械装置临时替代肝脏功能，清除体内毒素，为肝细胞再生赢得宝贵时间，填补了省内多项空白。
0: 非生物性人工肝，我们使用的时候，实际上一定要强调一个早期使用，而且模式的选择一定要结合患者在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时候，要选择合理的治疗模式，才能提高它的疗效。
1: 2025年大年初六，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打破了科室的宁静。一名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长期患者因多脏器功能衰竭命悬一线，张文杰迅速牵头成立抢救组，制定四位一体方案，即人工肝支持、抗病毒、免疫调节与中医辩证施治于一体的综合疗法。这场硬仗不仅是医术的比拼，更是意志的较量。
2: 经过3天的抢救呢，这个患者最终还是转危为安。其实，在我们科室，像这样的病例是数不胜数的。当我们下级医生每当遇到这种疑难、病危病重的病例的时候，我们都会立即跟张文杰主任联系汇报。有他在，我们永远都是很安心的。
1: 独行快，众行远。他牵头协作成立省内外基层肝病专业委员会，连续举办多期培训班。他的足迹遍布临洮、河政、天柱、永登等地，只为让偏远地区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在他看来，医学的边界在于不断学习，只有持续精进，才能不负生命所托。
0: 我觉着你不学习的话，就谈不上什么尊重患者，谈不上救治患者，你的能力必须要提升。
1: 36载人行人数，今年肝病护佑大众，张文杰用行动践行着一名医者的初心与使命，斩获5项省医学科技进步奖，将科室打造成国家级重点学科。面对荣誉，他始终保持着那份医者的质朴与谦和。
0: 我将始终秉持学习比学历重要、行动比承诺重要的理念，继续在传染病及肝病诊断、治疗、科研、教学领域不断探索，促进学科发展。

0: 准执法加暖心帮扶，守护生态底色。
1: 我们聚焦重点行业、重点污染源，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与帮扶指导，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各项规定。
0: 三尺巷运化解积怨。
2: 楼处理的那个，这就是看最终的这个伤害结果，受伤轻的一方要给受伤重的一方要赔偿。
0: 十户连体织密七层治理网。
3: 咱们是十户连体，这个嘛是从前年2024年嘛已经从这咱们全镇已经全面推广开了。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实施，进一步压实企业生态环保主体责任，近日，武威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深入凉州区重点环保企业，开展专项执法检查，通过现场监管、精准指导，助力企业规范运营、依法治污，全力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坚固防线。
1: 今天我们主要是对你们的在线监测设备，还有就是微废、医废这些处置设施和全过程进行一个监管。
2: 在武威某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执法人员直奔环保关键点位，对危险废物暂存、在线监测设备运行、污染物排放等情况开展全方位检查。
3: 扫描二维码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储存总量是85.038吨，一共有83个批次。这个危废暂存间里面的危废主要存储多长时间？
4: 我们一般在存储在三天以上。
3: 三天后这些危废去送到哪儿处理？
4: 三天之后，我们就送到我们旁边这个填埋场进行这个填埋。
2: 作为凉州区生活垃圾处置重点企业，此次检查的这家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着区域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医废以及餐厨垃圾处置等重要环保职能。
5: 目前呢，我们就现在是进这个生活垃圾是都是凉州区的，日进场垃圾现在大概在700吨左右。之后我们现在是设计是两台2×400吨的这个两台焚烧炉。经过这个8到10天的这个发酵之后，我们进入这个焚烧炉进行一个猪肉的一个焚烧。
2: 在企业的在线监测平台，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核心污染物排放数据，实时比对监测指标与排放标准，全面检验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确保生态环境治理措施落实落细。
1: 这会儿氮氧化物是205.07，在标准范围之内，氧化硫是72.68，也在标准范围之内，烟尘浓度也是在标准范围之内。
2: 此次专项检查中，执法人员对企业环保设施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环境规范化管理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1: 我们聚焦重点行业、重点污染源，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与帮扶指导，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各项规定，健全全过程环境管理体系，引导企业从要我守法向我要守法转变，从严格监管与精准服务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6: 本次检查中，执法人员不仅全面核查了我们在垃圾焚烧、医废处置、餐厨处理等环节环保合规情况，更针对性地指出设备运维、台站管理等方面的优化方向，为我们规避环境风险、提升治理水平提供了专业指导。
2: 一直以来，武威市生态环境部门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在严格开展环境监管的同时，主动靠前为企业纾困解难。
3: 通过普法宣讲、现场指导、风险提示等方式，帮助企业找准合规短板，落实整改措施，让企业清晰认识到守法既是责任，更是发展底线，逐步从被动接受监管转变为主动自查自纠、自觉守法经营。
2: 经过全面检查，该企业各项环保工作均符合规范要求，成为区域环保合规运营的标杆企业，彰显了企业主动履行生态环保主体责任的社会担当。
7: 我们将进一步压实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全面提升依法治污、合规运营水平，持续与绿色发展助力美丽武威建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为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提供了更清晰的法律依据和更有力的制度支撑。
8: 武威市生态环境局始终聚焦污染防控重点领域，严格监管执法，推动企业达标排 排放，筑牢生态屏障。我们将以法典施行为契机，强化依法监管，助推企业提升

0: 升合规水平，共同守护武威的生态底色。
1: 法治为纲，生态为要。武威市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为契机，将严格执法与暖心帮扶深度融合，既严守生态环境监管底线，又助力企业绿色健康发展，推动企业从被动守法转向主动尽责，让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见效。一墙之隔，寸土相争。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温集村的两户邻居因宅基地墙外20公分地界权属起争执，从日常的口角逐步升级为肢体冲突，双方家人均受轻微伤，医疗花费数额不一，赔偿诉求悬殊。双方多次自行协商无果，积怨渐深，成为了乡村治理棘手难题。
2: 这个墙是个自己堆下的哦，就是是这样的，全部是各的地方，
3: 谁的说是就在地方，
2: 哪里没关系，
3: 谁的说是就在地方。
2: 哦，
4: 为及时化解纠纷，守住平安底线。2026年4月9号，新阳镇启动五方联动调解机制，由镇综治中心牵头，联合司法所、派出所、乡镇法庭、村委会组建专项调解组，开展一站式联合调处。
2: 我觉得没沾，你觉得沾了？人家调解，
3: 人家沾，你要给我说个话了啊！你一句不讲，你就上那个打上啊！你人家你最起码你要来个说一声的嘛！啊，我啥事我要商量了，你一声不讲，你就来个打上，那我搁靠在哪就不老实，对不对？
4: 调解坚持法理相情相融，采取背对背疏导、面对面协商、分步化解。民警宣讲斗殴法律后果，平复双方情绪，司法及法庭人员依据民法典邻里相邻权与侵权责任规定，厘清过错，划定地界，明确赔偿标准，引导理性诉求。村干部以乡情情理劝导，劝双方不因寸土之争伤及多年邻里情谊。
5: 牛的这个纠纷，之前也多次调解过，拖的时间也比较长。这发生的时候，现场也没有说是有摄像头之类的，所以说你双方是公说公有的，婆说婆有的，这个具体取证比较困难。从法律方面来讲的话，我处理这个原则就是，看最终的这个伤害结果，受伤轻的一方要给受伤重的一方，要赔偿啊。这个数额之前也感觉沟通了好几次现在所以你在这一方你该妥协的还要妥协的啊。
3: 从法庭，那么或者说从法律的角度，我给你们讲一下，作为你们作为这个邻居相邻关系，在法律规定里面啊，首先就一点，相邻人做邻里要团结互助，互谅互让。你看这个今天这个事情，如果说是解决不了，那么最后你们肯定也会到法庭来起诉我们受理这个案子。那到最后会怎么办？我们也是依据相应的土地的确权的资料，所以你们如果互谅互让把这个事情解决了，邻里之间握手言和就行了。
6: 没必要把这个小事情的再好好的个再事情弄得大成嚷嚷完了以后，那个啥，中间派出所助理或者看走法律程序就没意思了。你看我正常领导都裁的，完了法庭领导都裁。我把协议打起来了，经常的意思，你看，我该把个事情先聊聊，整天都相互推脱，啥事情最好办？其实这个没必要。
7: 中心的小叶是把你这个双方的矛盾，也化解了，以后还都是小里小情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故有三尺小的这个典故，今天这个三尺小的典故不是就出现在我大家身上了吗？就说是化解了，化解了以后还互帮互助了嘛。
8: 你们互相之间都是邻居，知道自己对方的这个家庭情况。刚才快说的法庭都讲了，你要的多了也赔不出来，这些要的多了，互相的矛盾就更大了。5000元你认为可以，我就把这个事情现场就化解。
9: 开单位的领导多次上忙大家也很辛苦，通过马哥的这个事情这个调解所以整个赔偿5000元我也非常感谢大家把这个事情能解决各认可这个事情，各也愿意掏这5000元把这个事情圆满解决了。
4: 随后工作人员赶赴争议地块现场实地丈量，精准划定土地界限，明确院外闲置空地属村集体公有，双方可在不占用公共空间、不影响他人通行前提下依规临时使用。村委会同步完善书面约定，固化

0: 地界权属，从源头杜绝后续再发生纠纷。至此，僵持一年多的邻里矛盾圆满化解，双方握手言和，冰释前嫌。
1: 此次纠纷的成功调处，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更是以法理为基，以乡情为桥，以礼让为魂，化解邻里心结的鲜活缩影。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通过多部门联动联调，把矛盾吸附在村组，化解在萌芽状态，真正实践了案结事了人和。十户连体织密基层治理网，
2: 咱们是十户连体，这个嘛从前年2024年嘛疫情，从这咱们全镇进行全面推广开始了。
1: 法治护航，民生安。
3: 我们这个十户连体工作开始，不仅仅利用到这个基层的这个矛盾纠纷化解啊，这些方面啊，在我们产业发展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十户连体桥解基层治理方程式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而山区乡村的治理更是难点中的难点。村落分散，隐患突出，群众诉求多元，如何打通治理最后一米，让政策落地，让民心凝聚。在平凉市静宁县，当地司法局创新推行的十户连体基层治理模式给出了一份生动的答案。
4: 静宁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山区面积占比超90%，全县村落分布零散，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加之部分群众法治意识薄弱，故土情结深厚，给基层治理带来不少挑战。
3: 在这个雨季的时候嘛，咱们连户长就发现嘛，咱们这个占部嘛存在这个滑坡的风险，下面嘛咱们这边下面的这个几户人嘛存在这个风险。
4: 2025年汛期，持续的强降雨让眼前这片山体的滑坡风险急剧上升，一旦发生滑坡，房屋将会被瞬间掩埋，后果不堪设想。而就在这样的危机时刻，一个名为十户连体的机制成为挽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
5: 在这个雨下区域的这些都是相对比较
6: 保守
5: 保守一点，主要的就是这个经济上要花大量资金要重建家园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就商量着动员着沟通着。
4: 济宁县甘沟镇通过探索和推行党代群建十户连体的治理模式，以相邻的十户群众为一个自治单元，构建十户连体自治微单元，与科技领导连村、镇村干部连小组、连户员连群众的联动体系。马海子是这一片的连户长，管着十户人家。马强子家就在隐患点最核心的地方。在汛期，马海子每天最少来巡查两趟，看着裂缝一天比一天宽，他心里比谁都着急。作为连户长，他的责任就是要提醒马强子一家人尽快搬迁到安置点。可是马强子一家却迟迟不愿搬迁。
7: 我们这连户长们就第一时间嘛，我们就上门就给他做打扫的工作，包括这个隐患的风险，尤其晚上下雨熟睡之后，好不好，人都没法逃离。
4: 侥幸心理、故土情结，这是很多山区群众面对地质灾害搬迁时的普遍心态。而十户连体模式的核心优势就在于，它打破了干不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让连户长成为连接群众与政府的桥梁。他们土生土长，威望较高，懂群众心声，知群众顾虑，能够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接受得了的方式破解沟通壁垒。
2: 由于他这个房子嘛，是2015年左右修的，也比较扎实，是个新房，当时也投入的钱比较多，这个父母认为他在这儿也住了，多大半辈子了，辈辈人祖祖辈辈都住下来了，没有安全隐患，安全着呢，不愿意搬。当时嘛，情况嘛也比较紧急，从上反复给做工作做不通，然后嘛，咱们司法社嘛就介入给做工作，上门了好多次，后来还是及时停止非常大，做不通。咱们嘛为了避免嘛这个，及时停止和这个矛盾的进一步升级，没就，有这个。 咱们启动咱们的守护联系的这个发挥作用，与咱们联合照给上门做工作。
4: 马海子发动联护体的其他乡亲大家一起劝，毕竟都是乡里乡亲，对方也更容易听得进去。同时司法所还请来了村居法律顾问，一方面讲解统一搬迁的相关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帮马强子一家算算安置补助的账，同时告诉他新房的配套有多全，从而彻底打消了他们一家的顾虑。
7: 这个货经过邻居的这个沟通，完了他又我们的这个老一代奥给他说了一下，完了他从这去开始悟道了，老人也给他说的十分的好，就是说你人的生命是重要的，你有人在什么都有，所以人的安全是重要的。
4: 如今的马强子一家早已告别了过去雨天提心吊胆的日子，开启了安稳幸福的新生活。宽敞明亮的安置房里，水电齐全，配套完善，厨房干净整洁，卫生间便捷实用，再也没有了老房子的潮湿与隐患。摆脱了地质灾害的困扰，他们不仅收获了居住的安全感，更在连户长的帮助下找到了稳定的增收门路，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这份安稳与舒心，正是十户连体模式带给群众最真切的实惠。
2: 咱们是十户连体，这个嘛，从前年2024年嘛，已经从在咱们全镇已经全面推广开了。这个治理模式，其实咱们这个马坡村嘛是试点，最后嘛，因为这个取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咱们在全镇嘛已经全面推行了。咱们全镇现在都是按这个治理模式嘛进行基层治理，包括咱们司法这个矛盾纠纷啊这些，现在这两年明显感觉这个矛盾纠纷。上到咱们司法社这层面调解的很少了，基本上人家在这个守护联系的这个机制内嘛，都就已经调解了，基本上做到了这个小事不出错。
4: 在静宁县，像马海子这样的连户长有上千名，他们来自群众，服务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主力军。十户连体模式以相邻十户为一个单元，从致富能手、退役军人、法律明白人等群体中推选连户长，将隐患排查、矛盾调节、法治宣传、政策落实等工作精准下沉到每一户。这背后是基层治理理念的一个深刻转变，从管理到服务，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
3: 我们这个十户连体工作开展不仅仅利用到这个基层的这个矛盾纠纷化解这些方面，在我们产业发展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咱们看到这个蔬菜大棚，就是咱们这个新建的一个蔬菜产业，在这个建设过程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征地纠纷啊，群众这个不认可，认为这个产业发展的不好啊。我们连户长们也开展这个入户动员，保证了我们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现在我们这个蔬菜大棚的设施蔬菜也是我们马坡村的一大支柱产业。
4: 作为十户连体模式的先行推广地，静宁县干沟镇最早探索率先实践这一基层治理模式，从最初的试点推进到全镇全面铺开，从聚焦矛盾调解到覆盖民生服务、产业发展，干沟镇用实打实的实践检验了十户连体的可行性与实效性。
6: 自推行十户连体模式以来，我们通过群众点单、户长配单、干部接单，累计办理民生实事300余件，化解矛盾纠纷30余起，为全镇产业发展、环境整治、平安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证。
4: 静宁县通过制定关于推行十户连体模式赋能乡村治理的实施方案，按照居住相邻、便于管理原则，以相邻十户左右群众为一个单元，划分十户连体自治微单元803个，打通党建引领自治的小环境微循环，构建起党委牵头、班子成员连村、村组干部连单元、中心户长连群众的联动体系。
8: 干沟镇十户连体基层治理模式是在法治框架内推进基层治理创新的有益实践，充分体现了党建引领下的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 该模式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0: 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平安建设、法治根基夯实、群众法治素养提升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高度契合，是践行新时代奉桥经验、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探索。
1: 从地质灾害避险中的生死守护，到产业发展中的矛盾化解，从法治宣传中的润物无声，到民生服务中的贴心周到，十户连体模式看似是小单元的聚合，实则是基层治理效能的大提升。它破解了山区农村治理半径大、服务不到位的难题，践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了小事不出村、难题不上交、服务不缺位的治理目标，更让法治精神扎根基层，融入民心。
2: 基层治理没有捷径，唯有扎根群众、贴近群众，才能破解难题、凝聚民心。晋宁县的十户连体模式，用十户一连的小举措，撬动了基层治理的大效能。它不仅是一场治理模式的创新，更是一次民生温度的传递。连户长的脚步丈量着责任与担当，群众的笑容见证着治理的成效。下面来看法治动态。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据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日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为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近日，酒泉市宿北县人民检察院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为主题，开展民法典宣传月专项活动，检察干警深入辖区企业、社区、建筑工地，重点解读民法典中合同签订、邻里纠纷等热点问题，同时积极探索检察官将网格员联动机制，收集社区群众的法律诉求，对符合条件的民事申诉案件提供法律指引，真正实现普法进网格，服务零距离。
2: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您还可以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铁，
1: 这不是青龙寨女婿吗？
2: 别动，
0: 娘的，有人阴我。
1: 是不是给他服食了女毒？
0: 这趟什么可没白进啊！
3: 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4: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吧。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9: 到家。
10: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你带
11: 上吧。收钱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16: 我是通知，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1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7: 老师，不能冒险的。
18: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17: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15: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9: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1: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2: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